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0: 诠释了艺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正在参加一个大型庆典。这一天，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当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弗莱莫夫。钱三强与叶弗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7: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钱三强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6: 扩散分离膜技术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而苏联专家竟然把它上升到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程度。叶弗莱莫夫的措辞让钱三强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暗潮汹涌。1959年的新年到来了，前来援助中国原子核工业的苏联专家们正在参加两国联合的庆祝仪式。这些武性正酣的苏联科学家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工作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半年之后的1959年6月，钱三强得到消息，苏共中央突然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与苏联仍然亲密无间，假如真的终止合约，原本借助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就走不通了，中共中央该如何回复呢？
8: 当时呢，正是庐山会议啊，那个时候周总理啊，就给中央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啊，开始的考虑两种意见，一种啊是复信啊，来讲道理，来批驳他啊，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啊，我讲讲；再一个呢，就是根本不理啊，最后呢，采取了后边一个办法。就没有恢复，没有答复他，开始了，就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任穷同志讲了，天要快下雨了啊，要准备伞。
6: 虽然领导人决定暂时不予答复，但是很明显，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钱三强的心中忐忑不安。 间到了1959年9月15日，一架苏联客机飞越万顷波涛之后，缓缓降落在美国机场。冷战中的一对宿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亲热地挤进了同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5天后，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说有笑，两国的关系却并不像看上去这样和谐。4日傍晚，北京方面预备了招待各国贵宾的晚会，北京上空焰火璀璨，怀仁堂里气氛热烈，钱三强的心情却十分紧张。今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将何去何从？答案隐藏在这暗潮汹涌之中。此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表演穆桂英挂帅，眼看天光渐暗，戏曲晚会前排的贵宾席却空无一人。后来中央警卫处的同志过来通知说，主席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这个夜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时间里，中国关押了5名美国特务。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答应作为美国的说客，请中国释放这5名美国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说明道，这5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只是现在不能放。在其他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大量的矛盾。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两国之间一系列矛盾随之爆发，最终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0: 当然有的不对，就是叫做幸灾乐祸，你20年也搞不出来。哎，你将来搞啊，就是一嘴碎铜烂铁，这就是这样。

0: 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重任再次落在了钱三强的身上。
1: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了，就是关键，这是钱三强。
0: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邓稼先的成就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用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邀请邓稼先留在美国。和当年大批立志报国的留美学者一样，邓稼先晚年谢绝邀请，并在1950年10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这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钱三强仔细讲了调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中急迫需要注意的保密问题，然后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就算是敲定了。回到家中，邓稼先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1990年，邓稼先病逝之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在谈话中披露了这段往事。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去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很大的贡献。推荐年仅34岁的邓稼先担当重任，钱三强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选贤举能也要承担政治风险。在邓稼先之后，钱三强的人才推举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钱三强看中的是青年学者周光照。曾在莫斯科学习的周光照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恰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赴苏，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投身到两弹的研制中去。周光照的主动请缨让钱三强内心十分喜悦，可是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周光照的情况实在有些复杂。他是北京大学派出的讲师，关系不隶属于科学院和二机部，想要调派流程十分复杂。钱三强再次果断出手，他给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拍了一封电报，刘捷部长来信收悉，九局理论组我认为周光照较适宜，但需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从苏联回国之后，钱三强还亲自

0: 去往北京大学做疏通工作。最终，周光召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两弹事业的突出贡献者。同一年，前三强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接受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短短一年时间，前三强便将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等105名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研发原子弹。而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是由前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啊，钱先生确实是这个搞大力协同的模范。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交出来，而且把他的骨干都调到九院来，所以后来我们到青海去很快能开展实验，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那前面那几段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0: 人员已经齐备，接下来这些筹备着放大炮仗的工作者们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考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能科技战线上，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都不正常，这是工作紧张、身体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所致。彭桓武也患上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与科技工作者们朝夕相处的钱三强担心不已，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寻求领导人的帮助。长期主管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队募捐，让海军调一些鱼和海带，其他各个军区都支援一些肉类粮食。他说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在聂荣臻的指示下，这次特殊的募捐完成了。元帅又说，募捐而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和科技人员朝夕相处的钱三强也感受到了这份支持。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到原子弹的设计机构吃过一顿饭，亲口吃到了这些东西。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1962年1月5日，钱三强手持一张由陈毅、聂荣臻、陆定一3位副总理联名的请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他相伴的还有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宴会厅的主桌上，钱三强、钱学森等人对号入座。不久，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到了二钱中间的座位上。那次宴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在主宾席上，总理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我们一看，开玩笑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我们明白，中央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在领导人的简短致辞后，便是聚餐和看歌舞节目。同以往相比，这次宴会更像是单位打牙祭，菜量大，肉上的多。钱三强这才知道，这次宴会是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特意安排的，为的是在困难的时候同科学家们见见面，让大家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强国强军，在国家这样的大力支持下， 科学家们斗志昂扬，期盼着攻克核武器研究的难关，真正实现独立自主。1958年，苏联专家叶弗莱莫夫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前三强关于教授扩散分离膜技术的请求。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无奈之下，中国科学家只能依靠自己攻破这个难关。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前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2: 那个时候前三强完全大公无私，他在组织哪些单位呢？冶金部、中国科学院，所以这两个单位他就组织进来，跟我们275一起共同合作。
0: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前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4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那是12年前的1947年，当时前三强正准备从法国回到中国，临行前他特意来到小居里夫妇家中向老师道别。小居里夫妇既为前三强的研究生涯感到惋惜，又佩服他报效祖国的决心。约里奥先生告诉他一些关键的试验数据，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前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一语成真，12年后，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研制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瓶来自法国的封存多年的碳酸贝雷标准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拿到了前三强提供的放射源，科学家马不停蹄地开始实验。夏天，简陋的实验棚内温度高达36-37摄氏度，几个小时的实验下来，汗水浸透的工作服，雨鞋里边存积的汗水哗哗作响。冬天，工棚里没有取暖设施，冻得一边做实验一边不停跺脚。经历了3个寒暑反复实验，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1963年底，王方定的团队制成了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此时距离苏联撕毁合作条约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4年前，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如今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在前三强的部署下被逐个击破。与此同时，核武器研制的其他相关产业也捷报频传。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原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油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油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重新出发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下，在前三强等科学家的主持下，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原子核武器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至此万事俱备。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国家记忆。
0: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1: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5: 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如果炸不响，就不是一个臭蛋了，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够交差，要保响。
6: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钮非常重要，按电钮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7: 按这一下，就是987的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就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
0: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8: 4、3、2、1，起步。
0: 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6: 不得了，这东西，我们直接就是，我们直接这个叫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那么远了，60公里很远，那是听得见的，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以后，他们吼这个。
0: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6: 那当然是，你那么大的那这铺弹炮弹也能打，不可能的。他们是不是？当然，我说当然是。
0: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0: 当晚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5年内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前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前三强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前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样那来。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前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前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前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4年前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刀、穿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3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捷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捷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前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前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前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 黄祖夏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夏获得了钱三强的信任。
2: 哎，钱先生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一步，对这个氢弹的原理理论也进行一些探索。
0: 黄祖夏就位氢核理论组后，钱三强又看中了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科学家于敏。然而这一次钱三强却有了些许犹豫，因为要想重用于敏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原子能所的科学家何作修回忆说，于敏是原子能所里有名的老运动员，是道路问题。老运动员是指于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氢弹先行一步的考虑，钱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钱三强找来于敏布置绝密任务。
3: 1961年1月份，钱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如果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0: 听完了钱三强的决定，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于敏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于敏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被委以重任后，于敏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氢核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钱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氢核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钱三强的夫人，与钱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钱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氢核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钱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钱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3: 不是，不是石头落地。 问题，看起来没问题了，就是当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4: 9 8 7 6 5 4 3 2 1起步。
0: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3: 引擎也非常很快，当初设计是200米左右，实际上出来330米。
0: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0.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前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前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前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前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因缘际会下，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事业因此开始起步。同样因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他多次仗义直言。1959年至1960年期间，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非放射性样品经过超声波后活化为带有放射性的原，这一发现被当作的重大成果，并被提升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发展原子能的新道路。作为原子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当然知道超声波不可能产生出放射性，他开始坚定地反对这一所谓道路，并组织精密的实验，用事实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前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只砖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前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前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于是1967年6月，就在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前三强得到通知，他将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直到5年之后前三强才重返北京。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前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前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5: 钱财强将近九年了，没有平等的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8月27号要他来组织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到来会，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文革结束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钱三强无比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赴任后，钱三强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学部的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现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钱三强亲自组织的选举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上世纪80年代后，在钱三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如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等人的雕像。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将被永远铭记。在这里，他永恒的目光凝视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0: 是的，
9: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9: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9: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7: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7: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8: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7: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1: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至多少？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2: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高丹。你好
13: 柯岩。你好。大家好，我是高丹，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地甄别到哪些保险适合我们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12: 嗯，那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值多少。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吴先生非常有保险意识，早在2019年9月就为2岁的孩子投保了百万医疗险。 2023年3月，吴先生发现孩子在睡眠中肢体抽搐，且伴有吃笑发作，便带着孩子前往大连、北京多所医院检查就诊。之后呢，不幸确诊为脑干胶质恶性肿瘤，但由于手术风险极大，难以全切，专家建议内科保守治疗。首诊住院期间，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已经花出去了。那经社保报销之后，扣除免赔额，剩余医疗费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听完这个案例，我想大家都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吴先生孩子的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和百万医疗险的组合下基本上全部报销了。对于基本医保，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探讨过它的报销范围，那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百万医疗险的报销范围具体是怎么来界定的。
13: 上期节目呢，我们大概讲到了百万医疗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内容和逻辑。
12: 嗯，
13: 那其实啊，百万医疗险啊，报销范围呢，包括住院医疗费用保障、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障、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保障，以及住院前后门急诊保障等。那其实不同的医疗保险啊，在保障范围内也会有所差异，在免赔额、保额方面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百万医疗险具体可以报销哪些费用，怎么报销，这个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的保险合同里具体怎么规定的。
12: 嗯，那咱们来仔细的看一看案例哈。这个案例当中，吴先生的孩子没有进行手术，而百万医疗险还是报销了全部的医疗费用，所以针对手术这一块的报销，百万医疗险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13: 其实我们知道啊，百万医疗险啊，它虽然包括部分的门急诊，但是主要呢还是以住院为给付前提的。那住院呢，其实并不是一定需要手术。那至于百万医疗险手术是否能够报销呢，还是要看是什么样的手术。那比如说以下几点啊，一个是呢，如果被保险人因为意外伤害或者疾病而导致不得不进行手术，那这样的话，百万医疗险一般可以对此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予以报销。那第二点呢，如果被保险人发生的手术相关的医疗费用没有超过免赔额，那其实百万医疗险也没有办法报销。那第三点，如果是被保险人做的是整容整形手术、矫正手术，那也属于百万医疗险的免责范围，那这样的手术也是不能报销的。
12: 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吴先生非常有保险意识，很早就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了百万医疗险。当时呢，他的孩子是2岁，一般青壮年都可以正常购买保险，这个大家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百万医疗险它的年龄限制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13: 嗯，百万医疗险啊，其实这个年龄限制，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保险它都会有年龄限制的。那比如说有的百万医疗险呢，它要求只有出生28天到50岁的人群可以投保，但是有的百万医疗险呢，却要求有出生30天到60周岁的，还有可以直接到80周岁的人可以投保。那如果不符合这个投保年龄限制呢，其实就没有办法投保。所以它的年龄限制也是根据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会有不同的区别。那所以基本上市面上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医疗保险，基本上年龄范围就是在出生满28天到最高满80周岁的人群都可以投保的。
12: 嗯，简单来说，百万医疗险覆盖了从出生到老年的这整个的时间段。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投保人，保费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
13: 首先我们要知道，其实任何的保险产品啊，它对于年龄来说，不同年龄段它的保费也是不一样的。那是因为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的健康风险也会逐渐的增大，所以需要支付更高的保费来获得相应的保障。那所以呢，同样百万医疗险的保费呢，它也会随着投保者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上升。那其实在整个它背后嘛，它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计算的一个逻辑的，它基本上会等于它的基础保费在乘以它的等级倍数再乘以年龄系数，当然也是我们保险精算师在背后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来的。那其中呢，基础保费呢是按照投保人的保额和保障期限等因素进行计算的，那等级倍数呢其实也是按照保险公司在一定量的因素得到的等级计算得到的附加费用，那再加上年龄的系数。那其实对医疗险来说，不是年龄越大它越贵，而是在某定特殊的年龄，它会发生疾病的风险比较高，住院概率比较高，可能在那个年龄段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比平时年龄段会贵一些。
12: 百万医疗险可以说是一款基础型的健康类保险，它的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保额却可以很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很多保险公司都会推出一款甚至是多款的医疗险产品。具体来说，不同保险公司的百万医疗险，或者说是一家公司推出的多款百万医疗险，他们在保障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
13: 没错，其实百万医疗险啊，对我们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基础类的这种保障，它的费用不高，杠杆但是却很高。那其实在每一家保险公司呢，它的百万医疗险它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它也可能会有多款的百万医疗，那这样保险保障上

0: 以及一些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比如说重子治疗治离子。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相对来说价格的一个对比了。
1: 嗯，我想啊，大家肯定非常想了解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百万医疗险产品是不是在保费上也会有一定的差距。另外，行业内是否有一些规定是可以来进行参考的？
0: 嗯，百万医疗险虽然说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般您说平均的保费在于几百，最多不超过上千，但实际上每家保险公司它对于医疗险的这种保费也会有一定的不同的这种差距的。我以两款这种医疗险作为例子吧，其中的一款呢是零岁投保，不附加任何的可选择保障，一年的保费呢大概是432。那同样呢，另一款市面上的一个医疗险呢也是零岁开始投保，那这样的一年需要缴纳保费呢是796元。可以根据这个同样的年龄段，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可能它相差的会在100-200、200-300左右这样的保费差别。
1: 嗯，咱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哈，吴先生的孩子呢是通过非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并且报销了医疗费用。那接着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如果吴先生的孩子进行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百万医疗险还可以报销吗？
0: 对，其实百万医疗险啊，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它是以住院条件为给付的。那所以吴先生的孩子呢，他虽然通过非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但是他也是在住院期间，那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他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报销的这种条件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整个的医疗险它报销的一个几方面的要求。那第一呢，它必须符合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它关于手术费用报销那是不是符合掉我们这个整个在合同里规定的这个条款，那也了解到它手术费用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条件。那第二呢，它手术呢必须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那不能超出它报销的范围，因为有些手术可能会被排除在这个保险责任之外，比如说美容啊，包括整形等等。然后第三呢，手术必须是出于医疗必要，因为百万医疗险嘛，顾名思义它只报销出于医疗必要的手术费用，如果出于其他目的，可能保险公司也不能予以报销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儿哈，咱们可以继续来深入探讨一下百万医疗险对于手术器材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规定或者是限制呢？
0: 没错，您提到这点非常对啊。首先我们要再明确一点啊，百万医疗保险呢它一般是针对医疗费用进行保障的，包括住院费用啊、手术费用啊和药品费用。那其实对于医疗器械的保障范围也是我们在手术中也会涉及到一些医疗器械，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的保险条款来确定。那比如说某些医疗险呢，它会明确的规定它只能报销某些特定的医疗器械的费用，那比如说矫正牙套、助听器，但是并不包括一般常见的医疗器械费用。那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购买百万医疗的时候还是应该反复说到的，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关于医疗器械保障的条款，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可能会在这里面会提供可选的附加保障。我们这时候要尤其注意啊，附加保障通常会有伴随着保费增加并有特定的投保条件和限制，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清条款，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保险产品。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案例当中，吴先生的孩子的医疗费用可以说是用一种相对完美的方式来覆盖了。这其中除了基本医保筑底，还有百万医疗解决了额外的费用报销。大家一定也想了解吴先生为孩子买的这款百万医疗险的原文究竟是如何描述的，接下来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0: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于厚厚的一沓保险条款看起来都是比较头疼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在这简单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保险条款的时候，先看到它的保障责任，也就是说他保什么。那就像我们

0: 内中这个吴先生为我们的孩子买的这款百万医疗险啊，它的原文是怎么描述的呢？它就是在这保障责任的一般医疗保险金里面具体的描述。它前面写的是，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发生疾病，在我们指定医疗机构的普通部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会按照本保险条款 2.1.6 一般医疗保险金、特定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的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里其实听起来比较拗口啊，它也就是说保证的是一般医疗保险金，而这个吴先生的孩子呢，他就覆盖在这个住院医疗费用里，指被保险人在我们指定的医疗机构普通部普通病房住院期间，在该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那可以持续给予全部的保险责任金的报销。
1: 其实哈，这个百万医疗和我们的基本社保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关系，而基本医保解决的是我们基础看病问题，百万医疗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达到了百万元级别的费用报销。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个百万医疗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杠杆？
0: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问题啊，说百万医疗的那么便宜，但是每年如果报销的额度达到百万以上，那甚至几百万，那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什么我们不能报销的原因在里面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百万医疗呢，它本身是保险公司它整个去设计出来的一款医疗险的产品。那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我们还是从它背后计算的逻辑来说。那首先呢，其实呢，第一它选用的是当然利率。那当然利率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保险费用呢会伴随着年纪提升而增高。那其实针对老年人而言啊，保险费用其实也不算低的，而且要每一年每一年去缴纳。那总体来说呢，那其实这个费用也是可以 cover 住部分的保险公司这种成本的。那第二呢，就是叫不确保续险。不确保续险指的是什么呢？那这样就其实对于整个这种短期险来说啊，它明确的规定我们不能够有这种保证续保的这样字样出现在我们的保险条款里。那其实随着医疗水准的提升啊，加上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大概会有这种整体的一个通胀，那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不容易100%去保证它的续保的。那所以这也一定的情况下会降低的保险公司它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再有呢，会在这个医疗险里设定免赔额，那百万医疗险大部分都会设定免赔额，一般是在10,000元上下。那即使是在免赔额下面的一部分，那其实保险公司它不会开展赔付，那对它具体对它来说也是会降低一部分成本。那这几点原因也是这个百万医疗险会有这么高杠杆的原因。
1: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会想到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如果我购买了多份百万医疗险的产品，是不是就可以在遇到费用报销情况的时候进行叠加操作获得多份赔付呢？
0: 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重疾险啊、年金险啊，其实我在不同保险公司或者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多份，那我就可以获得多份赔付了。那其实啊，百万医疗险可以重复买，但是不能重复报销，因为百万医疗险它属于报销型的保险。那如果我们有两份百万医疗，那用一份百万医疗险报销之后呢，另一份百万医疗险再报销，那就不可能对于已经报销过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的。而且呢，两份医疗保险加起来所报销的医疗费用不能超过被保险人实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总和。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自己的更安全更踏实啊，可以购买多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重复购买的部分就不能增加保障的效果。而且保险呢，它属于一种补偿性的保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选择一份最合理的最适合自己的百万医疗险买一份就够了。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之上可以补充百万医疗险进行额外医疗费用的保障。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大家非常想要了解和关注的，就是很多人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之上拥有单位的补充医疗，这个时候还需要百万医疗险来进行组合保障吗？
0: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是我们有社保，那我们有单位的补充医疗，那百万医疗保险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还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反复说过啊，社保只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基础的保障，而且报销的范围呢，仅是社保报销范围内的 这种药品包括器材等等。那一般的自费药、特效药是不能进行报销的，而这些药品的花费其实都比较昂贵，一般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很沉重的负担。那百万医疗险呢，就可以有效的针对社保不能报销的部分进行报销，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家庭的这种医疗压力。
1: 根据我的了解，单位补充医疗和百万医疗险它其实在某些保障上是会有重合的，这个时候您认为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单位补充医疗呢，其实客观来说属于一种团体保险，通常呢是由这种单位或者是社会组织统一为成员购买，来提供这种整体的医疗保障。通常来说，单位的补充医疗比个人的保险它会更便宜，因为它由团队成员共同来分担风险。但其实啊，他们会和个人的百万医疗还会有一定的区别的。那首先呢，一个是保费不同。那保费可能很多时候是由单位来负担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个人投保难以去享受到这个整体的这种价格的优势，那所以相对来说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就会导致它保费不同的情况下，那对于这种单位的团体的百万医疗，它也不是保证每年都可以续保的。那第二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那单位的百万医疗呢，那一般来说只能为被保险人提供住院和门诊的这种医疗保险，而相对来说个人的百万医疗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比如说手术医疗保险，包括体检医疗保险等等其他附加的这些内容。第三就是续保条件不同，像我刚才说的啊，续保条件呢，单位的补充医疗呢，它前提也是不保证续保，但是呢，其实个人百万医疗的医疗保险的续保条件呢，其实相对来说单位的百万医疗相对来说可能会相对的更宽松一些。
1: 明白。那通过刚才的探讨呢，相信大家对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是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很多时候保险它保的不光是费用报销的问题，而是一个家庭在面对高昂医疗费用的时候是否可以有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应对。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挑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百万医疗险产品。对此您的想法是？
0: 其实怎么挑选一款好的百万医疗产品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续保条件友好的产品，因为毕竟医疗险我们不能保证每年都会生病住院，但是一旦生病住院之后呢，那能不能继续保证我们继续续保，那有续保条件友好，那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第二就是挑选保障内容齐全的产品，那除了它必须包含的住院医疗、特殊门诊、门诊手术和住院前后门急诊的费用，那之外呢，那尽量还要包含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药品，然后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治疗方式，那这样也要包含在我们的这种保障里面。那第三呢，就是增值服务类的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比如说是否有费用垫付啊、外购要报销啊、就医绿色通道等等，那这样的也是我们在购买医疗险的时候要关注一点。再有第四点，就是免责条款我们也是要尤其的去关注，有没有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那对于一些常见的病它有没有就是极度的去标明注释不含在我们报销范围里，有没有不合理的要求，那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尤其的去注意到这一点。
1: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哈，针对百万医疗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您还有哪些建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像我刚才说的啊，百万医疗险我们要关注到的保障范围，那保障范围呢，除了基础保障、其他保障和增值服务，那我们还需要关键去看到它的整个的这种背后是不是能给我提供我们大极大的医疗支持，比如说费用的垫付和直付，然后包括就医的绿色通道，包括有一些好的医疗险会协调到整个的专家挂号、病房安排等等，所以其实还是要选择一个我们最适合的产品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保障。
1: 其实整体来说呢，百万医疗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必要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知道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之上，百万医疗险还可以进行额外的报销，但是呢不同的公司又会推出很多款不同的百万医疗险产品，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去仔细的甄别一下，看看到底哪一款它所提供的这个保障范围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最合适的那个，咱们就可以进行选择。因为我们也不太确定什么时候会生病，什么时候会遇到需要去走这个费用报销的一些流程等等的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更是需要擦亮眼睛来挑选出一款最适合自己的百万医疗险的产品。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

0: 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3: 你好。
2: 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保险产品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包括精算师在内的诸多专业人士共同付出的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设计亮点、适合人群、保障范围以及相关的数据支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重点投向精算师，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来问一下黎倩哈，精算师的日常工作主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3: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保险产品，所以保险公司内部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保险产品展开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深度。具体到精算师，围绕产品也细分出了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比如相对靠前端一些的产品开发，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精算技术开发保险产品，合理设计费率、限价等产品参数，在尽可能多的满足客户保障需求的同时，也确保公司有合理的利润，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产品精算。再比如相对靠后端一些的产品维护，运用精算技术评估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现金流及财务影响，对产品进行再保安排、制定公司预算等等，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精算评估。另外还有一些更宏观的方面也需要精算师的深度参与，比如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等。
2: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算师其实会细分为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包括前端比较贴近市场的产品研发等方向的工作，后端的产品维护等方向的工作，以及更宏观的资产负债管理等方向的工作。那么这几个方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否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者说一般精算师会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
3: 这几个细分方向从所需要掌握的技能来讲，用到的底层精算知识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积累的经验就会有所差别。比如产品精算，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看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每年发生了什么。精算评估的角度是以财务年度为中心，看公司所有的产品分别在某年内发生了什么。而更宏观的比如资产负债管理，以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视角考量公司产品相关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的匹配情况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对资产端的投资组合或者负债端的销售计划做出调整等等。精算师在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呢，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就比如像今年8月1日集中停售了预定利率 3.5% 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市场上需要全面的补充新产品。

0: 这个时候产品精算的工作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呢，这个方面的精算师也就多了一些。另一方面呢，则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对来说啊，产品精算更贴近市场，也就更加灵活多变一些。评估、精算和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更宏观，也就更全面一些。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精算师所面对的保险产品本身。聊到保险哈，大家就会想到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年金险、万能险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分类的话，那根据我的了解，保险主要还是分为寿险和财险两大类。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们平时说的寿险和财险，在分类时它的专业名称分别叫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
1: 嗯，
0: 人身保险大类上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细分的话，人寿保险又包括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包括养老年金保险和非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没有再细分了，就是保意外伤害的保险。财产保险大类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其中最常见的是财产损失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等。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企业用到的比较多，咱们个人用到的比较少。
1: 嗯，您刚才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细致的哈。那说到这个年金险也属于寿险的范畴，这个其实可能有部分投资者会有疑问了，因为很多人在购买年金险产品的时候，多数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保本增值的属性哈，基本上算是和资产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险种，为什么它还会划分到寿险这个范畴呢？
0: 啊，这个问题啊，寿险和财险的划分不是以是否涉及个人资产为标准，而是以保险标的为标准的。寿险也就是专业名称里头这个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以人的寿命、人的健康发生了特定事件为给付条件。而财产保险的标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物品，以物品的损失或者丢失为给付条件。虽然信用和保证保险的标的不是实体物品，但是也很类似于物品，所以它也放在财产保险里。年金险呢，是以人的生存为给付条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品，所以它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寿险。在实务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也跟大家说一说啊。从原则上来讲，人寿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公司只能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因为这两大类保险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标的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保障期间也不同。人身保险通常是长期的，而财产保险是一年期的，设计和管理长期保险与一年期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精算技术也是不同的，所以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混合经营。但是人身保险里的医疗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被设计成一年期的比较多，这种形态和一年期的财产保险就比较类似了，所以在我国现行的监管要求下，财产保险公司除了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也可以经营人身保险里保险期间为一年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1: 嗯，说到这儿，大家对保险产品的分类都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聚焦跟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寿险，来从精算师的视角看一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诞生的。先来问一下李倩，您平常都是怎么来设计一款寿险产品的？
0: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先考量通用需求，再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考量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需求呢，就因产品而异了，很难统一概括，所以咱们这里就说说通用需求。
1: 嗯，
0: 首先明确的是产品定位，这款产品是为哪一类客户设计的，能满足他们的什么需求，市场上有哪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保障的内容是否全面，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调研，定位明确并且可行的基础上，就进入到了技术开发的环节，也就是确定产品的条款、价格、现金价值等一系列参数。条款通常是精算、法律、合规、运维、销售等几方共同讨论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现金价值等技术参数通常是精算师在综合考量行业通用发生率、公司实际费用经验、 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客户行为等多种因素，并从专业角度加入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后，运用大数法则和均值等价原理合理确定出来的。在产品设计完后，真正上市之前，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模拟测试，模拟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挺得住。比如投资水平不如预期的那么好了，或者说比预期更多的客户发生了理赔，比如这些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做到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基本达标。上面这些都完成了，一款产品才算真正完成了基本设计。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产品，还要考虑它的差异化需求，整个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之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历经数月之久。
1: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门道的哈。我们知道哈，一款保险产品从精算师设计出品到进入市场被投资者看到再到购买，最终投资者成为保险公司客户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节，所以能不能请您从这个风险管理和维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精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寿险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它的保费收取在前，而责任支出在后，并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买卖就结清了。所以对于寿险产品来说，被购买了，保费收进来了，只完成了第一步。在保单后续存续的漫长时间里，保险公司还有大量的产品维护和风险管控的工作要做。例如精算师要每个月计算公司为了应对未来给客户给付保障责任所应该准备好的资金储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给客户的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控手段，也就是行业内所说的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精算师还要定期评估产品销售出去后各项实际经验数据是否与产品开发时的预定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如果偏差较大，则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偏差进行财务上的充分储备，并且在以后新产品开发时修正所使用的参数，这叫做经验分析。精算师还会根据不同产品的特征确定产品的再保险方案。再保险公司呢，就类似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同质风险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大数法则二次分摊，从而帮助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保障成本，这也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以上提到的只是一部分例子，实务中以精算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会进行大量的风险监控、测算以及维护，确保产品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保险精算师黎倩和您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目前哈，比较主流的几款保险产品分别是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和个人医疗险，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三个险种的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如果说保险圈也有网红的话，那就非增额终身寿险莫属了哈。这几年的这个火爆程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先请黎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款产品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0: 这款产品呢，最早的设计思路是用来做资产传承使用的，在后来的实务中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成为了这几年寿险行业当仁不让的明星产品。增额终身寿险保额递增的设计决定了它的责任是钱少后多的，所以在同类的产品里，比如和这种普通型不增额的终身寿险比，它的前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保费交完了之后责任还要存续很久，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有相当一部分钱是预支未来的保险责任，这部分提前预支的还没有用得上的保费，在客户退保时是要连本带息退还给客户的，这就是产品现金价值的由来。那么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说，它前期的保额低，后期的保额高，也就是说前期用上的保费少，因为前期保额低嘛，那么相应的前期没用上的保费就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说现金价值就会高一些。如果客户急着用钱退保了，他前期能拿出来的现金价值能多一些，这也是这个产品这几年比较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姓保，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保障。 增额终身寿险本质上还是个寿险，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给付保额。由于它增额的特点，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保额是可以比较高的。
1: 嗯，

0: 适合拿来做给下一代的资产传承。
1: 我们知道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基础属性还是寿险啊，但是由于呢它有比较突出的投资属性，所以非常受欢迎。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会把它设定在一个怎样的适合范围之内，或者说怎样去平衡它的保障和投资属性之间的关系呢？
0: 保障属性就是看重它保额递增的特点，如果持有保单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死亡保额可以达到很高的额度。举个例子，如果保额按照3%年化递增，持有保单40年，保额是初始时的3.26倍。那么投资属性呢，尤其是5到10年的中期投资者，则是看重它前期现金价值相对高的特点。这个原理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两点其实对于同一个客户来说无法兼得，因为看重保障属性就意味着要长期持有保单，看重这种中期的投资属性则保单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自然就无法享受到后期的高保额保障了。
1: 增额终身寿险，你们会从设计之初就给它限定一个适合的人群范围吗？或者说会不会根据特定的客户群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呢？
0: 这个是会的。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啊，对于客户来讲，后期的这种高额保障和前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是无法兼得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侧重。比如说啊，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他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想用增额终身寿险来在自己百年之后给孩子传承一笔钱。那么针对他这类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增额终身寿险就不会强化早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把节省出来的成本补贴到后期的保障成本上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养老年金险啊。我们都说现在是长寿时代，对于个人养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商业养老年金也就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咱们来说说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它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0: 商业养老年金险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将确定的储蓄换成和生命等长的养老现金流。这种设计理念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转移长寿带来的财务风险。超过了人群的平均年龄，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寿，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从个人财务角度看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意味着你原先计划着够用的给自己攒的养老钱不够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以确定的成本购买养老年金险，只要人还活着，保险公司就给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超过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这就是养老年金险在长寿时代能给大家带来的亮点。
1: 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还是养老年金的保障利率的问题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视角来看呢，咱们在设计保险产品保障利率的时候，主要会通过哪些维度来考量，可以让大家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同时还需要平衡它的安全性呢？
0: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养老资金首先重在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追求适当的收益，而不要用养老资金盲目的追求过高的超额收益，毕竟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我们在设计和经营养老年金险的时候，也会多方面斟酌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客户来买这种产品，基本是为自己养老做打算的，保单持有期通常比较长，中途退保的比较少，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给养老年金类产品做匹配的投资资产就要久期久一点，长一点，而且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收益。保险公司会优先考虑将养老资产投资在一些像长期国债啊、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上，这样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比较好的平衡安全性和收益性，让客户的养老资产安全，同时也能够获得适当的收益。
1: 那之前我们节目也多次聊到养老年金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它几乎适合所有人群，但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配置又该怎么配置，大家还是有疑问。那作为一名精算师，您的建议是什么？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养老资产当然是越早配置越好，因为有复利累积的因素在，越早配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成本就越低。我个人认为养老资产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低风险的稳健的部分配置好，再去追求较高的回报。商业养老年金险就是属于这种低风险稳健收益的资产类型，所以如果有配置养老资金需要的可以考虑。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医疗险，如果细分的话，有百万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特定医疗险等等，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好奇，精算师们是怎么来设计这些不同类型的医疗险产品的，或者说最终是怎么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
0: 医疗

0: 保险可以说是细分类别最多的一种寿险了，产品数量最多，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最快。涉及医疗险呢，主要还是要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需要的医疗险类型也不同。比如有些客户的工作性质就是长期派驻在海外，他可能就更需要可以保海外医疗行为的高端医疗险。有些客户呢是已经罹患过某种重大疾病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们可能就更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疾病所提供的特定医疗险，比如癌症复发医疗险，针对某些疾病的特效药物医疗险等等。医疗险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大数法则损失分摊原理的险种之一，进而也是杠杆率最高的寿险产品之一。
1: 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常建议大家购买医疗险哈。刚才黎倩也提到，医疗险是杠杆率最高的保险产品，所以它可以给到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相对有利的保障。但是怎么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呢？从精算师的角度，咱们是如何来匹配不同类型的购买人群的？
0: 市面上的医疗险数量虽然非常之多，但也是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如果是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就可以了。对于30到50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来说，一年几百元保费，可以保绝大部分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社保外住院费用。有些产品还提供一些药械方面的增值服务。如果追求的是极致的就医体验，则可以选择保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一些部分昂贵私立医院的中高端医疗险。价格就要贵一些了，一年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如果是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带病体投保，则需要考虑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医疗险，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险，以及刚才提到的特殊药品复发险等等。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精算师黎倩。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
8: 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

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识了艺术，用物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刀、撇刀、利刀、拖刀、举刀、刀入鞘，六个动作一气呵成，威武帅气。这是中国军人独有的军刀礼。20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套动作，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夜，让傲慢的英国皇家卫队执行队长新月臣服。1997年的香港是全世界瞩目的交易年，7月

0: 一日画上句号。在这场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盛世中，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无疑是重头戏，历史的重担再次落在了中国仪仗兵的身上。这是仪仗大队首次在中国遭遇驾轻就熟的仪仗司礼和阅兵任务，政权交接仪式此前无任何经验可循。更为棘手的是，当时的香港尚未回归，本就不甘心的英国人会不会从中作梗，制造麻烦？无数的可能性困扰着大队长程志强，但他别无选择，唯有勇往直前。1997年6月22日，程志强带队开赴香港。来到香港后的第二天，中英两国仪仗队执行队长进行了一次见面会。中方执行队长李本涛按国际礼节，首先向英国皇家卫队执行队长伸手致意。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这位英国军官不仅没有握手，反而转过身炫耀般地做了一套军刀礼。现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李本涛。寒光一闪，军刀出鞘，李本涛用一套标准的中式军刀礼作为回应。原本鸦雀无声的会场突然间变得沸腾起来，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那位英国执行队长也只得伸出手与李本涛握手致意。在这场无声的刀锋对决中，李本涛用一手不看刀入鞘的绝活震惊了在场所有人。这是英方执行队长难以企及的高难动作，更是中国军人引以为傲的独有动作。
1: 当时有人提出来，这个刀那个入鞘的不能看，这是拔刀动作做完以后要入鞘吧，这个不能低下头看，很难看，很不好看。
2: 哇，那个感觉
3: 刀鞘来，刀鞘低点。
0: 然而想练就一手纯熟的不看刀入鞘却绝非易事，皮肉之伤几乎是每名军刀手都会经历的事情。
1: 这个动作很难的很，因为不看你这个刀口是不是，你也知道这个很难很难对得很准，恰巧插进去插入鞘，经常插到手上去，那手插最厉害的一次，这个都露出骨头了，都已经。
4: 最难的就是刀入鞘，要把1.65公斤重的指挥刀插进宽仅3毫米的刀鞘里边。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刚开始练，是受伤会比较多，
5: 手上也有大大小小的伤，大概也有这个10几20口。即使我第7年了，我也在坚持，因为这是我来仪仗队的唯一的一个梦想。那就是想当上这个三军的执行队长。
0: 由于政权交接仪式需要中英两国仪仗队共同完成，因此就算中国仪仗兵精益求精做到极致，没有英国皇家卫队的配合，交接仪式也难以顺利进行。在交接仪式前的紧张排练中，英国人继续制造着各种麻烦。
6: 根本不按时到场，到场也不主动列队，是不是喊给我们出难题，让我们按照他的动作去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自己的条令的，是吧？我能按照你那个动作去做吗？
7: 原来咱们的步幅更快，是吧？他们的慢，他和咱们配合不上。后来双方协商的步子，我们慢点他快点，他在这合在一块儿的。
0: 6月底的香港正值盛夏，作为政权交接仪式和排练地点的香港国际会展中心5层，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饮水机都没有提供。 此时的国际会展中心是中英两国仪仗兵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舞台。

0: 我们是在那儿训练，我们都是一直站着。他可能一下来，他就躺那儿了，把墙往那儿一扔，他就躺那儿了，是吧？在地毯上一躺，他就那种，很稀拉的病。
1: 咱那战士站在那，满身大汗，好多，顾卫没说，程大队让兵休息休息。我那兵上了战场能休息吗？我要求我们的战士，第一脚踏上香港的土地，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争光。
2: 在这个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的重要场合，中国仪仗兵一丝不苟，站如松，行如风，他们的表现让所有媒体和香港同胞都不禁竖起了大拇指。与其他困难相比，此次任务中最让程志强担心的是升旗手朱涛。作为交接仪式当天的核心环节，朱涛手中的国旗要在7月1日00:00准时升起，同时要在46秒的国歌结束时，分秒不差地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3: 这个升旗的时间必须与国歌同步，也就是说，这个国旗升到顶端的时候，也是国歌最后音符结束的时候。当时我记得那个国旗的旗杆是8.28米，国歌的时长是46秒，国旗上升的净空间是5.68米，也就是说每一秒钟它要上升0.123米。
2: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你练习升旗至少得练习5000遍。这是大队长程志强对朱涛的要求。
3: 当时我们程志强队长要求我是必须练，至少得练5000遍升旗。现在回想起来远远不止，因为每天都训练几百遍，就非常站在旗杆下边非常机械的一次一次的这个训练。
2: 由于交接仪式安排在夜晚进行，每逢深夜，朱涛和其他两位护旗手都要进行夜训。
3: 夜间实行性训练，所以当时就想出了办法，因为就我们仨嘛，之前有我仨能听得到就可以了。结果一发现这一面丝带正好30分钟录30遍国歌，中间空余下来10几秒钟，所以训练起来很方便。
2: 按照中英双方此前合练时的约定，英方降旗时间必须在23:59:57准时完成，剩下3秒钟2秒做准备，最后1秒时军乐队奏响国歌，五星红旗在7月1日00:00准时升起。而这也正是程志强最为担心的地方，交接仪式当天英国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

0: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顺利。23:59，英国皇家军乐团奏响《上帝保佑女王》，英国国旗缓缓降下。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开始，全世界炎黄子孙都在迫切等待着中国国歌的响起。就在此时，让程志强最为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英国国歌奏完的瞬间，中国国歌却没有紧接着奏响。原来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军乐团没有遵守事先约定，竟然提前12秒奏完了英国国歌。
1: 香港就是英国这个旗啊，他不按照时间走，他提前给你放下来了，是吧？中间空场了，冷场了。
2: 这种情况可能对战士干部这种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几点几分该响国歌了，我没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比较紧张。
3: 按照正常来讲，英方应该是在

0: 12秒钟，那感觉那就像一个世纪似的，那可能是这一生当中最紧张最漫长的12秒，当时手心都出汗了。因为我们那个升旗是手动的，靠两只手往上拉的，两只手也不敢放松。
1: 当时身穿海军礼服的护旗手宋月强同样在担心着身旁的朱涛，他知道除了突如其来的空白时间，另一个意外还在时刻考验着朱涛。
0: 正式任务是在晚上嘛，中午休息了会儿，下午起床之后就突然发现这个鼻子流血，也是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2: 朱涛那哆嗦，我也提醒他没事没事，他还提醒我没事没事，是吧？就相互鼓励的。但朱涛他紧张的厉害嘛，他压力最大嘛。
1: 在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场合，紧张几乎是所有人的本能反应。交接仪式开始前，肩负升旗重任的朱涛突然流起了鼻血。时间紧迫，朱涛用棉签简单处理后便上了场。此时的朱涛虽然大脑几乎一片空白，但强大意志力依然支撑着他的身体，他在等待着国歌的响起。唯有国歌响起，才能升起五星红旗。
0: 我的关注点就是等声音啊，等我们国歌就小号那第一个音符出来。当时确实感觉也是很紧张嘛，感觉突然好像耳朵失聪了，听不见了。
3: 咱们好就好在和历史博物馆的倒计时是同步的，中央电视台一号转播台的下面有一个监视器，和历史博物馆的倒计时是同步的。我们往监视器那坐个人读秒。
1: 为了以防万一，中方特别在军乐团旁安排了一位负责读秒的同志，无论出现何种意外，军乐团都要分秒不差地奏响中国国歌。让人窒息的读秒过后，义勇军进行曲突然打破沉默，响彻会场，朱涛随即升起五星红旗。7月1日0时0分46秒，国旗匀速升到8.28米高的旗杆顶端，与最后一个音符同时结束，扣人心弦的升旗仪式最终胜利结束。仪式现场的政要嘉宾当然无从得知这背后的感人故事，但他们却从中国仪仗兵身上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与灵魂。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开始承办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而作为中国唯一一支国家级仪仗司礼部队，除了香港、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等特殊任务，在一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担任升旗、护旗、礼宾任务的中国仪仗兵，同样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仪仗大队参加的各类体育赛事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其中的重头戏。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第一个高潮，全球瞩目的开幕式升旗仪式无疑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在至关重要的升旗手人选上，大队领导决定让心理素质过硬的李本涛担此重任。开幕式当天，按既定流程，升会旗将在文艺表演和运动员入场后进行，而激动人心的升国旗仪式则会在文艺表演前进行。

0: 作为开幕式当天备受关注的两个环节，一前一后两个升旗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开幕式的成功与否。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上大队的操场上，排长张宏杰正和战友们为开幕式抬国旗进行着最后冲刺。对千锤百炼的仪仗兵来说，走好正步并不是难事，但要以正步行进147米却是个不小的挑战。要知道，就算是国庆阅兵，也只有96米128步的正步距离。奥运盛会，举世瞩目，为了让抬旗动作更加舒展大气，张宏杰等人特意将摆臂幅度进行了调整。在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里，抬旗手们一练就是3个多月，每天16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使伤病成为每名抬旗手都要克服的事情。由于训练时要戴着手套，不断摩擦下，队员的双手竟捂出了水泡。长时间正步训练，让很多队员的脚板都长出了鸡眼。3个多月的艰辛与付出，让抬旗手们的动作日臻完善。然而，就在他们跃跃欲试，准备在奥运舞台一展中国仪仗兵的风采时，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刚从办公楼开完会出来的张宏杰，却突然让大家停止了训练。原来，在仪仗大队办公楼召开的会议上，张宏杰突然得知，仪仗兵的抬旗环节很可能会被替换掉。对张宏杰和其他7名抬旗手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几位老兵一时难以接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那一晚硬汉们却掉下了不甘的眼泪。几天之后，经过导演组反复讨论，最终方案定了下来。8名仪仗兵要从各民族儿童代表手中接过国旗，正步行进7米后到达升旗台。与此前147米的抬旗行进方案相比，最终方案中抬旗手只需正步行进7米。从147米到7米，从209步到9步，这是巨大的心理落差。但对中国仪仗兵来说，哪怕一步不走，站在原地，他们也会竭尽全力。这是军人的职责，更是国家的使命。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胜利举办，仪仗大队功不可没。在这背后，不仅是中国仪仗兵的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更是他们步入国家使命、献身大国仪仗的当代史诗。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家记忆。2015年5月8日，这条有关仪仗大队的短视频突然引爆中国互联网，一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再次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焦点。视频中参加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彩排的中国仪仗兵高唱苏联经典歌曲《喀秋莎》，通过莫斯科市区。

铿锵有力的喀秋莎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仪仗兵和俄罗斯人民的距离，也让他们迅速成为了网红。虽然这不是仪仗大队第一次走出国门，但却是他们首次用外语高唱当地歌曲。但很少有人知道，训练之余，小伙子们为这首歌曲付出了多少努力。

0: 2015年5月9日，仪仗大队受邀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70周年的红场阅兵式。仪仗大队赴俄罗斯前，队员们将时间大多用在了训练场上，只有晚上收操后才能挤出一个小时练习唱歌。如何才能速成喀秋莎？战士们绞尽脑汁，各显神通。
1: 你记得一句，应该是当时唱的是拉兹维达里，我就一直这么一句了。其实我自己标注的音乐就是拉刺猬，我自己写了个刺猬，然后再写一个大力，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啊，拉刺猬需要很大的力，很大的力量，就会让人家去联想，然后会感觉挺搞笑的。
2: 每个人的歌词本只有自己能看懂，可能另一个人是看不明白。
0: 很快，每名战士的歌谱上就写满了各种汉字和符号，虽然彼此互不相认，却也慢慢掌握了歌曲的要领。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高亢激昂的喀秋莎让中国仪仗兵收获了最多的掌声，却也让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与平时任务中常用的分列式进行曲相比，作为阅兵音乐的喀秋莎节奏更快，因此队员们除了要增加步子的频率，还要学会踩点儿。对军事素质过硬的仪仗兵来说，调整节奏踩乐点儿并不是难事。来到莫斯科后，真正的挑战来自于阅兵场地红场。
3: 撒谎俄国的时候铺设的地面，它是用将近1米的锥石砌成的，300-400年的这种风雨，包括变迁，还有人整天踩的那种摩擦，让那个每一个锥石这个顶部啊，它都变得比圆滑，石跟石之间那个缝隙逐渐在加大。
0: 当仪仗队脚踢正步走过红场时，坑洼不平的广场条石让队员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崴伤脚踝。
4: 滑也滑不到，知道吗？不要打气，要注意表情和前后距离。其他的国家的步子比较大，他都听着吧？
5: 接
4: 着，好，来，到位，
5: 我准备。
0: 这是仪仗大队在莫斯科的驻地，一座名为马尔菲诺的军事疗养院。为了让队员们迅速适应红场的场地

0: 状况。在疗养院附近，仪仗大队专门挑路况不佳的地段进行训练。
1: 到了俄罗斯之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坡度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坡，但是我们训练经常就是从上面踢下去，再从下面这个踩着分裂式的踢上来，这么一个强化训练。
2: 专门去找一些不平整的路面，或者说像那种鹅卵石的比较滑的那种路面，专门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啊，然后可以说是在第二次第三次彩排的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克服掉了这些困难。
0: 不仅如此，为了在阅兵当天做到万无一失，队员们还打起了马靴的主意。
3: 在我们的马靴上然后做了一定的这一个处理，比如在这一个马靴上用小刀子然后刻了几道小刀口带有摩擦。
0: 在参加此次红场阅兵的各国方队中，中国军队受阅人数最多，也正因为如此，俄方将中国仪仗队安排到了外国方队的最后，压轴出场。多达102人的受阅方队想要整齐划一，特别是找准正步走的抬腿点，被称为不露脸的执行队长的方队口令员显得尤其重要。这让首次出国执行任务的口令员郝卫坚倍感压力。
3: 确实胆怯过，就是真的怕这个任务完成不好，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执行队长这个职务呀，他承担的不光是光喊口令，你站在中间，你就是一个灵魂人物，喊的每一个口令大家都要去照做。所以说那个时候越这么想，然后心里就越没底儿。
0: 作为方队口令员，郝卫坚要在自己队列动作到位的同时喊出洪亮的口令，头部和身体也不能有丝毫晃动，以免影响排面的整齐。郝卫坚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3: 比如说这个到休息日唱点调比较高的歌曲，然后在平时比别人提前那么一个小时起来，然后去喊喊口令，然后做着动作，以至于就在自己在不影响队列整齐的情况下把口令也及时的喊出去。
4: 奔军大帽子，前方大
5: этого старейшего военно-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0: 2015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隆重举行。当人们耳熟能详的喀秋莎响彻红场时，最后出场的中国仪仗兵昂首挺胸，英姿威武地通过红场。但此时此刻却没有人知道，作为中国仪仗方队的擎旗手张宏杰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由于精力全部集中在阅兵之上，张宏杰一脚踩到了前面骑兵方队留下的马粪，
6: 一脚踩到马粪上打滑了，就滑了一下。因为当时你是整个精力集中的，就感觉膝盖扭了一下，有一种钻心的疼。
0: 张宏杰没有选择，唯有强忍剧痛，高举国旗通过列宁墓前的主检阅台。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咬牙通过检阅区的张宏杰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
6: 我都没有把旗收回来，在我心里我觉得举旗是最有精神的动作，而且呢就感觉像在战场上我举着旗跟我冲，是吧，当旗插到敌人的阵地的时候那是胜利。
0: 原来经过检阅区后，张宏杰没有按照常规将举旗改为扛旗，而是继续高擎国旗直到阅兵终点。
7: 受了之前肌肉还有点萎缩。
0: 没有人知道那时张宏杰在承受着怎样的伤痛和压力。
6: 膝盖就是阵阵的疼，回来当天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就肿了。回来拍了个片儿，韧带撕裂啊，韧带有个撕开了个口。
0: 中国仪仗兵无懈可击的队列动作和绝佳的精气神， 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众纷纷起立，为中国军人送上了掌声。首次赴俄罗斯参阅的中国仪仗兵，不仅展现了中国军人过硬的军容、军姿和军纪，更成为中俄两国友好交往的和平使者。
8: 国之交，民相亲，我们的基层的官兵给他们的基层的官兵这种相亲相融这种场面，当时我看了以后感觉到非常的可喜，哎，可贺。
0: 2015年的莫斯科红场仿佛是中国仪仗兵向全世界展示的巨大舞台，在这里喀秋莎的歌声还未散去，便又要迎来另一群特殊的中国仪仗兵。
9: 5月12日，13名女队员首次亮相，这也是在仪仗队的序列当中第一次出现女队员。
10: 接下话签，向前看，马上
11: 解放，走走，我
12: 要解放，
13: 解放，
14: 解放，
15: 解放，
16: 解放，
17: 解放，我。
0: 2015年初夏，刚成立一年多的仪仗大队女兵中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3个月后，他们将应邀参加在红场举行的第8届斯帕斯卡亚塔楼国际军乐节。这是女仪仗兵第一次走出国门，作为军乐节表演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枪操也将首次亮相于世。
18: 接到的时候其实当时挺迷茫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任务，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全新的任务。
0: 枪操是很多国家仪仗队中的保留项目，表演时千变万化的队形和闪转腾挪的礼宾枪让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与男兵相比，女兵的枪操无疑难度更大，不要说复杂的动作编排，光是一支算上刺刀足有1.2米长的礼宾枪就让女兵们吃尽了苦头。
19: 首先女兵在这个力量这方面就不足，因为我们那个枪操里边有很多动作涉及到有这个转枪啊、甩枪啊这些，这个我们需要磨合很多遍。
20: 这个左手上手的抓枪了，抓枪了，
21: 抓枪
20: 了，抓枪了，
22: 走，转枪转到就是开饭回来吃饭的时候筷子是拿不起来的，一开始练完没有感觉，就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睡醒了之后这两个胳膊是抬不起来。
0: 然而任务的紧迫性却容不得姑娘们有一点懈怠，除了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操枪训练和必要的力量训练，如何尽快设计出与军乐团完美契合的队形，同样是摆在女仪仗兵面前的当务之急。
23: 我们是在前期做了很大的准备，就是看了各国的枪操表演，包括往年的一些军乐节，然后别的国家把一些好的方面我们都会去学习。
18: 第一项任务就是画图纸，军乐团已经出来他们的队形了，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差了很多的进度，所以就是每天晚上加班加点的这个设计这个队形。就我们这个画的图纸后来就数了一下，都将近能有1000多张。
0: 这是整个枪操表演内容中难度最高的大斜列队形动作。今天女兵们已经可以熟练掌握动作要领，但在当时这个队形动作却如同一座大山横在了他们前往军乐节的路上。
18: 阅兵是17人一小列，我们平时执行任务是4人一小列，但是我们那个一大斜列要30个人，还要做动作，还要这个出来节奏，挺难的。
24: 因为一大列它不是流水，需要逐个操作，就是那个衔接性啊，那个速度啊，都得一遍一遍的去尝试。
25: 这位往左。
0: 要攻克队形动作的难关，唯有不分昼夜的狠练。 为此，女仪仗兵拿出了丝毫不亚于男兵们的狠劲儿。

0: 有一天是夏天，然后也是气温特别高，我们从下午的2点多一直练到晚上12点，就一样的动作，就一样的队形。
1: 中途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外面的那个操场上，很累，战友们都熄灯了，只有我们那个还没睡，大家一起唱了个刚学当时那个明月几时有，然后所有女孩一起在操场坐在那里，然后清唱这首歌，觉得特别好听。

0: 3个月的魔鬼训练让女仪仗兵满怀信心，莫斯科红场将再次成为中国仪仗兵的舞台。这是2015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帕斯卡亚塔楼国际军乐节上，中国女仪仗兵的惊艳表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现场伴奏下，女仪仗兵和军乐队队员不断变换阵型，配合得天衣无缝。女兵手中的礼宾枪更如魔法棒一般闪耀在夜晚的红场之上，女兵们精彩绝伦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近乎疯狂。
1: 非常近，当时的反应我觉得我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自己都震惊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反应特别强烈，就一看到中国仪仗女兵来了，就他们的都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2: 主办方给我们配了一个女翻译，然后女翻译讲说啊，她旁边站了一些外国人，就激动的手机都掉在那个看台下，就根本没有功夫去理。
0: 然而激动的人群或许并不知道，此时女仪仗兵正承受着巨大的考验。由于莫斯科连日降雨，本就坑洼不平的红场地面变得更加湿滑，稍有不慎就会滑倒扭伤。
1: 当时去了之后就是天天都在下雨，确实脚底下非常滑，我们穿的马靴还有5厘米的跟儿，然后会很影响我们的动作。
0: 除了湿滑不平的地面，本就不易操作的礼宾枪此时也变得更加难以掌控，其他国家上场表演的仪仗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作失误。
2: 有好多其他国家的这个男队员有这个枪耍枪的时候把整个枪飞出去的，还有这个有踩高跷直接摔倒的，还有这个在演奏的过程中有出现差错的非常多。
0: 作为军乐节上唯一参加表演的女兵，中国女仪仗兵用完美的表现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也再次让世人领略到了中国仪仗兵的绝世风采。
2: 当时主办方准备了9枚礼炮，然后中国的女队员赢得了3场，外国人都为中国在喊这个中国万岁，然后女兵万岁，和平万岁。
0: 伴随着雷鸣般的欢呼，获得如此殊荣的仪仗女兵向世人展示着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这是2019年7月3日傍晚，仪仗大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白俄罗斯国家独立日阅兵式时的场景。由96名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中国仪仗兵组成的授阅方队，身姿挺拔，步伐铿锵，他们刚一亮相就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3: 边唱边高呼中满友谊万岁，中国军队走过去的时候是观众是鼓掌的，其他方队是没有的。
0: 阅兵当天，除了核心检阅区，观众可以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阅兵，这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当地的华人华侨和旅白留学生。
3: 当然走过去之后，好多华人华侨都围过来了，然后我们领导这个 建议说，中国人走哪都是一家人，然后他们都所有的华人华侨和这个方队整体在一起唱。

0: 作为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实践者，不断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用自己的精彩亮相，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与追求，更向世人宣示了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与信心。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国家记忆，
0: 这是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中极其精彩的一幕，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仪仗方队高擎党旗、国旗、军旗，经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213人的参阅人数，也是历次阅兵中规模最大的。
4: 今年国庆阅兵啊，我们仪仗方队啊，也是创造了历史上的3个首次。一是首次在国庆阅兵中啊，高擎党旗、国旗、军旗通过天安门；二是首次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新番号亮相阅兵场；三是首次以男女混编的形式亮相国庆阅兵场。
0: 与以往国庆阅兵相比，此次阅兵中仪仗方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首次出现的3个旗组。虽然旗组只有9名仪仗兵，但他们走起来的难度却一点儿也不亚于身后的护旗方队。由于2名护旗兵之间隔着擎旗手，飘扬的旗帜随时可能干扰到护旗兵的视线，因此除了常规训练，旗组还要进行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殊训练。
5: 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是私底下蒙着眼睛，就为了练这个方向，行进方向不变，去蒙着眼睛，然后另一个人帮忙去纠正的，免得练，因为到时候突发情况谁也预想不到。
0: 作为军旗旗组的海

0: 新户骑兵。崔航腾所说的蒙眼训练，正是为了应对阅兵当天随时可能出现的阵风。深秋的北京，天高气爽，阵风袭来，擎旗手手中的旗帜随时可能刮到身旁护旗兵的脸上，进而出现方向与步幅上的偏差。因此蒙眼训练反而成了旗组训练中最有效的土办法。
1: 实现遮挡法，把帽子给说不让他看地下，一步一步的亮。
0: 事实上，突如其来的阵风同样考验着擎旗手的功力。阅兵中一旦旗面兜风，瞬时增加了几十公斤重量，随时可能让擎旗手手臂出现抖动。为此，张宏杰拿出了一个秘密装备。
1: 今年我们让他举了个6米的大长杆，这样他可能这个杆啊越长，他举他不有杠杆的力量吗？对他的力量要求是很重的。然后呢，还在他的原来这个我们正式使用的旗杆上边又给他绑水壶练稳定性。
0: 原来为了锻炼擎旗手的力量与耐力，张宏杰要求擎旗手在训练时要举起6米的超长旗杆。要知道阅兵当天擎旗手手中的旗杆也只有3米多长。作为2015年93阅兵中的擎旗手，经验丰富的张宏杰深知力量和耐力对一名擎旗手的重要性。
1: 从一天一周一个月就能举重，就能走100米，走200米。像你想举30斤能走这么长，那你举这么重的都是吧，都没有不变形，那么将来真正的旗子举到你手里边的时候，你是很轻松自如的。
0: 在比学赶帮超的阅兵村里，作为引领整个徒步方队的龙头，队列动作过硬的仪仗方队可谓全村队员的榜样。即便如此，在方队长张宏杰的眼中仍然揉不进一点沙子。
2: 因为上一次合练并没有走得特别满意，然后我们方队长就说让我们从这个阅兵村的南头就踢到北头，大约有三公里那么远吧。
0: 时间已近正午，简单补水后，队员们便开始了这犹如长征般的3公里队列行进。要知道阅兵当天队员们的正步行进也只是96米128步。由于上午已经进行了训练，因此在还有一半路程时就有队员出现了体力不支。
2: 就是我当时脑子里也是这个感觉，这个汗和也不知道是汗呀还是泪水，就是一直在往下流，妆都花了，就是已经花的不能，就是我也不知道脸上是什么状态。
1: 当时走到一半的时候战士已经累了，就是有的就感觉很累，因为起步正步互换，这是就是对他们的耐力是一种考验，毅力也是一种考验。
0: 这是阅兵训练中仪仗方队所有人最为难忘的3公里。在体能接近极限、身体近乎麻木的行进途中，没有人因此掉队，更没有人喊苦喊累。当方队到达终点时，很多队员都流下了眼泪。
3: 那一次其实很多人走下来都哭了，就是其实不是累哭了，就是被自己感动到了。可能走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你真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又特别的骄傲，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让你这一辈子回想起来都热泪盈眶。
0: 百炼成钢，方得始终。在阅兵村的208个日日夜夜里，仪仗方队用血与汗书写出了属于中国仪仗兵的华彩篇章。作为全军队列动作最为过硬的部队，除了排头兵仪仗方队，国庆70周年阅兵中，仪仗大队还担负着阅兵标兵的重任。
4: 标兵就位。
0: 2019年7月12日是北京入伏后的第一天。仪仗大队营区里，队员们正在进行了一场生理与意志力的极限挑战——标兵站立。如果说阅兵场上受阅部队

0: 考验的是整体形象，那么标兵要展示的则是单个军人的动作与形象。阅兵式中标兵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不仅是一种礼兵，更是一个醒目的标识，为所有受阅方队树立参照标准。阅兵开始前，在天安门城楼的东西华表间，每隔5米就要设置一位标兵。东华表的礼兵是敬礼线标识，受阅方队从这里开始踢正步。西华表下的礼兵则是礼毕标识，受阅部队到此正步换旗步。在站标兵训练中，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剩下最酷热的6个小时里，仪仗兵需要一动不动地站立6小时之久。
1: 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说6个小时了，刚站1个多小时，自己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受了，完全已经就是快达到控制不住自己了。到后边的站的头晕眼花，有的时候都已经明显的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了，手脚发麻，头皮发麻，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一直在站。
0: 看似简单的标兵站立，是很多队员眼中最为困难的科目训练。动辄5、6个小时的站标兵，是名副其实的终极考验。这让2019年国庆阅兵中担任东华表标兵的朱广宇深有体会。
1: 凭我的余光去感受这个太阳，它是在我们刚站的时候，它是在我的正前方。站到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我的正后方。所以说每次站立完都感觉自己经历了特别特别多。
0: 在漫长的站立过程中，从第4个小时开始，很多队员开始进入身体上的忍耐极限。这是标兵站立训练中最为常见的一幕。由于长时间站立，一些队员出现了小腿抽筋的状况。
2: 站立到4个小时、4个半小时的时候，好多队员都告诉我说，感觉自己已经脱水了。包括去看他们的时候，这两边的面、脸颊上明显的都已经往回缩了。
0: 在近乎脱水的状态下，要坚持站立，不晃不倒，唯有依靠自己的强大意志力。而这正是每名仪仗队员都拥有的精神力量。

0: 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标兵战力啊，它是一个精神方面这种意志方面这么一个考验。
1: 有的人是就开始在那就是前后的摇晃，就很明显的能看出他前后的摇晃。再有的人你走到他面前以后，能够看出他，对他观察以后会发现他双眼无神，意识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完全就凭借自己的信念站在那个地方。有的人就是坚持到完全不能坚持的时候，你过去你走到他身边，你刚走过去他一倒头就摔到那，直挺挺的就倒下去。
2: 作为国庆七十周年阅兵式的标兵教练员，难以深知每名队员都不想错过这一举世瞩目的国之盛会。
1: 有一个队员站到那儿以后，就眼泪就开始往下掉，自己站在那儿哭，他说他自己很难受，但是他也想上任务，他不想倒下。
3: 倒了以后被扶起来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坚持，然后当时自己也是深深的被感动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眼泪就从自己的眼里往下流。
2: 作为东华表下的排头标兵，除了五六个小时纹丝不动的标兵站立，朱广宇还要踏出85步最能展现仪仗兵精气神的慢正步，准确就位于华表之下。
3: 我们现在是控制的节奏是在1分钟大约在47-45步左右，所以说它的节奏非常慢，而且还是单兵的行进，它体现了单兵的动作，所以说对这个动作的要求啊，对动作力度速度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标兵更多的是体现的这种单兵动作，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更多的体现的一个是单兵动作的规范性。
2: 阅兵当天，在标兵就位的过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到他们的身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标兵的正步行进要经得住所有人的检查，要练就踢腿带风、落地砸坑正步效果，长时间高强度的队列训练必不可少。
4: 太软了，
5: 往下控制。
2: 为了让紧张枯燥的训练变得轻松一些，适当的调剂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仪仗大队日常训练中只属于女兵的特殊时刻。两班女兵各列一排，面对面进行队列动作的展示。
6: 评委给时钟队投票。
2: 除了两侧的观众，还有5位裁判为动作进行评判。
6: 放，觉得11中队好的，请举手。
2: 与男兵有所不同。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10: 书接上回，关羽被杀，刘备轰断肝肠，当时就疼昏过去了，两旁的人呢抹着前心捶打后背，在耳边呼喊好半天，刘备这才明白过来，紧接着是放声大哭啊，二弟呀，哎呀，疼杀哥哥也。呼罢多时，刘备发下誓愿，说今生今世我要不攻破东吴，誓不为人。领兵带队，这就要攻打东吴。 甭管周围的人怎么劝，根本不听，包括诸葛亮也劝，刘备也不听。现在刘备钻了牛角尖儿，我必须把东吴打破，把这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在灵前开堂摘心，告慰二弟的在天之灵。传下将令，命令张飞到江州会师。结果还没等出兵呢，又出事儿。张飞的部将叛变，把张飞给杀了，连夜投奔东吴。结果在几天的时间里，刘备连失两员爱将。现在的刘备不管不顾了，头脑一热，根本不想这仗应该怎么打，究竟如何打，就是一个字儿，打呀。其实你看这样的刘备本身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这打仗跟过去侠客剑客比武大同小异，必须啊讲究心平气和，你一着急一斗气儿，意气用事，就很容易被对方啊钻了空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东吴的耳朵里了。现在的孙权呢，不说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也差不了多少，最起码呀是战将的荒年。周瑜不在了，鲁肃不在了，甚至于吕蒙也去世，怎么办？先是命人跟刘备求和，说这件事儿我办错了，我呀也是听信谗言，我能不能割地呀、啊？我能不能拿点金银珠宝？刘备一听啊，门也没有，把使者就给撅出去了。刘备心说：“哦，你现在后悔了，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啊？”打一巴掌给一甜枣，天底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不打到你东吴人仰马翻，誓不收兵。没过几天的时间里，蜀汉的人马攻下了乌县，一直打到了秭归，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西部。孙权一看求和没希望，于是乎把镇西大将军陆逊一介书生给调过来了。你别看这陆逊是书生，这人了不起呀。上文书我们也介绍过，这文书我们详细说说这陆逊的故事，究竟这陆逊多么大的能耐，他是怎么打败刘备的呢？其实这里面也有诸多的原因。闲言少叙，这个陆逊领了精兵五万前去抵挡，手下探马蓝旗不断向陆逊汇报。这个刘备在出兵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攻占东吴五六百里地。打秭归出发，刘备向东进军，其实在半道上，他手底下一位随行的官员呢，叫黄权，就跟刘备建议：“主公啊，主公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主公您得冷静一下，东吴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这个东吴用兵打仗向来很勇猛，咱可别把他给小瞧了。我们现在你看打得很顺利，其实不然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这玩意儿前进容易，后退可就难了。后退那可就是逆风而行啊，逆流而上。我看主公还是让我先当先锋为您开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陛下您在后面接应，我看这样做呀比较稳妥，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可是现在刘备咱说了，脑袋当中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仇。这仇啊太深了，恨不能啊 把孙权逮过来，刀砍斧剁，车压马踩，还不能解气。现在让他退兵，让他缓慢进行，这哪行？结果命令黄权守在江北防备魏军，自己带着主力人马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一直进军到了萧亭。这速度啊，可也不慢。孙权那边也知道信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喂呀，这个刘备进军太快了。派人一问陆逊，结果陆逊呢，哎，不着急不着慌，是按兵不动。这可怎么回事？这得问问。慢说孙权纳闷，就是跟随陆逊出征这五万人没有一个不纳闷的。原以为这个陆逊领兵带队到达两军阵上一阵厮杀也就完了，结果这个陆逊持反对意见，是按兵不动啊。陆逊就讲说，这一次刘备带领大军东征，士气正旺，而且战斗力极强，况且刘备的人马在上游占据险要的地方，我们就算要打恐怕万难取胜，就算是硬拼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死伤过重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积蓄。

0: 力量，等这时间一长，把他的锐气磨掉，我们再找机会事半而功倍。可是陆逊手底下这些人呢，很看不起陆逊。本来这些人呢，有的原来是孙策将军的部下，有的是老孙家的一些贵族，这些人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陆逊，心说你算个六啊，想当初我们刀头舔血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你，你说你现在行了啊，吆五喝六，说打就打，说停就停，你懂个屁，你知道什么叫打仗？慢说打仗，我走过的这些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哎呦，看来这个陆逊言过其实，不可重用，这个人是胆小怕事。所以啊，这些人在背地里是议论纷纷。翻回头再说刘备的蜀军，从诬陷到夷陵，沿路扎了几十个大营，又用那树木编成栅栏，把大营是连成一片，蜿蜒崎岖，前后大约有700余里地。刘备这么做，以为啊这是天罗地网啊，只等东吴的人马前来受死。可是这陆逊一直就是按兵不动，双方一直对峙了能有半年有余，陆逊就是不发兵。后来这个刘备实在等不及了，就把大将吴班给派出来了，叫他呀领着几千人打山上下来，这叫诱敌之兵。这些人在两军阵上哇骂骂咧咧，有专门的一种人叫骂阵官，这些人的职务啊就是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祖宗奶奶这顿骂呀，把东吴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有很多人都气不住了，桌子也周了，椅子也给摔了，到陆逊的这大营请求出军，结果陆逊就是不同意，不必管他，愿意骂什么就骂什么，咱们就当没听见。哎呦喂呀，可把这些人给气得咣咣直放响屁，心说怎么了啊，陆逊你怎么会怕到这种地步。陆逊这才说这些人呢，这是诱敌之兵，你看周围的山谷当中一定会有伏兵的，我们一出去打正中人家的下怀呀，能这样吗？过了几天，刘备一看人家不上当，就把原来在山谷当中埋伏的8000精锐撤出来了。东吴的兵士一见，这才佩服陆逊的神机妙算。那些议论的，那些说便宜话的，也收敛了不少。你看这玩意儿真灵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回陆逊说什么，哎，什么管用。但说有一天，这个陆逊召集众将士开会，向大伙宣布说，我们攻打蜀军这日子到了，明天开始我们是转守为攻。可是大伙一听非但不高兴，反而都乐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

你们哪里知道啊？刘备刚来的时候士气正旺，我们要打万难取胜。现在他们在这儿待了几个月了，一直占不到便宜，士兵很疲劳啊，这个锐气已经给磨没了。所以说现在轮到该我们打仗了。哦，真的吗？那我们试试看。先派了一小股兵力去攻击蜀军的一个营，结果刚到营门口就中了人家的埋伏。周围的这些连营啊，信号齐响，人马齐出，刀枪齐举，人喊马嘶，就把这小股军队给包围了。好些这几百人啊没死到那儿，就剩几个人跑回来了。大伙儿一看，哎，怎么样都督，我们说不该打吧，您不信，结果怎么样？这一打损兵折将，倒了霉了吧。我看呢，干脆还是等吧，既然已经错过了战机，贸然进兵，这就是下场啊，这可得注意呀。可是陆逊不以为然，诸位将军，这是我们事态虚实啊，现在我已经有了攻破蜀营的办法，这回又有办法了。那好吧，那我们试试看吧。当天夜间，陆逊命令这些将士每人带一束茅草，还有火种，什么火石啊、火镰呐、这些引火的器具，预先呢埋伏到南岸的树林里，等到三更时分直奔江边。那个时候要干什么？火烧连营啊！您别忘了，水火无情，古往今来有多少次战役是以火取胜的？就拿三国年间来说，这个《三国演义》也好，《三国志》也好，有三场火战最为著名。哪三场？头一场博望坡火战，这是诸葛亮刚当官新官点的头一把火。二场火战赤壁之战，这是周瑜刚当上大都督点的一把火。第三把火就是这讲书我们给您说的陆逊刚当上大都督点的一把火，这就是夷陵之战。所以说很多初灯谜的人就说了，就拿这个破了一个闷，说三次大火啊，就是夷陵之战、赤壁之战、博望坡之战。猜一句俗语，答案什么？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说的就这件事儿。这也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火战。当然要往前说往后说，利用火取胜的那是数不胜数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东吴的这些兵士压低了声音，一个个都传下命令做好准备。几万的兵士冲进蜀营，用茅草点起火把，又用火把引燃了这些木栅子。今天这风也给劲儿，怎么的？平常没风，呵，今天夜里风这个大呀！点火最怕刮风，风一刮起来，这火烧得更旺。我们说过，刘备的大营是一个挨着一个，绵延700余里，点着一个就是相当于都点着。结果这样一来，这一连串40多个大营都给点着了。当刘备发现的时候，再叫人家灭火已然不及，很多人保着刘备，这才逃出重围，逃上了马鞍山。结果前脚刚到马鞍山，陆逊领人就把马鞍山给包围了。这回再一打，情况就大为改变了。你看，要说这个打仗，要说打胜仗，这玩意儿一个接一个，哈，大伙儿都憋着劲儿，刚才打赢了，再打还能赢，能够超常发挥，把那种啊潜在的能量。

0: 发挥出来。要怎么说挑战人体极限呢？要说打败仗，一个挨一个，哎呀，倒霉了，又输了，结果士气低落。明明能打和的打输了，能打赢的打和了，就是这个道理。这和我们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同小异。要说好事一个挨一个，要说倒霉是接连二三。现在刘备就这样倒了大霉了，兵败如山倒啊！结果这一打死伤的不计其数，一直打到后半夜，刘备领着残兵败将这才突围逃走。要不是啊，因为那些盔甲呀、辎重、粮草啊，堵到路口上把道给查住了，东吴军就追上了。就这样，东吴军是大获全胜，刘备带来那点东西都给人家了，这才逃到白帝城。这场战斗就是著名的夷陵之战。逃到白帝城之后，刘备是羞愧难当，又恨又悔，悔不当初没听诸葛亮的话，又恨自己，我怎么这么无能啊，我怎么就打不过一个陆逊，这要传扬出去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连急带气带急带上火。刘备病倒了，这病太严重了，这一病刘备就没起来，最后在白帝城病逝。
1: 在历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当时刘备病倒在永安宫，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派人从成都请来诸葛亮来嘱托后事。诸葛亮留太子刘禅守住成都，带刘备的另两个儿子刘勇、刘礼来到白帝城，一看刘备啊病得不成样子，慌忙拜倒在刘备的跟前。刘备啊叫诸葛亮坐在自己的身边，拉着诸葛亮的手跟他讲说，自打得了丞相，我有了今日的事业，只是由于浅薄没听丞相的话，才有今日的惨败，后悔莫及呀。看来我这病啊是好不了了，我儿子呢能力又太弱，不得不将大事托付于你。说到这儿，诸葛亮跟刘备一样是泪流满面的，还望陛下保重身体。刘备一看左右有不少人，马谡也在其列，就叫这些人呢都退出去了。然后刘备跟诸葛亮讲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对于他丞相要慎用。但是刘备说这话的时候，诸葛亮并没有完全在心，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失街亭。当然这是后话。说完这些话，刘备又召集众将官到跟前，拿着笔写了遗嘱交给诸葛亮，说我本想和你们一同消灭曹丕，不想中途分手，麻烦丞相把我的遗嘱交给太子，以后的事情望丞相多加指点。诸葛亮二次跪拜于地，望陛下好好安息，臣等一定全力辅佐太子。所有人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这个时候刘备啊握着诸葛亮的手说我现在快死了，我有句心腹话要对你讲。哦，主公请讲。刘备说什么话呢？在历史上这段话饱受争议。刘备怎么说的？刘备这么跟诸葛亮讲，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立为主。 什么意思？说你诸葛亮的才学比那曹丕要高10倍，将来你必成大事。倘乎儿子刘禅是那块材料，你帮他；如果他实在不是那块材料，你就取而代之。各位，刘备的这篇话为什么说在历史上饱受争议呢？有人说刘备啊，这个人呢慷慨大度，作为一个君王，能在临死之前把皇位交给一个旁人，这说明了他很大度。一般来说，即便儿子是个傻子，也不愿意叫外人来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这时候刘备不能说瞎话吧？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诸葛亮听完了这番话的第一反应就是，即便将来自己想夺这个蜀王，想做西川之主，也不可以了。因为刘备托孤的意思，拿这个话已经要挟住诸葛亮了。倘乎你要想以后取而代之，你就会先背上一个辅佐不利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你都会有一个不忠不义不臣的罪名，出师无名啊。所以诸葛亮听完这番话，他反应只能是誓死辅保刘禅。所以有人说刘备的这番话，与其是说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或者说是在无奈之下的一种欲擒故纵，也表现了刘备的这种虚伪的状态。当然，事实上白帝城托孤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种看法。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刘备在萧亭败给东吴之后，不久啊，在白帝城病逝了，历史上叫白帝城托孤，也有人说呀叫永安托孤，不是在白帝城，甭管在哪儿吧，刘备托孤给诸葛亮了。这诸葛亮啊，是兢兢业业，竭尽全力，朝廷上的事儿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处理。可正当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时候，南中地区发生叛乱了，谁领着头呢？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这个在南中一带啊，聚集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孟获的这一叛乱，结果后院起火了，现在诸葛亮又无暇顾及，几年之后等国家政局也稳定了，粮草也丰富了，这才决定发兵南征。 到了公元225

0: 年，诸葛亮统帅三路大军向南中进发。临走的时候啊，参军马谡向诸葛亮建议：“丞相，南中地带仰仗着地势险要啊，不服天朝管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兵法上讲，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倘乎丞相这次发兵以武力征服，难免孟获他日还得造反。我的意思是认为啊，应该征服他们的心，把孟获给收降。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一听点点头啊，说：“你的想法和我想的一样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我打算化敌为友，让他心悦诚服。”马谡一听，哎，也放心了。那我等待丞相的好消息，预祝丞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两下子分开，诸葛亮也没闲着，命人去了解这个孟获的情况。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了解知道了，孟获这个人是员武将，有勇而无谋啊。于是乎，诸葛亮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单说这天两军对阵，都拉开了阵势，孟获一马当先来到阵前，口口声声叫诸葛亮阵前受死。那用得着诸葛亮吗？身边有的是人呢。大将王平一马趟翻，和孟获就站在一起，两个人是马打盘桓，像走马灯一样。两旁的战士是擂鼓助威呀。可打了20多个回合，就见这王庭虚砍一刀，是拨马就走。哎呀，这个孟获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败阵走也。说个败阵，可没往阵里面败，奔斜下子山谷里面败下去了。紧接着诸葛亮一挥羽扇，人家退了兵了。孟获一看，哎呀，想跑你哪里走，给我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两匹马像剑打的一样，追了个马头碰马尾。王庭又把马调转过来，两下子又打，打了几个回合，王庭继续跑。就这样跑到了一个山谷当中，两山夹一谷的地带。再看王庭转来转去，人没了。哟，孟获心说怎么回事，便是有埋伏吧。算了，我别追了。老话常说，败军之将切莫穷追呀，追来追去必定吃亏。算了，叫他逃命去吧。刚想调转马头要往回走，走不了了。来路叫蜀军拿大石头树桩给查住了。再看山谷的上面，山头上都是人家蜀军摇旗呐喊的，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打上面就扔下来了。孟获带着这点人，那还抵挡得了啊？被人家是生擒活拿，绳捆锁绑，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孟获给逮起来了，压到诸葛亮的面前。孟获一看，完了，人这辈子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死到诸葛孔明手的，完了，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没想到诸葛亮哈哈一笑，亲自过来把这绳子给解开了。孟将军已受惊了。
1: 哟，孟获这什么意思？
0: 诸葛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没杀我？他干嘛给我说软话？什么意思？孟获呀，没敢动地方。孟将军不必多虑，随我来，咱们到帐外去看看。孟获也跟出来了，说我到底要看看诸葛亮领的都是什么人。

0: 三头六臂呀、啊，还是天兵神将啊？结果到外面一看，孟获是大大的失望。怎么了？以为啊都是精壮之辈，结果不是，老弱残兵，那刀也钝了，枪也没了，都剩杆儿了，和那旗呀、啊、破破烂烂的，还剩个棍儿还举着呢。哎呦喂，我怎么被这点人给我打败了？这怎么可能呢？心里面颇为的不服啊。诸葛亮就问他，怎么样，你认为我的军队如何，你服不服？
1: 哼，诸葛亮，我不服啊。
0: 我这次你别看吃了败仗，我中计了，我吃亏了，你要在两军阵真刀真枪哎把我逮着，那我臣服。
1: 好，孟将军，那你就回去吧，我们择日再战。
0: 那我可真走了啊。走吧。就这样，孟获带着自己的兵刃和马匹走了。回到大营之中啊，没敢说被人家放回来的，就说自己啊砍翻了几个蜀军逃出来的。手下人就问呢，说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孟获说，别急，诸葛亮不是打赢了吗？今天夜间呢必定放松警惕，排摆酒宴跟那庆功，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卷土重来，咱们今天晚上结营去。
2: 哎，对，大哥，这主意太棒了。好，结营。
0: 当天夜间，这些人呢神不知鬼不觉就来到了蜀营的外面，一看呢，哇，那些蜀兵把门的坐地上睡着了，一动不动。哎呦，这可是个天赐良机，所以我杀。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冲到蜀营里面了，结果冲进来一看，里面生息皆无，一人都没有。哟，孟获心说坏了，难道说我又上了诸葛孔明的当？正想着呢，四下里是号炮连天的，痛塌痛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是伏兵四起，叫人家把回路给堵死了，孟获又给逮住了。诸葛亮又问，怎么样，这回你又被我活捉了，你是服也不服？
2: 不服啊，不服。
0: 想我孟获英名一世，没想到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啊，我中了计了，我不服啊。你要真把我打败了，那我才服。
1: 好，来人松绑，放他回去。
0: 放了他第二次，孟获心说，这回我可得小心呢，不敢再鲁莽行事了，回去修建土城土垒，又退到泸水的南岸，打算呢以河流阻挡。这回孟获放了宽心了，跟首先就说呀，这回大家伙放心吧，诸葛亮带兵从北面跑到这儿，水土不服，现在呀又是瘟疫盛行的时候，这些人呢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去，现在我们有泸水作为天然屏障，又修了土城土垒，诸葛亮插翅也飞不进来。
2: 对，大哥英明，大哥圣明，头领高强，
0: 说什么的都有。其实诸葛亮早有准备，两路包抄，结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偷的上游这个河流缓的地方，人家又趟过去了，所以有如神兵天将。孟获做梦也没想到诸葛亮的兵是打哪儿过来的，怎么一下到眼前了？再想抵抗，为时已晚，结果又叫人家生擒活拿了。一问孟获，你服不服？孟获不服。这回失败啊，我没防后路，我没注意后面。哎，倘若呀，你要能放我走，我回去再招一支人马和您大战一场。倘乎我再被您逮着，我愿意投降。

0: 那好吧，又把孟获给放了。这回啊，孟获长了个心眼儿，觉得自己恐怕对付诸葛亮比较困难，干脆呀、我找帮手去吧。孟获带着手底下人来到屠龙洞，屠龙洞的大王跟孟获有交情，听孟获一说这个情况，这个屠龙洞的大王就朗声大笑，哈哈，我当什么大事儿？不就对付诸葛亮吗？放心，交给我，咱不用一兵一卒，我就叫诸葛亮不战自退。哦，不知大王有何高招妙计？我要用四个毒拳来消灭诸葛亮。四处毒拳，其中一处叫哑拳。您各位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在云南地区据说有三处哑拳。一处呢是位于昭通地区的巧家县，还有一处是位于宝山市，另外一处在临沧。三处哑拳怎么叫哑拳呢？据说喝了哑拳的水，这个人呢就会失声，说不出话来，继而腹痛难耐，绝气身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8: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其实古人呢、只是有一些知识啊不了解，不具备当今的一些现代化知识而已。如果我们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哑拳呢？为什么喝了哑拳的水人不能说话呢？是因为哑拳的水中含有一定的硫酸铜，人喝了含有铜盐的水之后会引起中毒，说话不清，呕吐腹泻，直至虚脱痉挛而亡。那么诸葛亮当时的部队这些人呢，你想远道而来，天气炎热，这一路之上又没有水，好容易看见一眼泉水，喝，大家伙都过去喝，结果倒了霉了。喝完这水，士兵一个个想说话说不出来，干嘎巴嘴没动静，腹痛难忍，生命危在旦夕。虽然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也是人，他不是神。对此诸葛亮也是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呢？就知道这水里面有毒了。

正这时候，在附近呢住着个老头，老头突然来拜访诸葛亮。这老头给诸葛亮指了一条明路。怎么指明路呢？据说喝了万安溪的安乐泉水，能够解哑泉的毒。有人说这又怎么回事？原来啊，这个泉水里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碱，人体啊如果误食这个硫酸铜之后，在大量的饮用安乐泉的泉水，其中的碱不仅能够中和胃酸，而且还能和硫酸铜发生化学反应，使原来能被人体吸收的可溶性铜盐变成呢不溶性的氢氧化铜沉淀，具有解毒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个化学反应。可是古人呢对此不了解。屠龙洞的大王想以哑泉毒死诸葛亮，万没想到被人家给化解了。这孟获还以为这哑泉能挡住诸葛亮呢，即便不死也得毒死。没想到诸葛亮有如神兵天将，又来到自己面前。不过这一次诸葛亮又把他给放了。经过了这几次教训呢，对付诸葛亮这孟获可长了经验教训，心说干脆啊，我借助点外科手段。什么叫外科手段？在深山里抓了很多的毒蛇猛兽，然后在营地里训练。过了些日子，孟获带人呢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就见孟获把令子旗一摆，在他的身后啊冲出了很多的野兽，什么大象啊、豹子啊，还有什么狼啊、蟒蛇呀，一下都出来了。西蜀的军队平时竟跟人打交道了，怎么来怎么去这行？这玩意儿动物猛兽没见过，哎呦可坏了。结果这一仗孟获是大获全胜。按下孟获怎么高兴咱不说，单说诸葛亮。诸葛亮回到营寨一看，手下这些将士一个个把脑袋瓜都耷拉下来了。大伙不会玩了，用新名词说蒙圈了。你要说跟人作战这行，这毒蛇猛兽你从哪儿下刀？你怎么跟他打？不会打。诸葛亮一笑说，诸位，你们小时候一定玩过舞龙灯的游戏吧？大伙说玩过呀。这个这舞龙灯和今天打仗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命手下人穿着兽皮，脸上涂着油彩，嚯，这一扮出来比怪兽还怪兽，都瞅着瘆人。每个士兵手里还拿着一个火把。转眼到了第二天了，孟获是照方抓药，依旧放出猛兽。结果这些狮子大象刚出来，诸葛亮把令子旗一挥，好家伙，蜀军这面冲出了很多张牙舞爪手里面举着火把的猛兽。毒蛇也好，大象也好，怕火，一看说对面什么玩意儿，张牙舞爪滋哇乱叫唤。那动物毕竟是动物，没事就跑。这回孟获可倒了霉了，万没想到这些动物临阵倒戈，想躲来不及了。有被大象给踩死的啊，有被恶狼给咬死的，有被毒蛇给勒死的，哎，怎么死的都有。结果这回又把孟获给逮住了。咱简短结说吧。诸葛亮一次次的抓孟获，一次次的放，最后到了第七回，诸葛亮还要放，孟获实在没脸走了，让人逮了七回呀，跪倒在地，丞相，丞相七擒七纵，从古至今没有。

0: 谁对待敌人像您这样仁慈，我孟获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孟获对天盟誓，只要我活着，绝不反叛。要不怎么在《孙子兵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之上策，宁可易服绝不亚服。这个人打心眼里服气，这是最有本事的。事实上证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孟获也绝对没有反叛过。至于接下来的事儿，蜀军归还之后，诸葛亮呢也留下一两个汉朝的官员来继续跟孟获一起治理地方，这些事儿咱不挨个细说。七擒孟获这个故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当中只有几个字的记载，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秋西平。很简单，《三国志》当中也没有这个故事。可是您要是打开《汉晋春秋》，包括后来的《资治通鉴》，对于七擒七纵的这个故事写的是十分的详细的。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更是把它描写的绘声绘色。不过在七擒孟获的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馒头的由来。你看现在你我吃饭的时候，有人喜欢吃面食当中那馒头，馒头谁发明的呢？诸葛亮。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就在这个时候，公元225年的秋天，诸葛亮七擒七纵收降了孟获之后班师回朝，大军行至泸水，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泸水是巨浪滔天，军队想过河过不去。诸葛亮精通天文，但对这一种变化呀，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就把这孟获给找来了。孟获熟悉周围的地理气候啊，孟获就说丞相啊，说这几年呢，这个地方一直打仗，很多士兵啊都死这儿了，这些客死他乡的冤魂野鬼在哪儿藏着呢？在泸水里，所以经常这些鬼魂出来作怪。古人迷信嘛，要现今就会用科学的眼光来解释，但那阵儿就觉得是这些客死他乡的士兵化作冤魂野鬼。那但凡要是渡水的人怎么办呢？必须得用49颗人头来作为祭拜。诸葛亮一想，这种祭品代价太大了，怎么办？用另外一种东西来替代人头。用什么来替代？拿那个面粉做成人脑袋那形状，上笼屉蒸，把这种蒸熟了的面食叫馒首。哪个馒呢？南蛮的蛮，首领就是头啊。然后把这些蛮首扔到泸水里，哎，怎么那么怪？祭拜之后，这泸水呀、啊、也不起浪了，天上是云开雾散，大军就过了泸水。打这开始，人们就用这种蛮首的面食作为祭拜的一种贡品。这个首和头是同义，馒首就被人称之为是馒头，后来把南蛮的馒字改成现在咱们常见的那个馒头的馒，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馒头。
1: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及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股票市场上的心理现象如何产生？能否利用这些现象提高投资操作的技能？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程俊，与您一同分享书籍《金融心理学》。本期嘉宾程俊，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财经自媒体投行大师兄唯一作者，今日头条、雪球等财经平台签约作者。投行大师兄曾被评为同花顺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财经新媒体，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和投资经验。
4: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你好陈俊。
5: 你好。
4: 先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
5: 因为啊，我们在投资当中大部分人都会说价值，实际上股价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不仅是有价值，在每一天的这种交易当中，股价的波动啊还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尤其呢是在短期当中跟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和他的心理啊关系是很大的。所以呢，我觉得研究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的行为和心态对我们的这种投资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谈价值，那么我推荐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市场的交易者的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
4: 《金融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拉斯特维德，在中国其实他因为另外一本书让很多人都熟知，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这个作者曾经担任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员、基金经理人，还有投资银行家长达11年时间。而后来呢，也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是转进了电信与软件产业，创办过多家科技类的公司。作者他让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巧妙地把客观的交易方法和主观的心理因素是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很多的我们熟悉的技术性分析的结论也都印证了这一点。陈俊，你也有过很多年的交易经历，而且还是自媒体的作者，也做金融相关的培训。那么在你跟读者和学员的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些投资者有哪些显著的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操作呢？
5: 最常见的就有两种，一种呢叫贪婪，一种呢叫恐惧。
4: 对，
5: 当这个市场涨得很高的时候，比如涨到5000点的时候，大家就会看说可能会涨到10000点，就是大家很兴奋也很乐观。但是当大盘跌的时候啊，市场呢就会非常悲观，他会觉得假如说跌到3000点，他会觉得会跌到更多。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一种心态啊，也是贪婪和恐惧。另外呢，在实际当中，其实在交易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个心理因素会影响我们的交易。我应该有将近10年的投资经验了，认识这个市场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要认识市场，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金融心理学》这本书呢，就是在教我们怎么

0: 然后去认识我们自己。
1: 那你在这个十年的投资操作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心理状态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的历程呢？
0: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股市一天，人间一年。
1: 嗯，
0: 就是在股市里面经历过一天，就像在人间经历过一年一样，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成熟。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就在不断交易当中不断总结，因为会经常犯错，犯错之后呢，就会痛定思痛的去想，啊，我在什么地方错了，是为什么错？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心理障碍，那个障碍呢突破不了，就很难在那方面取得成功。比如说，当我们无法知道，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是很恐惧的时候，那么当市场出现下跌，我们就很容易恐慌，而且呢，会恐慌的时候呢，就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过度的悲观，然后呢，再把股票卖在地板上。同样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容易乐观的，或者容易特别兴奋的，那么在上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容易对未来特别看好，以至于在加仓加在高点上。
1: 我们常说的股市是一个非理性的市场，那据你的观察，有哪些非理性的因素呢？
0: 实际上啊，这个是目前市场上对这在学界里面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有分为两派，一派呢叫有效市场理论，觉得市场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的一种心态，包括信息，有效市场理论；还有一种呢是行为金融论，他们认为呢这个市场上啊，所有参与者都是非理性的。一个很简单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暴涨暴跌，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是这样子，全球的市场都是这样。当它出现这种暴涨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泡沫了，但是呢，市场还是有人在不断的去买。在暴跌的时候呢，发现已经跌出了罕见的这个投资价值，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股价跟白菜一样便宜了，但是呢，大家还是不买，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
2: 书中写道，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真实价值围绕价格波动。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汇率的变化。汇率波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验证的，当价格上升时，价值也相应提高。同理，我们可以将它运用在股票当中。当股价上涨时，该公司的信用改善，获得贷款和增发新股的机会也增大，公司在用户中的形象也随之改善，并且有可能赢得更多的客户。因此，价格波动影响真实价值，难怪那么多人放弃了所谓的长期投资理念，其中之一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0: 大部分人在投资当中啊，不喜欢去止损。不喜欢止损，我其实自己这个问题啊也经常纠正，纠正了很长时间我才纠正过来，就是大盘下跌的时候呢，总觉得我扛一扛就会过去了，但是呢股票一涨呢就想卖。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希望快速的获得肯定，我想把股票卖掉就意味着我已经成功了，我愿意向别人去炫耀我的成功。但是如果股票亏损了，我之所以不愿卖，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卖掉了就等于承认我失败了，这是大家对于承认错误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抗拒，所以呢就会出现涨一点就想抛，跌了就想死扛，这是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态。
1: 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要克服恐惧和贪婪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又很难做到这一点，你觉得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0: 没法克服这种贪婪和恐惧啊，本质上的原因是因为两个，第一个呢是认知不足，第二个呢是执行的不够。认知不足呢，可能是大家不知道自己还是挺恐慌的，就像比如很多人在发怒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那时候在叫发怒，他会觉得我的脾气就这样。实际上人在发怒的时候特别容易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出来，同样的，人在恐慌的时候，人在兴奋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出来。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克服这个东西，首先得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容易贪婪，我也容易恐惧。如果一个人很骄傲，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问题，我其实我挺理性的，那么他就很难把这个克服掉。这是第一步，我觉得是认知。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执行。如果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我觉得在执行上有很多时候叫知行很难合一，就是我知道很多道理，但依然做不好投资，就是在执行当中我们就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些纪律，而且必须要执行的。所以呢，我们在像我们这样的私募机构，在日常的那种交易当中呢，我们会专门的设定一个基金经理和一个交易员。这样的设置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基金经理啊他受自己的情绪影响，那么有两个人进行一个搭配的话，会减少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
1: 那会不会两个人之间产生一些冲突了？有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0: 在这个时候呢，一般会听从这个基金经理的，但是呢，交易员会给一个反馈，对，确认一下。
1: 一个决策者。
0: 对，因为如果这个确认其实很重要的，如果说我在那一瞬间有时候要激情操作，我就想买了，买完之后立马就后悔了，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如果说我让另外一个人买，那意味着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冷静的，而且呢，这个交易员在反馈一下说，确定要买吗？是的，确定之后呢，这样的话会给他反复的一个冷静期。
1: 其实很多投资者都有感触，在股市上挣钱不容易，亏钱倒是很快啊。这与投资者们个人的交易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而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交易策略呢？其背后又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下期节目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原理。我是梳理淘金的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本期节目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本书当中提到的4项金融基本原理。心理学帮助我们从内心去探求投资操作的法则，而关于金融投资，我们还是应该首先认识一些关于这个领域的基本原理。
0: 金融心理学里面所提到的4项基本原理呢，其实是作者本人他认为的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最重要的4个，而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市场它都这样的。在他看来呢，这个市场呢有4个原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要市场走在前面。第二个呢，叫市场的非理性。第三呢，叫混沌支配。第4个呢，叫技术图形的自我实现。那什么叫市场走在前面呢？他认为这个市场啊，往往会提前反映经济趋势。也就是说，如果股市开始上涨了，那说明未来的经济会变好。如果说这个市场最近下跌，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未来经济不大好，所以呢，它是提前反映未来的经济。
1: 而且我们了解到，一般提前半年时间，之前有这个说法，但是放在每个市场可能都不一样嘛。
0: 是的，就是有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会市场会反应比较快，有时候会反应的比较迟钝。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说是股市不是那个经济的晴雨表，但是据我自己的观察，这种提前的那种反应还是比较的迅速的啊，一般都会非常的及时。
1: 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提到了，如果把所有的公司加在一起，整个股市就能够准确地预测总体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某些市场机构能够成功地操纵股市的话，那这个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将会非常的有用。
0: 对，对于一些比较盘子比较小的股票， 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监管机构啊，对于这些市场的这种操控行为的打击越来越严，现在中国的市场是越来越少了。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早了，在几十年前了。当时在美国的市场也是会存在大量的这种市场操纵的。
1: 但是现在国内的市场不是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早的发展阶段吗？
0: 对对对对，但是随着这种监管的这种加深啊，它会越来越少。你看今年这个监管啊，对这一块的这个处罚力度会非常。

0: 都说股市什么时候回调，发现它根本就不会回调。但是下跌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大家因为非常的悲观，大家会非常的对未来的某个东西非常恐惧，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跌得差不多了，但是会发现根本深不见底。所以呢这个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他也说过一句话，叫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短期的就是投票机，什么意思？就是说短期是大家投票的结果，跟这种价值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长期来看，市场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
1: 嗯，
0: 对，
1: 要称出它的真实的重量，而不是只看其外表。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遛狗理论了。这也是资本市场对于股票价格和股票内在价值的一个经典比喻。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股价就如同被遛的小狗，主人如同股票的内在价值。遛狗的时候嘛，有时候狗跑到主人的前面，有时候跑到主人的后面，但是都离人不会太远。那遛狗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嘛，往往是慢慢的往前走，那这个小狗呢，是忽左忽右，东走西窜。就像股价的波动一样，常常是远远的大于基本面的波动啊。股市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会脱离经济基本面的运行而走出独立的行情，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终究是要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相匹配的。
2: 书中写道，第一项原理，市场走在前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要走在市场认识并且在价格方面消化此认识之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第二项原理，市场是非理性的。市场可能对事件反应非常快，但这是主观的、感性的，并且被人们的狂想所控制。这种狂想又被变幻的趋势所左右，有时候价格与投资者的经济情况和利率同步波动，因大众的疯狂和冷漠而摇摆不定，而不是由证券价值决定。每个投资者都试图理性，但实际上却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
1: 这个市场是非理性的，这是我们要去研究心理因素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市场有时候会完全的沉浸在一种希望、贪婪和恐惧交织的非理性情感当中。虽然心理学能够解释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会同时行动这个问题。那作者也说到了，为了探寻这个群体现象的答案，或许我们要去咨询一下分析复杂运动的专家，也就是数学家。如果我们了解动力学，就有可能预测短期市场的走势，但是呢，要预测长期走势就更难办到了，因为这期间的变量因素太多了。
0: 他讲了第三个这个原理呢，叫混沌支配，是因为现在大家对市场的这种看法是有不同的。之前呢，有人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随机漫步的过程，就是股价的变动是没有规律的，这是一种看法。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呢，这市场是完全有规律的，有效市场理论，业绩涨一倍，股价就翻一倍；业绩涨两倍，股价就涨两倍。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他认为啊，这个市场它是混沌支配的。一方面呢，它不是线性的，它是非线性的。但是呢，它自己又有一些规则，它哪怕它这个随机漫步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规律的。所以呢，他在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它是个混沌支配的，而不是完完全全的随机漫步。
1: 做股票以后我们会有感触，要解释这个市场已经走出的行情是很容易的，要找看空的理由很容易，要找上涨的理由呢，同样也一样。难的是预测。在做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了市场上所有的利好因素都那么模棱两可，利空因素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为其定量，到底是买进还是卖出啊，我们举棋不定了。
0: 是的，就是说有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他讲的是这个随机漫步里面，对，就讲的是说这个基金经理啊，其实你们研究都是没有用的，最后呢跟这个大猩猩投飞镖是那个选出的股票是差不多的，认为股价它一方面叫随机漫步，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反映这个市场是非常有效的。什么叫有效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股价已经反映了市场上的所有的信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研究，你很难发现超额收益，没法发现超额收益。其实呢巴菲特之前呢也打过赌，就说你们所有的基金经理，你们不妨去比较什么呢？你们的投资收益跟这个股指的这种涨幅你做对比。当时他选的是标普500，他发现最后发现啊，实际上这个基金经理他的这个最后的收益率啊还跑不过大盘。当时这个赌约好像是维持了10年吧，打赌是50万美金，最后呢巴菲特赢了，发现呢这个基金经理他的研究根本跑不过大盘。
1: 刚才我们提到巴菲特，他是价值投资的代表人物，而我所观察到的 A 股市场的散户投资者很多都是纯技术派的投资者，每天要观察 K 线图的形态，但是也会发现了学了那么多的技术分析理论，却依然做不好股票投资。在这个书当中提到的第四项原理中，作者正好就探讨了技术图形自我实现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一个章节值得散户投资者们好好的看一下。
0: 他这个原理的说的意思是，当大家所有人。

0: 都在用那个技术指标的时候，那个技术指标就失效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说那个 K 线图啊，
1: 嗯，
0: 会看那个量能啊，会看那个 MACD 啊等很多技术指标，大家会发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对，看技术指标为什么没用，就是在于所有人都在用，那么用这个事情的话，就会提前去，股价就会提前反映这个技术指标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均线图的时候会讲到金叉的时候我们就要买，死叉的时候就要卖，但实际上在还没有金叉的时候，大家预测说这个是可能要金叉了，这时候就会提前反应，等我们发现它金叉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慢了，所以它叫做这个作者就提出来说，这叫做技术图形的自我实现，或者叫自我毁灭。
1: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心理分析如何帮助我们做好股票投资呢？梳理淘金我们将继续探讨。那下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类心理与市场行为，我是梳理淘金的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
1: 富。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其实要了解金融心理学，我们首先还是要了解它的基础学科，也就是心理学。所以作者在书当中呢，也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来脱开了金融市场，而介绍心理学的起源。这对我们了解投资当中的心理学运用是一个必要的学习环节。
0: 实际上啊，在这个金融投资这个领域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流派叫行为金融流派。
1: 嗯，
0: 在这个流派里边呢，有很多人获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这个2017年刚刚获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叫塞勒，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人类的非理性的啊，研究这个行为金融论的。包括之前还有一个大师，他也是研究这个的。那么塞勒呢，他这个人很厉害，他不仅是个经济学家，而且呢他还通过他的非理性的研究去做基金，而且基金呢做的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提到心理学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在承认或者在认可行为金融论这个流派。我们在讲价值的时候啊，其实更多的是在讲市场的有效理论。对，所以呢这个心理学呢与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呢，更多的是在一个短期的市场上。因为短期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格雷厄姆他说过，短期市场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那么长期如果是一个长线投资者，像巴菲特这样子的，他就会只会研究价值去，他不需要研究这个短期市场的一种波动，大家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如果对于一些中短期市场的一些投资者，他就是必须去研究这个市场的一个心理和状态，这时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这对于在短期择时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甚至于巴菲特这样的做长线投资的人，他其实也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在众人恐惧的时候我要贪婪，在众人贪婪的时候我要恐惧，实际上也说明巴菲特虽然是个长线投资者，虽然是个价值投资者。

0: 他也非常关注市场的情绪，关注市场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心理学对我们这个金融投资，它这个短期影响很大，对于我们，尤其对我们的择时影响也是很大的。无论是做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我觉得了解市场的金融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在书当中呢，作者从心理学的起源谈到了投资心理的研究流派，但是都采用了一个高度概括的叙事方法，简明扼要的介绍，不会让人读起来感觉枯燥乏味。那你对作者介绍的这些内容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0: 这个作者提到一个心理学的不同的投资流派，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他提到了有构造主义、技能主义、行为主义、心理分析等等。其中呢，让我非常的这个关注到的一个叫做这个认知心理学。所谓的认知心理学就是研究我们如何思考和创造知识的，也就是说我们去怎么去认识一个事物的一个过程。这一点呢，其实现在应该说在投资圈里面已经得到大家的一种认同。很多人都说啊，投资是认知的变现，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层次在什么层次上，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投资的收益率会有多高。我们假如说我们的认知的水平是100分，比如一个人他的认知水平只能到60分，那么他的投资收益率也就只能在60分左右，他不可能会超越他的认知的水平。如果一个人他的认知水平很高，那么比如说他的认知水平在90分，像这个巴菲特这样的，像那个索罗斯这样的，他们完全是个哲学家，所以他们的这个投资收益必然是很高的。那么人的认知呢，它是有个规律的。比如说马云曾经说过，说一个人呢，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看不见，第二个阶段叫做看不懂，第三个阶段叫看不起，第四个阶段叫做这个追不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人的认知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股市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呢，当一个板块涨起来的时候，一个股票涨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看不见，看不见这个机会，而且呢，看不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研究之后呢，也发现，哎，觉得好像它不应该这么去涨，然后呢就会看不起，觉得啊涨太高了，觉得不可能再涨了。那最后呢会发现，当这个答案是逐渐揭晓的，当最后大家已经把这个答案揭晓之后，啊，原来是这个原因的时候，大家发现股价已经翻倍了，也涨得很高，已经追不上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认知心理学呀，其实挺适合我们的，无论是散户也好，还是我们机构投资者也好，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认知心理学，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投资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书中写道，在股市下跌时，什么消息对投资者最重要？答案还是一样，既不是经济消息，也不是政治新闻，影响最深的就是价格变化自身。成千上万的市场参与者在相同的技术图形上画着相同的线，或者在个人电脑中装入相同的程序。有些券商理解这些模式，据此可以做出逻辑假设，其他人什么也不懂，只是找寻某种模式。但是即使一种模式完全是偶然重合，使用它的券商多了，它也有可能产生强烈的信号。如果所有人都使用相同的技术分析，那么它的效果就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毁灭。
1: 很多投资者都是周而复始地循环于这样一个怪圈当中，从看不见到最后是追不上，但是总得想到一个破解的办法吧。你觉得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认知来适应这个复杂的市场呢？
0: 提高认知水平，所以说这个投资呢，它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我看来，投资是一个非常需要内功的一件事情。那主要是我们经常讲的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阅人无数，阅企业无数，这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说我们提高认知，它没有什么捷径，没有人说我告诉你我的智慧，我可以给你或传授给你，这是没法去传授的。这种认知在中国的词汇里面叫智慧嘛。那么这种智慧只能是靠自己去多看书、多学习、多经历、多看人、多看企业，看多了之后呢，认知水平自然就提升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它注定不会很轻松。
1: 你在股市里面投资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那在对一个公司做了解的时候，你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呢？
0: 肯定是要去看它的财报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公开资料我们要去看一遍，不仅是它的财报啊，包括市场对它的一种看法呀，我们都要看，这是公开资料。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去实地去调研。当然呢，这些所有的信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调研的话，我可以去调研，别的那个机构也可以去调研，所有的散户其实也可以去调研。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信息汇集之后啊，我们怎么去消化它。同样的东西可能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呢，每个人消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体现出每个人的这种认知的这个差距，就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关注企业的这个经营的情况，状况怎么样，它未来能不能盈利啊，能不能超预期的去盈利啊，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再看财报或者是去公司

0: 调研的时候，你最关注的点是哪些方面？
1: 我们在调研企业的时候呢，当然呢，我们还要去看看它这个一个经营的状况，未来的业绩、收入啊，各方面，会怎么样去变化？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变得越来越坏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关注公司的产品啊，关注公司的管理团队啊，关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一些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几个方向。所以呢，我们研究这个公司和行业有一个就是内部的一个框架。
0: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心理分析如何帮助我们做好股票投资。下期的梳理淘金，我们将继续的探讨。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我们已经了解到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投资决策，那既然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得发挥主观能动性啊，让投资变得更加的理性和有效率。陈俊，在你的投资经历当中，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理去适应这个市场呢？
1: 怎么样调整心理去适应市场呢？这里面其实我有一个跟大众不一样的观点。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啊，尤其做股票来问我的时候，说怎么去做，我跟他说，你首先要做短线，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长线。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一般的人都会去建议别人做股票投资的时候都说，你要去做长线，你要选择个好公司坚定持有。那为什么我会去建议别人去做短线呢？是因为在我看来，因为你只有去做短线，你才会更好去认识市场，去了解市场的水性。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了解我们自己，我自己的心理上究竟有没有问题，我是什么样一个人，我的性格是不是有缺陷。说实话，如果不做短线，你根本不会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这么一个这个急于变现的一个人，就是我在最早的时候做股票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以前在不做股票之前，不做短线之前的时候，觉得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好的，我觉得我又理性，我又聪明，我的很多的行为决策都是对的。但是一旦做股票之后，你会发现你都看不起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你在不断发现自己性格缺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做了一年的短线下来，而且你每天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做，那么你一定就会发现自己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你都会慢慢去发现。对，所以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我觉得既然是我们拿一年的时间或者更长时间的去练手，那么这段时间千万不要把钱放得太多。你可以放10000块钱、几千块钱，在这过程当中呢，你去感受市场。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说一个人投资做长线，他一拿个一两年，无非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赚钱了，一种结果是亏钱了。但说实话，赚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去赚，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运气，别人给他推荐了一只股票，最后涨得不错。也有可能他亏钱了，那也是因为运气，因为这个买了股票这个别人没给他推好，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很难成长。所以呢，我觉得做短线可以帮一个人更好成长，更好去了解自己，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把很少的钱放进去，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率是亏钱的。
0: 你说的这个过程呢，是投资者训练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那你刚才建议大家要尝试短线的操作，以此来训练心理的适应能力。你说的短线操作是多长时间的一个操作的周期呢？
1: 实际上我关注到我身边的人啊，基本上是做股票投资啊，短线刚开始都是超短线。就是今天买明天就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非常短期的。那么后来会发现做股票时间越长，你的持股时间会越来越长。刚开始可能第一天买第二天就卖，后来变成一个星期买，然后一个星期卖，后来可能变成一个月，后来变成3个月，后来变成一年。所以呢，这一定是一个过程，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0: 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市场活动它是一种群体行为，而在群体行为当中，人的个体是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的。那最后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呢，原本理性的人在群体当中变得不理性了。我们在市场当中也经常看到有这样的分析文章提到，市场恐慌性下跌，那这样的下跌是不理性的等等。对于群体行为与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在学经济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把每个人都假设为理性人。 实际上呢，这个刚才我们前面也聊到了，说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其实是不理性。

0: 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不理性的，尤其在做短期决策的时候或者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都是非理性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就提到了我们要正视人类的这种非理性。一个人非理性其实不重要的，没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十个人非理性，100个人非理性，1亿的人非理性的时候，对市场的冲击会非常大，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文章里面，他作者提到一句话，他说任何人作为个体来看都是足够理智和通情达理的，但是呢如果他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立刻就会变成一个白痴。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不时的哄堂大笑，但是后来回头发现，你一个人在家里看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想笑，就觉得这个笑点好像也没那么好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啊，这个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在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想笑。还有呢，就是当市场出现非常恐慌性的下跌的时候呢，市场为什么大家都会害怕？其实它并不是，可能自己没看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害怕。但是有时候就是有，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提到一种心理的状态叫社会比较，就是我看到别人害怕啊，觉得很恐怖，所以我就会自然的会表现得很恐怖。所以呢，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是非常在叠加之后啊，它会非常的对市场的冲击有时候是非常致命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会觉得是自己是有责任的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市场下跌，所有人都在抱怨说这个市场为什么下跌呀，但是大家可能会想，我抱怨谁呢？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自己就是参与者之一。你恐慌的时候你要不要减仓？大家只要一减仓，那你就必然会对市场造成冲击。那么10000个人、1亿个人都会像你这么去想，那么指数自然就会下跌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不恐慌，才会让市场不下跌。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啊，这个群体行为它就是很多个体行为非理性的一种叠加，而且对市场的冲击应该说是很大的。
1: 书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市场交易者就已经非常清楚，金融市场是群体行为的一个典型范例。交易者们当然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就有切身体会，他们感受到了恐惧、贪婪、怀疑和不时的后悔。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一直在探索，试图找出这么一个系统，来帮助他们预测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情感因素的影响。那么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发明了奇怪的图形来表示市场价格变化，然后要么根据价格变化，要么根据市场统计，在图上画出不同的直线和曲线。他们宣称这是炼金术，可以帮助他们发现市场的强势和弱势，因此能够使他们做出更好的交易决策。
2: 刚才我们谈到羊群效应，有些时候我们做决策会先看看周围的人是如何决策的，这样一来呢，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原来为自己设定的决策，而去跟随了别人做出改变。这样做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安全感，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你也不能肯定别人对这个股票是否就比你了解得更深呢。所以我觉得啊，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要独立的操作。
0: 对，所以呢，像我们自己在团队里面就强调了这个三个原则，其中一个就是呢要独立性，就是我们做投资千万不能人云亦云，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就是一致预期，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往往是错的，因为它都是非理性导致的一种结果。比如说市场过度的暴跌或者过度的上涨，它都是一个说明都是个错误定价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们能保持独立的，能保持逆向思维，其实是可以获得一些收益的。
2: 其实很多散户投资者都认为自己的对手是主力或者说是庄家，那你们在选股的时候会考虑有没有其他的主力在里边吗？
0: 我们很多散户经常说市场有主力，就主力呢在我看来是不存在的，哪有哪个主力说能够控制市场，那这样的主力他该能赚多少钱。就是实际上连巴菲特这样的人，他管着将近3000亿美金的这个规模，但是他也不能操纵市场。对，他可以影响市场，但是呢他无法左右市场，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影响市场。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公司不好，或者说这个公司好，很有可能就会对这个市场有影响，但是他没法一直的去操控它，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实际上大家觉得有人在跟自己作对，实际上并不是，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作对。
2: 所以我们看那么多的投资者想要去找寻主力的踪迹，那市面上也有很多的书在探讨这方面的内容，意图教会投资者去如何识别庄家，去跟庄。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去学习这样的一些技术呢？
0: 我们当然会看，就是说这个一个股票里面有哪些机构在里边，但是呢

0: 我们现在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是大家都是在博弈的过程，谁也没法单独影响市场。
1: 嗯
0: 啊，如果除非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股票，可能会有一些庄家，所谓的庄家在里边。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的股票它是没法被单独的一个机构去操控的。而且呢，哪怕一个人他想操控一个股票，他也得顺势而为。就是说这股票它的的确确会未来会有利好，它业绩会有增长，否则的话所有人都是它的对手盘。什么意思呢？它如果它持有了这个股票的20%的股份，那么还有80%是在外面的，大家都不看好，它看好，那么很有可能80%都是它的对手盘，它坐庄会失败的。
2: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谈到股票投资，很多投资者都希望能够通过获取小道消息来帮助自己投资决策，这样的做法是否靠谱呢？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导致了我们对市场信息的误解？梳理淘金下期节目的主题呢，我们将探讨市场信息心理学。我是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2: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谈市场信息心理学。对市场信息的理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在如今的资本市场上，应该每个投资者都有体会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嘛，让我们有了各种获取信息的便利的手段，有了海量的信息。但是由此也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也有很多的投资者认为，要在股市上获利必须依靠内幕消息，也有的投资者每天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去打听小道消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先机。你是如何看待信息与投资者心理之间的关系呢？
0: 实际上在我看来，股价波动的一个，它是一个流程的。首先呢是信息，新的信息发生之后啊，它是客观的东西。比如说某个公司收购了一家公司，或者说因为这个市场出现了什么利好消息，什么利空消息，它本身都是消息。消息发生之后啊，它才会影响大家的心理。所以呢，信息是影响心理的客观的因素。所以这个信息的心理学，它是一个传播的过程，由信息到心理，心理决定了大家的这个操作，就是买卖，然后呢最后影响股价的波动。所以呢是这么一个链条下来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信息心理学它分为三级。第一级呢就是我们公开的消息，大家都能掌握到的消息。第二级的消息呢主要是市场操作者的一些内部的人，一些证券研究的内部的一些消息，大家不知道的。第三种呢叫第三级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讲的叫逆向思维，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逆向的判断来得出我们自己的一些信息。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三级不同的信息对于市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2: 了解了三级不同的信息，你认为这对投资者的具体操作会有怎样的帮助呢？
0: 我们会发现就是市场一些公开的消息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呢股价对于消息的这种反应，或者是大家市场对于某种信息的这种预期的这种变化是非常的迅速的。比如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当某某说了某个消息之后，或者某个信息在盘中发布之后呢，很有可能导致这个股价直线拉升，或者说直线的下跌。由此可见股价对于信息的反应是非常快的。所以呢第一级的信息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第二级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些内部人呢，或者说一些有人先知先觉，所谓的先知先觉，比如说有的人提前预判到某种利好消息可能会发布，当然呢可能市场上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内部消息提前泄露出来了，那么有些人提前知道了，这个信息它是有价值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逆向思维，就是说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反映到股价上来了，但是呢由于市场情绪的一种过度反应，那么我们采取跟市场情绪相逆的一种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超额收益的。
2: 刚才谈到信息在股价当中的反应，其实很多重大的事件，那些会影响市场的信息是有固定的时间节点的，投资者可以提前预期啊，比如一些重要的会议或者是行业的活动，比如说像互联网大会啊，或者是一些农业方面的会议，相关的个股可能会提前有所反应。你认为投资者如何去抓住这样一些信息带来的机会呢？
0: 我觉得首先是前瞻性，就是说我们得提前的，当消息第一时间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分析它，就会想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它对哪些公司、哪些板块，它可能会构成利好或者利空。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意味着就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认知心理学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很强的认知能力，就是当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判断它究竟是好还是坏。第二呢，它会影响什么公司，影响什么行业，所以这对我们的这个投资人的要求就会很高。我们要懂这个消息它是什么意思。

0: 很强的解读能力，才能判断出他对这个股价会怎么样。如果他能判断对了，他在所有市场的这个前面判断对了，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么最近呢，我就讲一讲我们最近的买了一个股票，或者说我们讨论的一个股票吧，也非常有意思。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在热播，大家都知道当时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北京文化投资的这部电影，但实际上我们在研究当中会发现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唐德影视，虽然投资的非常少，但是他也投资了，但是市场并没有关注他，所以呢我们就及时的发现了这么一个消息，这时候呢我们就提前买入，后来呢那就股票涨停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去获取这种消息，获取这种信息，这种信息其实是公开的，但是呢大家因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如果你反应的比别人快，这时候你可以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而且是立刻在资本市场上起了反应。那些动作快、操作熟练的投资者或许更能够抓住这样的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如何去通过一些信息的获取来找到更长期的投资机会呢？
0: 那如果说我们去判断一个长期的机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再提另外一个例子吧，就是乐视网。其实我们在16年的时候就分析这个乐视网的财务报表，就会发现乐视网的财报里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觉得它很有可能应收账款坏账率可能会比较高，而且它的这个关联交易会太大了，而且呢这个乐视网它的无形资产呢我觉得也是有一定水分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乐视网这家公司不值得买入。但是呢当时呢甚至于有很多人已经发出这样的声音去质疑它的财务报表，但是呢很多人投资者都没有反应过来，或者呢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儿。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很多质疑都是对的。由此可见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我们能够是否获得投资的这种收益，或者说我们能够规避一些投资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 书中写道，经济心理学的这三个分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在与金融市场打交道时的行为，同时它也可以告诉我们市场自身的含义，而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市场是由数百万人的决定驱动的，而这数百万人相互影响，这种现象有时又被称为大众心理或群众心理。群众心理显然不等于个体心理乘以所包括的群众数量，而这当中有相互作用。因此要理解金融市场的群众心理，我们需要解释人们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我们需要理解价格、成交量和舆论媒体之间的社会拼凑过程和反馈环，我们更要理解最终做出决策的市场参与者。
1: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逆向思维的运用，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0: 逆向思维呢，之前巴菲特讲过，就是众人贪婪我恐惧，众人恐惧我贪婪，其实就是一种逆向思维。逆向思维的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当大家都认为对的时候，大家都因为那个羊群效应很盲从的去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所以呢表现的过于乐观或者表现的过于悲观的时候呢，这时候往往会出现定价错误。这时候呢如果采取这种逆向思维，比较理性的思维，可以获得一个叫做情绪套利。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的投资大师他们所采用的一种投资方式，就是在市场比较恐慌的时候我买入，在市场非常贪婪的时候呢我卖出，永远跟大众想的不一样。因为大众想到的东西啊，在股市里面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一致预期，就是大家如果都想到的东西啊，其实都已经反映到股价上面来了，只有大家想不到的东西才是有超额收益的。比如说经常有朋友跟我说这家公司非常好，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就是因为它的财报，说它这个17年，比如说现在18年，他说这个你看它17年的这个业绩多好，增长了200%，这样的公司它怎么可能会不好呢？我说你这个事实是对的，但是呢这个事实本身它已经反映到股价上来了，并不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消息。所以呢这种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已经反映到股价上来，它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利好，为什么在利好兑现当天叫利好兑现是利空呢？就是因为利好兑现当天大家都知道这是利好了，那么这个利好呢其实就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了。所以呢我觉得一定是用逆向思维去做投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机会，帮助我们去规避风险。
1: 你认为是什么心理导致了投资者对市场当中的信息错误的理解了？
0: 之所以大家会犯错，更多就是因为非理性的行为，还是因为非理性。就是实际上如果他一个人静静的去思考的时候，其实是容易把事情思考明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大家去盲从，去羊群效应，跟着大家一起去恐慌，跟着大家一起去乐观的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错误定价。错误定价是很多投资大师获取收益的很重要的来源。
1: 看《金融心理学》这本书的题目啊，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认为这是一本比较晦涩难懂的书，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书当中呢，作者的叙述比较平实。

0: 带着幽默感，还讲了不少的趣闻故事，将投资行为与心理学的知识融汇在里面，确实值得一读。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运用心理学来解释市场当中的投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交易策略。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形成趋势的市场与投资者心理。我是梳理淘金的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真希望。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

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诠释了艺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

0: 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8年农历8月初7，清朝道光皇帝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赴宴的呢都是平叛有功的凯旋将士，将士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桌子上的菜，一脸无奈呢？清道光8年，也就是公元1828年，道光皇帝为了犒赏平定新疆叛乱有功的将士们，特意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40景之一，这部分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太和殿样式建造而成的。房檐下悬挂着雍正皇帝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额，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清代时，皇帝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筵宴。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平定回疆战图册·赐宴凯旋将士图》中可以看出，道光皇帝举办的这次庆功宴规模很大，前来赴宴的大臣和将士们人数众多。几天前，道光皇帝就开始为这次庆功宴做准备了。一方面，他想为辛苦的将士们庆祝一番；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士们的人数太多，宴席得花不少银两。正当道光皇帝左右为难时，他看到桌子上摆的盘中青菜，顿时一阵欣喜。他想，每桌宴席准备几道简单的菜就行了，不必大肆铺张。于是道光皇帝立即让御膳房按自己的想法去办。御膳房接到旨意后，立即按皇上的意思着手准备。8月初7这一天，大臣和将士们兴致勃勃地来赴宴了。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坐下了，殿内每张宴桌前都坐满了人，可是桌子上只摆着几样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根本不够一桌人吃的。这时已经正午了，赴宴的人们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响，大伙儿以为皇帝会请他们吃山珍海味，所以早饭都没怎么吃就来了。人们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酒菜，都不敢举筷，生怕一动筷子桌上的菜瞬间就没了，这样很不好看，大家只得喝水充饥。而道光皇帝面带喜色，坐在正大光明殿里，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是在酒桌前大谈武功骑射，随后又谈到作诗。兴致极高的道光皇帝便当场作起诗来，以致纪念。策勋亲至率前章，凯宴秋中御院章。看比渠魁即行服，家与大帅国威扬。云仪冒赏山河拱，特记新诗事业章。边域安全诸将力，用褒忠勇永流芳。这场庆功宴持续了2个时辰，但是宴席上的菜本想一饱口。

0: 口福的大臣和将士们有些失望地回家了。从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的这场庆功宴上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十分注重节俭。作为一国之君，他为什么如此提倡节俭呢？道光皇帝在位期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朝廷的军费开支大，再加上战败后的赔款，使清王朝的国库日益空虚。面对严峻的形势，道光皇帝对大臣们提出不能铺张浪费，要过紧日子，并以身作则。
1: 道光皇帝呢，很提倡节俭，不但自己呢，这个服饰啊，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很节俭，同时要求全国文武大臣呢也要求这个节俭。那么每年呢，道光皇帝其实都要到圆明园去这个避暑办公。那么以前呢，皇帝到圆明园呢会有大型的仪仗，包括这个百官迎接，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乐器。那么道光皇帝觉得这个仪式呢非常非常排场，他就下令呢把这个仪式呢给取消。
0: 在生活中，道光皇帝一直很注重节俭，衣服穿破了也舍不得换，打了补丁接着穿。上行下效，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也都纷纷穿上了打补丁的衣服。有一次，道光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正好军机大臣曹振庸靠近绿座，道光一眼就看到了曹振庸靠裤上有补缀的痕迹。道光皇帝就问：“你的套裤也补丁了？”曹振庸紧锁眉头的回答说：“如果换一件新的衣服要花不少钱，所以就打了一块补丁。”道光皇帝听到大臣如此节俭，十分高兴，一时兴致起来了。他好奇地问道：“你打一块补丁需要多少银子？”曹振庸没有料到皇上竟然会问起这等小事，愣了半天才回答说：“需要3000银子。”曹振庸并不知道打一块补丁究竟需要多少银子，他看皇帝兴致正浓，就按市价估算了一下。道光皇帝一听，一脸羡慕，认认真真地说道：“宫外的价钱实在是太便宜了，我补这样一块补丁，内务府要5两银子呢。”说着，他就掀起龙袍给曹振庸看。曹振庸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忙说：“皇上打的补丁比臣的考究，所以价格贵。”道光皇帝听后叹了一口气。从此，道光皇帝就下令让皇后、妃嫔们都学着做针线活。他身上的衣服哪里破了，就直接交给后妃们缝补。大臣们也都学皇帝，不再添置新衣，都穿着破旧的朝褂上朝。除此之外，道光皇帝还减少每日膳食，按照过去的规定，皇帝用膳时都会多点出几盘菜，分别赏给军机大臣和内廷主事，以表示皇帝对他们的重视。而道光皇帝每天只多点4盘菜，并且把这4盘菜分成2份，其中的2盘赏给军机大臣，而本应赏给内廷主事的2盘则不再赏了。道光将这2盘菜留作自己的晚膳，晚膳就不再点菜了。
2: 道光皇帝提倡节俭，众所周知。可是，在1830年前后啊，他却在圆明园内建起了慎德堂，还专门写了一篇《慎德堂记》。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建慎德堂呢？慎德堂与其他的皇家建筑有什么不同呢？
0: 道光皇帝想在圆明园内建一座简单朴素的寝宫，建宫殿就要花费银两，他仔细盘算着各项花费，计算出最低标准，一咬牙狠了心，
2: 道光给内务府下旨，让他们按照自己所计算的费用标准建造寝宫，务必节省不必要的开支。1831年，圆明园中的慎德堂建成了，它位于九州清苑的西面。道光皇帝晚年主要生活在这里。看着刚建好的慎德堂，道光满脸喜悦，他立即命人把宫殿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让人把挂在别处的公正平和、安详淡静两块匾额取来挂在慎德堂里。据说这两块匾额是道光皇帝最喜欢的。做完这些事后，道光让太监取来纸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名为《慎德堂记》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修慎德堂的目的就是要告诫世人，只有奉行节俭，基业才能长久。
1: 道光皇帝提倡这个节俭，修身治国为一体，那么自己还曾经写过一个《慎德堂记》，那么关于这个节俭的一个解释，这一切也是为了时时刻刻这个提醒跟警示自己要注重节俭。
2: 慎德堂渐渐成为了道光皇帝主要的办公场所，当时一切政令都出自慎德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道光帝洗浴秋瓶图》和《道光帝行乐图》就描绘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慎德堂和紫禁城里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它却比养心殿素雅简约得多，没有彩绘和雕刻，以皇帝居住、处理政务、召见大臣等众多功能为一体。1836年农历9月26日，圆明园中的凤三无私、九州清苑等殿失火，不幸被焚毁。道光皇帝看着废墟，心如刀绞。他思考了一阵后，下令把烧毁的宫殿重新修缮。对于重修之事，道光又写了篇文章，反复强调，重修宫殿并非供自己游乐，因为这些宫殿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消失，重修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再一次阐明了节俭的重要性。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他所喜爱的慎德堂内。作为皇帝，道光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节俭，把节俭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并不多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850年，清朝道光皇帝病逝于北京圆明园慎德堂，他的儿子奕主继承皇位，年号为咸丰。这个年号呢，本是希望国家富足、天下太平，可是他并没有给咸丰皇帝带来好运。咸丰皇帝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势不可挡，很快就占领了南方数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不断挑衅，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便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在紫禁城里处理公务。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熬不住了，开始想念圆明园的繁华美景， 与悠闲生活。

0: 咸丰皇帝如愿以偿，终于搬到了圆明园中。搬到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心思却没放在处理朝政上。一天，年轻的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散步，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少女正唱着婉转悠扬的小曲。咸丰皇帝停下脚步，聆听了一阵子，如此动人的歌声让他更加好奇唱曲的女子是谁。咸丰皇帝随着歌声走到了天地一家春。让他欣喜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出现在他眼前。咸丰皇帝禁不住被这位少女的美貌迷住了，当晚就留宿在天地一家春。这个唱曲的少女是兰贵人，也就是后来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兰贵人虽然是几年前进的宫，但是她一直没得到咸丰皇帝的宠爱。这次在天地一家春与皇帝偶遇，兰贵人从此在后宫中崭露头角，恩宠不断。不久之后，兰贵人被晋封为懿嫔。咸丰皇帝十分喜爱她，因为懿嫔识汉字。有时候咸丰皇帝为了省事，一些奏折就口头批示，让懿嫔代笔。后来懿嫔生下皇子载淳，对此咸丰皇帝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了数位在天六年望，更亲率土万斯人的诗句。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咸丰皇帝认为这样大的喜事不但可以告慰祖先，而且也对得起黎民百姓。
1: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中的生活十分惬意，又在园中呢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按理说呀，他应该开始静下心来专于朝政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居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起初对朝政颇为上心，每天早晨来到同道堂处理政务。用过早膳之后，他会在勤政殿东书房接见大臣，商讨治国之道。咸丰皇帝还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里考核翰林院各级官员，对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官员进行处罚，想借此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可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这让咸丰皇帝始料未及。1858年5月的一天，一位大臣匆匆地来向咸丰皇帝报告，英法联军的舰队对天津发起了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失陷了。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批阅奏折的咸丰皇帝顿时惊呆了，他感到眼前一阵眩晕。咸丰皇帝缓过神来，他立刻下令与洋人谈判。之后，清政府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与他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皇帝感到痛苦与屈辱。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他摇着头叹了口气。咸丰皇帝想改变目前的状况，但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复杂混乱的时局。他索性把奏折搁到一旁，又到圆明园里散心去了。现实的无奈使得咸丰皇帝意志消沉，他只能借助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来排解心中的烦闷。咸丰皇帝爱看戏，他经常在圆明园中点戏。

0: 观看，欣赏之余还亲自指导太监们演戏，有时他还亲自登场演过不少角色。圆明园里有一座三层大戏楼清音阁，每逢皇帝后妃生日时，这里就热闹非凡，从宫外来的戏班子在这里唱戏祝寿。作为戏迷的咸丰皇帝，当听到精彩之处，他也会激动地拍手叫好，并当场给演员赏赐。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有时也会振作一下精神，他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到能救国难的有为之士。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亲自拆封新科进士的考卷，并钦定甲第。这是清朝皇帝在圆明园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殿试。还有一次，咸丰皇帝睡觉睡过了头，耽误了早朝。这件事传到皇后钮祜禄氏那里，皇后为了顾全皇帝的颜面，惩罚了那些没有尽职伺候皇帝的工人。事后咸丰皇帝感到很惭愧，他当众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说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1: 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咸丰皇帝更多的时候选择了逃避。此时圆明园中的旷世奇景依旧美丽，园中的宫廷生活依旧多彩，然而园外的世界早已不太平。随着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入侵，咸丰皇帝又该如何面对呢？
0: 公元1860年农历六月初九，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这个生日过得前所未有的冷清，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臣只有3人，而陪同皇帝看戏的高级官员寥寥无几。咸丰皇帝看到这冷清的场面，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大臣们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不得不把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叫到圆明园里陪皇帝看戏。然而咸丰皇帝的苦日子并未到头，圆明园外战乱的消息不时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随着英法联军步步向京城逼近，咸丰皇帝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农历8月初8这一天正值秋分，咸丰皇帝凌晨10分便来到圆明园的红祠永护，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欣在内的5位王公大臣。接下来他宣布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消息，他准备离开圆明园去承德避暑山庄，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暂时主政。当咸丰皇帝率众人准备离开圆明园，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4岁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日里皇帝在圆明园泛舟，岸上的工人们就会大声呼喊安乐渡，以示吉祥平安，其声悠扬不绝，直到皇帝的船到达彼岸。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呼喊太平日子里的声音。咸丰皇帝听到这声音，抚摸着载淳的头，神情忧伤。周围的人看到这个场景，不禁感到一阵悲凉。随后咸丰皇帝带领部分皇族宗亲及随从护卫

0: 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惊魂未定的咸丰皇帝完全没有了胃口，这天他仅吃了两个鸡蛋充饥，第二天也只喝了碗小米粥。面对自己凄凉的境遇，咸丰皇帝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泪如雨下。咸丰皇帝一行人逃离京城没多久，英法联军就打进北京城。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后付之一炬。曾经壮丽的皇家宫苑，仅剩下遗留的残垣断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73年的一天，中国清朝同治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翻看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40景诗。这部诗集呢，描绘了圆明园当年的盛景啊，一面是诗，一面呢是画。美丽的园景吸引了17岁的同治皇帝，他越看越着迷，随之有了一个想法。
0: 同治皇帝想到，明年是母亲慈禧太后的40寿辰，我现在已经亲政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再加上内务府的官员一直在劝说自己修建御苑，于是同治皇帝胸有成竹地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经过清代几位皇帝的扩建，不仅汇集了很多江南风格的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建造了西方园林建筑，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从雍正至咸丰时期，每年春夏两季皇帝都在圆明园内度过。咸丰末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太后一听儿子同治皇帝要为自己重修圆明园，心里很开心。他曾在圆明园里的天地一家春居住，被咸丰皇帝宠幸，怀上了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从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天地一家春寝宫苑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在天地一家春殿穿堂的西侧，有3间屋标注的是一嫔住。一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慈禧一直把天地一家春当作自己的幸运之地，她经常回忆起在这里的美好时光。现在儿子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慈禧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说道，这是祖宗留下的，应该重修。坐在一旁的慈安太后也点头同意。得到两宫太后允许后，同治皇帝回到养心殿，立即以孝顺两宫太后为名发布上谕。谕旨的内容大致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每天都很劳累，自从我亲理朝政以来，对两宫太后更加感恩戴德，希望重修圆明园，让他们住在里面颐养天年。大臣们一接到谕旨都很震惊，很多人立即上书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率先上书阻止，认为皇帝刚继位不久，国家也不算稳定，不能劳民伤。

从早很早就开始做同志的老师了。他为人正直，除了教同志文化知识外，还时常向其讲解治国的道理。同治皇帝对李鸿藻除了尊敬外，还有几分敬畏。面对自己恩师的指责，同治皇帝解释道：我只是想孝敬一下两位太后，而且只是选择重修圆明园几处重要的地方，那些仅供游览的地方是不修的。李鸿藻也没有办法，心想只能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劝说皇帝。与此同时，福建监察御史游百川上奏同治皇帝，请求缓修圆明园。游百川在奏折中说，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在此居住并不安全，在紫禁城内居住则更为安全，还能省下巨额经费。同治皇帝看了奏折后十分生气，他愤愤地责备游百川不能体谅皇帝的一片孝心，下旨革了游百川的职，同时强烈指出，若是再有人对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人上奏请求缓修圆明园，人们只是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既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下旨重修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重修圆明园的事了。他们每天都去圆明园废址勘察，虽然只是选择性的重修，但实际上重修的规模也十分宏大。仅九州清晏殿一带的600多座建筑中，至少有400多座需要彻底翻修。慈禧太后对九州清晏内的天地一家春建筑群的修建特别关注，他多次召集内务府官员商议重修之事。内务府官员所上报的重修图样并没有吸引住他。慈禧心想，还是我自己亲自设计吧。据雷氏档案记载，天地一家春建筑的内檐装饰部分都是慈禧亲自画的图样。慈禧看着他自己设计的图样很是满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连忙称赞太后有才。从烫样上来看，新的天地一家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并且还打算兴建戏台和许多厢房，以供两宫太后娱乐。同治皇帝知道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准备好了，很兴奋，他恨不能马上就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他一边派人寻找花石木料，一边让内务府估算一下修园费用。内务府上奏说，重修工程需要多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治皇帝知道现在内务府财政空虚，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银两。面对巨额重修费用，同治皇帝一脸惆怅，心情很失落。他左思右想，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于是就下旨让王公大臣们捐钱。这下可难倒了王公大臣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反对重修圆明园，最后大家一共捐了30万两白银，这跟工程所需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同治皇帝满怀欣喜地想着再现万园之园昔日的盛景，可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他无可奈何，整日想着怎样才能筹集到修园的经费。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最终不得不放弃重修圆明园。虽然没能筹集到重修圆明园的足够银两，但是重修工程也勉强

开工后的一天，同治皇帝来到圆明园，看着百废待兴的园子感叹了一番。回去后，他一边想着怎样筹集修园费用，一边让内务府加紧施工。其实这已经是同治皇帝第三次来圆明园视察了。大臣们对皇帝三次到圆明园视察心中早有怨言，但也不敢明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见此情景，便上书劝谏皇帝。他说，国家目前百业待兴，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光靠大臣们捐款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最终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同治皇帝对老师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还沉浸在修园的幻想中。李鸿藻于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联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十位大臣联名上奏。李鸿藻对这份奏折一再润色，从昧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个方面劝阻皇帝大兴土木。同治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心事重重，他又认真想了想，大臣们的上奏也是很中肯的，但好面子的同治还是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这毕竟是送给母亲慈禧太后四十寿辰的礼物。所以同治皇帝回复大臣们说，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停止修园这件事的决定权不在我，而在两宫太后那里。李鸿藻接到旨意后，立即给两宫太后写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上写道，圆明园已经遭到外国势力的摧毁，是伤心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同时国家军饷都难以筹到，何况重修工程浩大，花费更多，知道的人以为皇帝是在尽孝心，不知道的以为皇帝和太后是为了享乐，再加上这样大的修建工程，免不了有人从中牟利，这样下去民心会涣散的。慈禧太后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只好做出了让步，说罢了罢了。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就决定停止重修圆明园呢？原来在咸丰皇帝弥留之际，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由于李鸿藻言辞恳切的劝阻，再加上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重修圆明园了。同治皇帝见母亲放弃修园，也没再坚持，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将圆明园一切工程即行停止，一场重修圆明园的风波就此平息。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大营内呢，一场

0: 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从京城来的使者言辞说道，噶尔丹大汗康熙皇帝责令你即刻退兵，并且将侵占的土地牛羊通通归还给其他的部落。对于以前的事儿呢，康熙皇帝可以既往不咎。宝座之上的噶尔丹不以为然，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
1: 原来噶尔丹是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首领，他非常强悍，在取得准噶尔部落的大权之后，便开始疯狂向外扩张掠夺。他先将漠西蒙古征服，接着又进攻漠北蒙古。在噶尔丹的铁骑之下，漠北蒙古被打得分崩离析，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漠北蒙古只能向清朝廷求援，请求保护。康熙皇帝一面安抚救济逃难的灾民，一面派人前往噶尔丹军营与其谈判，要求噶尔丹退兵。此时的噶尔丹一路所向披靡，正野心勃勃，他自负地说道，如若不退兵又能如何，现在我有十万大军，有什么可怕的。狂妄的噶尔丹自诩兵强马壮，公然与清朝廷决裂。其实占领整个蒙古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要一直打到北京，夺取皇帝宝座。此时的京城内人心惶惶，拥有强大武装的噶尔丹部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正在四处传扬，有的店铺甚至直接歇业，仿佛噶尔丹部队马上就会攻入京城一样。面对危急的局面，康熙皇帝决定亲征噶尔丹，将其一举消灭。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北征，左路军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统领，出古北口；右路军由安北大将军长宁率领，出喜峰口。左路清军率先与噶尔丹交手，噶尔丹部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清军惨败，不得不后撤。噶尔丹乘胜继续发起猛攻，一直打到木兰围场附近。此时噶尔丹部队距离京城只有350公里了。是岌岌可危，八旗铁骑昼夜兼程抵达木兰围场。康熙皇帝亲自部署，在木兰围场北部设立12座连营，作为屯兵积粮之所，提供重要的后方保障。正当康熙皇帝准备亲自率军与噶尔丹决一死战之时，康熙却不幸病倒了，他患上了严重的风寒。是战是退，大臣们一时都没了主意。病榻之上的康熙回想起自己8岁登基、14岁亲政、至勤鳌拜、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多年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康熙从来没有退却过，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康熙命人在木兰围场内的伯罗河屯行宫扎下大营，他在这里指挥8旗将士。8月1日，康熙下令决战，决战的地点在木兰围场区域内的乌兰布通。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南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噶尔丹部队在山林沟堑中以险要地势布阵于山上林内。噶尔丹决定实行罕见的驼城打法，他集结了10000多头骆驼围成圆阵，将骆驼的四脚绑住，卧于地面不能移动，在驼背上加装木箱，蒙上狮毛毡。部队兵士以骆驼为掩护，在骆驼与骆驼的缝隙

0: 前以火枪射击。清兵十万大军隔河布阵，列好火枪火炮阵势。战斗一开始，清军就集中火力攻击驼城。然而噶尔丹部队占据山上有利地形，驼城位于树林内，位置隐蔽，清军搞不清楚目标的具体位置，炮火攻击不准确，杀伤力非常有限。康熙派出左右两翼骑兵，试图迂回包抄噶尔丹的侧后方，但是右翼清军被河岸沼泽阻挡，只能返回原处，唯一希望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领左翼清军的是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佟国刚。佟国刚是一等功镶黄旗都统，他英勇无敌，亲率部队沿河攻击，一路猛冲，眼看着就要冲进对方阵线了。突然一发枪弹直接击中佟国刚的头部，佟国刚当场身亡，血染沙场。将士们眼见佟国刚将军慢慢倒下，大家挥舞战刀左右冲击，发誓要为将军报仇。最终左翼先锋部队多次杀入敌阵，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清军用大炮向驼城中段猛烈攻击，驼阵被撕开了巨大的口子，正面的清军骑兵发起冲锋，双方展开激战，大战三天三夜，最终噶尔丹部队溃败，他们丢盔卸甲，趁着夜色狼狈逃窜。
1: 乌兰布通一战打得相当惨烈，双方都伤亡惨重，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刚将军不幸阵亡，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并且派朱皇子和多位大臣为其送葬。乌兰布通战役中噶尔丹部队大败，此时为了延缓清军的追击，狡猾的噶尔丹假装投降，派出使者向清军求和，康熙皇帝将怎样选择呢？
0: 噶尔丹派出使者再三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清朝廷的厉害，还望康熙皇帝仁慈，就此休战。康熙皇帝一眼识破了噶尔丹的诡计，他下令马上火速追击，将噶尔丹部队一举歼灭。然而就在清军等候康熙皇帝命令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着残兵败将取到大兴安岭，一路逃回漠北，清朝廷失去了一次彻底消灭噶尔丹的机会。噶尔丹回到漠北以后，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很快卷土重来。康熙皇帝决定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他率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合围噶尔丹。茫茫草原上，狡猾的噶尔丹采取火攻，熊熊大火使得西路军被迫绕路，同时东路军遭遇沼泽，也被迫绕道，耽误了行程。康熙皇帝的中路军冲在前面，变成了孤军奋战。由于粮草供应不及时，再加上一连几天连绵的阴雨不断，中路军面临饥寒交迫的局面。将士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喝浑浊的河水。康熙皇帝一直与将士们一起同甘共苦，然而大家的士气还是受到了打击，兵营内流言四起，都觉得这一仗凶多吉少。随军大臣也担心孤军深入，意欲危险，打起了退堂鼓，请求康熙皇帝就此退兵。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下令凡有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康熙还说，朕挂帅出征，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后退，如何杀敌，怎样向百姓交代？康熙皇帝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1: 在昭莫多，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东南一带，清军与噶尔丹部队相遇，展开激战。康熙皇帝的龙旗迎风飘扬，清军的伏兵左右夹击，英勇杀敌，噶尔丹部队被打得落荒而逃，清军乘胜追击30余里，杀敌数千人。后来只残存少量人马的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中，走投无路，服毒自杀。
2: 康熙皇帝果断地两次御驾亲征，最终平定叛乱，意义十分重大。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维护了民族的和睦。清军在昭莫多大捷以后，很快法国巴黎报纸啊就做了报道，说明啊这个事情也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1: 木兰围场见证了康熙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的历史。从此在木兰围场的行宫内，康熙皇帝多次接见蒙古各部落的王公贵族，他也尤其珍视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与安宁。从此以后，清朝皇帝都要沿袭传统，在每次木兰秋显围猎之后，便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告别宴会，招待参与木兰秋显的蒙古各部上层，款待八旗将士。赛宴四世便是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宴席开始前，皇帝会亲自查看菜品是否蒸煮妥当，肉类是否熟透，以示对蒙古王公的款待之意。盛宴之上，皇帝与众人一起纵情豪饮，有人表演起激烈的蒙古摔跤，有人弹奏起悠扬的蒙古民间音乐，还有人表演起刺激的驯马绝活。能将刚刚成年还没配马鞍的马驹驯服，是蒙古族勇士的象征。这些活动被称为赛宴四世。悠扬深情的蒙古乐曲和热烈豪放的欢声笑语，在木兰围场辽阔的草原上久久飘荡。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纤细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在中国清朝历史上，太子通常都是皇帝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距离皇位呢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有这么一个人，他一岁呢就被立为太子，受尽父亲的万般宠爱，安安稳稳地做了30多年的太子，却最终功败垂成。是什么让他马失前蹄，成为失败的领跑者呢？清朝康熙47年，即公元1708年阴历9月初2的午夜，在木兰围场的行宫内，康熙皇帝正在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今天朕一定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逆子！”康熙一边说，一边到处寻找兵器，朝太子胤禛走去。大臣们急忙跪地求情，拉住康熙说道：“请皇上息怒。”再看胤禛呢，他昂首站立，一副毫不认错的样子，双方一时争持不下。胤禛是康熙皇帝最宠爱的儿子，也是康熙亲历的皇位接班人，他已经做了30多年的太子。父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让康熙如此生气呢？让我们还是从胤禛讲起吧。康 熙十四年，即公元1675年12月的一天，紫禁城太和殿上，文武百官跪地叩拜，宝座上的康熙皇帝郑重宣布，立皇子胤禛为太子。这一年，康熙只有22岁，而新立的太子刚满1岁。原来，胤禛的母亲是皇后赫舍里。康熙非常喜爱这位皇后，夫妻恩爱和睦。康熙亲政之后，地位不稳，多亏了赫舍里家族的鼎力支持，他才能坐稳皇帝宝座。所以，康熙对这位皇后又敬又爱。可惜的是，赫舍里在生下胤禛之后大出血而死。康熙悲痛万分，将所有的疼爱都倾注到胤禛身上。胤禛刚满1岁，康熙就立胤禛为太子，下决心让他接班。康熙幼年很少得到父亲的关爱和照顾，童年一直在寂寞中度过。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胤禛毫无保留地倾注了他作为父亲全部的爱。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康熙每天都要抽时间询问胤禛的成长情况。为了太子健康成长，康熙给胤禛专门配备了正三品级的抚育机构，派朝中最好的老师教育太子。太子需要的生活器具全部都用最好的。在康熙初年，由于各种战事不断，康熙为了节约开支，亲自带头降低皇宫的待遇标准，饮食起居一切从简。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康熙仍然下令胤禛的一切待遇照旧，不能有丝毫的降低。胤禛的表现也不负厚望，他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写得一手好字。他的马上功夫更是了得。5岁时随父亲参加狩猎，就独自射杀了一头鹿和4只兔子。康熙32年5月，康熙皇帝患了疟疾，第一次授权胤禛代理皇帝职务。胤禛把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康熙对胤禛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种种情况表明，康熙皇帝对太子胤禛非常满意，他要把皇位传给胤禛，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木兰围场的行宫之内，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位太子惹怒了父亲康熙呢？
3: 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每年秋天去木兰围场狩猎是康熙朝最盛大的活动之一，被称为木兰秋显。这一次的木兰秋显，康熙皇帝带着喜爱的几位皇子一同前往，一路上大家还有说有笑，气氛融洽呀。然而，一位小皇子的意外成为一切的导火索。
1: 康熙47年的这次木兰秋显，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空中书场准时开奖。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62集。
2: 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佬，阔佬们却看都不看苏联货轮一眼，而是登上了一艘游艇，扬长而去。黄翠微再次把目光投向那艘苏联货轮，货轮四周却出奇的平静，不见任何动静。忽然一阵喧嚣，陈寒三带着他的人匆匆赶到了码头。陈寒三见了黄翠微也不搭理他，只管指手画脚，四处布置了他的人手，加强码头控制。黄翠微笑着走过来，呵呵，老兄啊，别忙了，一切都正常。陈寒三看了黄翠微一眼，讽刺地说，就和和平医院一样啊。黄翠微尴尬地一笑，不信你自己看，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登上你说的那艘阿尔丹号苏联货轮。陈寒三扭头看去，阿尔丹号在海水里安静地停泊着。与此同时，沙埔湾寂静的海边，鲁鱼崔子昂带着一批民主人士在等候。很快，薛家骥和洪门弟兄驾着一艘渔船驶来，鲁豫把民主人士送上渔船，船舱里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致公党的陈其攸。众人在这里见面，异常激动，相互寒暄问候。就在这时，齐长鹏和崔丽终于赶到了，薛家骥一眼就看到了他们，飞奔过去迎接，帮着齐长鹏把虚弱的崔丽搀扶上渔船。等大家都坐好后，薛家骥驾着渔船无声地驶向大海。已经夜里三点了，陈寒三仍死死盯着那艘苏联货轮。苏联船员醉醺醺地出现在码头，陆陆续续登上了阿尔丹号货轮。陈寒三及手下没看到一个民主人士登上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货轮长鸣一声汽笛，起锚缓慢驶出港湾，苏联货轮驶向黑沉沉的大海，在一处海面上减速停泊。几条小船从黑暗中驶向货轮，货轮放下绳梯，李济深、柳亚子、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纷纷登上货轮。等人都上完之后，肥肥和齐长鹏也到了离别的时候，两人在渔船上握手道别。
3: 谢谢，
2: 齐长鹏说，你回到队伍以后也代我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肥肥不说话，眼泪直往下掉。齐长鹏佯装生气地说，
4: 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哭啊。说着拿出手绢给肥肥擦眼泪。
2: 肥肥推开齐长鹏的手，哽咽着，
3: 你走吧。
2: 齐长鹏再没说话，轻轻拥抱了一下肥肥，转身上了绳梯。他来到甲板上清点人数，突然发现少了朱道藩，他着急地问，朱将军呢？怎么不见朱将军呢？齐长鹏话音未落，从底舱走上来一个高个子
4: 挑着行李，穿着黄绢绸短褂，还露出白布裤腰，一看就是一个穷苦力。再定睛一看，此人正是舒道藩。真是为难你了，朱将军。齐长鹏一脸惊喜，如此英武的将军换了打扮竟然和劳动人民不分彼此啊啊！柳亚子的一句话引得周围一片笑声。马尔丹号苏联货轮继续向前行驶，齐长鹏四顾发现崔丽不见了，他悄悄退出人群寻找崔丽。船尾甲板上，崔丽不顾海风，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泪流满面。齐长鹏走到崔丽身边，崔丽侧过身来，一下抓住齐长鹏的手，依偎在齐长鹏怀里。齐长鹏关切地问：这么大风，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我在想嫣然。放心，香港的地下党一定会妥善地安排好他的。齐长鹏一抬头，忽然看见东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曙光，马上指给崔丽看：你看到了吗？天快亮了。崔丽看了一眼天边曙光，更紧地依偎在齐长鹏怀里。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底，上海街头，国民党军队的运兵车不时从街头开过，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显得人心惶惶。此时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一份文稿，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简报、电报。蒋经国端着一个宜兴茶壶，小心地给蒋介石倒茶。父亲，共产党……蒋介石打断他，我知道了，进入北平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料到傅作义会这么快就主动放弃抵抗。傅作义可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啊。蒋介石冷笑道，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父亲明察。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最近怎么看不到李济深的消息了？他是不是已经北上了？蒋经国小心地说，父亲，李济深手中早已无兵无权，我看还不如李宗仁危险呢。
1: 糊涂。
0: 蒋介石告诫他，李济深手里虽然无兵无权，但不要忘记，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和我这个校长比起来，他在军队里的资源也不见得。

会少到哪里，此其一。其二，你寄身祖籍广西，同桂系的关系十分亲近。其三，你寄身盘踞广东多年，到现在他在广东军界都是一言九鼎。就这三点，他在我军的号召力就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军阀，不敢说一呼百应，但至少有分裂国军的危险呐。父亲所言极是，不过李济深虽然反对父亲，但与共产党的积怨也是冰冻三尺啊，我看他要投共也难呢。蒋介石放下报纸，靠在椅子上，很难讲啊，傅作义都能投降，难道他不会啊？哎呀，如果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能接受的话，那我麾下的那些高级将领可就有恃无恐了。蒋经国无语。蒋介石看了蒋经国一眼，将手上的文稿递给蒋经国，这是陈立为我写的新年文告，你看看。蒋经国匆匆看了几行字，震惊失色，父亲，你要下野？蒋介石万分愤慨，并不是我要离开总统的位置，也不是我要推卸总统的责任，是党内某些人要我离开，逼我离开。我之所以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父亲，不管怎么说，我是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文告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发表这个文告会对人心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啊。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虽然历尽艰难险阻，但终能化险为夷，度过重重难关。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包泽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百折不回，共济时艰的决心。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开始逼宫了。一个星期不到，白崇禧给我连发了两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崇禧是想夺权篡位，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他李宗仁不是想做皇帝吗？那就让他做好了。父亲，好了好了，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我个人的进退出入，就像这篇文告上所说，绝不萦怀。闻言，蒋经国也就不再言语。上海虹桥疗养院，张澜、罗隆基和史良等人在病房里议论目前局势。史良说，解放军势如破竹，我看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放弃大陆，全力经营台湾了。上海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向来重视，现在却顾不了那么多了。一面下令运走银行储存的所有黄金，一面下令处理社会名流。除了宋庆龄不敢动，其他的人要么强行绑架到台湾，要么就是就地消失。真是够乱够狠，一点人性都没有。张澜听罢说道，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国民党很可能对我等下毒手，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联络地下共产党提前转移。还不至于吧，我给蒋介石上过课，和司徒雷登又是好朋友，我两套毛森也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啊。如果贸然出逃，反而可能遭遇危险呐。罗隆基虽然犹豫不决，但仍抱有幻想。张澜苦笑道，哈哈，到现在你还看不清啊，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没有中间位置了。

上海宋庆龄寓所外，街上行人寥寥，一派萧条，只有几个便衣特务在寓所四周来回溜达。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一隐蔽处，毛人凤带着随从坐在车上，远远地观察宋庆龄寓所周围的动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警察赶紧上前盘问。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带着私人随从走过来，警察赶紧躲开，问都不问一声。毛人凤见状十分生气，哼，这帮蠢货。他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随从说，你去告诉他们，无论什么人但凡经过此地都要严加盘查，不能只看衣着打扮，更不能只盘查学生。是。宋庆龄寓所里，秘书柳无垢，也就是柳亚子的女儿，正在给宋庆龄读报。宋庆龄忽然想起什么，询问柳无垢，最近有没有你父亲的消息啊？我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已经乘船离开香港，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新政协会议了。他看了宋庆龄一眼，人工也在其中。哦，宋庆龄略感意外，柳无垢看在眼里，谨慎地说，虽说迟了一点，但人工最终还是做了决定。宋庆龄没有说话，眼睛看着窗外。柳无垢小心翼翼地问，夫人您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宋庆龄收回目光，看着柳无垢一笑，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问国事，就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柳无垢灿然一笑，那我就陪你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宋庆龄笑着看他，呵呵，口是心非。宋庆龄一说，两人都笑了。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儿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啊，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

0: 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陈寒三的急电。
1: 什么意思啊？
0: 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
2: 无能，无能，无能！
0: 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
1: 怎么回？
0: 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
1: 是，
0: 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3: 第63集。
0: 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
1: 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
0: 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
1: 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
4: 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
0: 毛人凤打断他：
1: 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
4: 毛森一看
0: 再也不敢说话了。
1: 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
0: 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
1: 什么昼夜监视啊？
0: 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让你逮捕他呀。
1: 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
0: 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
1: 明白。
0: 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
1: 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
0: 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
1: 局座，
0: 香港陈寒三的急电。
1: 什么意思啊？
0: 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
2: 无能，无能，无能！
0: 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
1: 那怎么回电呢？
2: 怎么回？
0: 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
1: 是，
0: 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1: 是，
0: 秘书转身走开。驶入公海的苏联货轮阿尔当号乘风破浪一路北上，崔丽和齐长鹏迎风并肩站在阿尔当甲板上，齐长鹏向崔丽 详细介绍了几个民主人士身份和历史，然后说道：别看这些民主人士现在欢天喜地，都在期待新政协能早日召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能走到今天同乘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的历史啊。齐长风一笑：我的历史，我有什么历史啊？崔丽甜蜜的一笑：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的历史其实很简单，大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只有一点没有跟你说过。哪一点呢？我要你今天统统给我坦白交代。齐长鹏一笑，为难地说：就是
4: 什么呀？你快说呀。
0: 齐长鹏一咬牙：我结过婚。
4: 崔丽一愣：真的？
0: 真的。齐长鹏深情地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好战士。明白了。崔丽强装镇静，稍稍离开齐长鹏一点。齐长鹏拉过崔丽，看着她：她已经牺牲将近三年了。对不起。崔丽低头想了一下，又抬头深情地注视着齐长鹏：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完全的了解你。
1: 我明白，我不是傻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0: 去香港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幼稚的厉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还差点把程寒三当成了好人，而把纪嫣然又当成了坏人。要不是你，要不是他，还有鲨鱼同志，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1: 呵呵，别说这么丧气的话，谁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
0: 崔丽点点头，笑着说：是。可是你觉得我已经成熟了吗？合格了吗？
1: 哼，什么成熟合格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崔丽勇敢地看着齐长鹏：我想服从组织的决定，一辈子和你办夫妻。齐长鹏一听，一把把崔丽拉进怀里。崔丽抬头，充满期望地看着齐长鹏：可以吗？齐长鹏低头笑看崔丽：
1: 我说过不可以了吗？
0: 崔丽一听，把齐长鹏搂得更紧了。
1: 只是有一点，你要听我的。
0: 崔丽点点头：只要是对的，我都听你的。
1: 等到全国都解放，新中国诞生以后，好吗？
0: 好啊。崔丽幸福地说。突然，齐长鹏发现远处出现了一艘国民党军舰，急忙拉着崔丽招呼甲板上聊天的民主人士躲进船舱。齐长鹏进入驾驶舱，苏联船长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嘴里骂骂咧咧。国民党军舰距离阿尔当号货轮越来越近，并发出旗语要求登船检查。齐长鹏冷静地对船长说：
1: 告诉他们，公海航行的国际船舶可以不受检查。
5: 船长回头命令信号员用旗语回答他们：这里是公海。
0: 齐长鹏提醒道：
5: 一定要强调我们是外国船只。
0: 船长命令身边一个水手：
5: 去，在船头升起我们苏联的国旗。
0: 水手跑了出去，不一会儿甲板的旗杆上升起了苏联国旗。对方看到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外国船员，马上调转方向避开了。
5: 苏联船长又开始向他的手下夸口，炫耀苏联国威：哈哈哈哈，怎么样，看看我们苏联多伟大，只要一亮出国旗，他们就得乖乖地离开。
0: 齐长鹏
1: 从舷窗看到对方的军舰离开，长长的松了一口。

0: 气，民主人士也无不欢欣鼓舞。柳亚子却大骂，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看到外国船问都不敢问一声，掉头就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不垮台呀？齐长鹏安抚大家，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些，只要大家平安就好，相信接下来的航行会一切顺利，也相信有在座的诸位同舟共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货轮和战舰，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船只。朱道藩带头鼓掌，好，说得好，共产党要有这个骨气，我朱道藩就跟定了共产党。朱道藩一鼓掌，李济深等人也站起来鼓掌，齐长鹏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会高兴的，阿尔丹号接近上海的时候，我啊就要离开大家，下船前往上海，迎接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民主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异常振奋，掌声一片。崔丽听罢，默默地出了船舱，齐长鹏见状也跟了出去。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船尾甲板上看到了崔丽。还没等他开口，薛家骥跑了过来。哎，听说你要在上海下船，是不是真的？崔丽看着他，到底怎么回事？齐长鹏看着他们，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在上海下船，邀请并护送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和你一起去。崔丽说，不行，我一下船，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就落在你和小薛的身上了。不用我多说，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完成各自的任务，胜利会师北平。崔丽不忍分离，看看薛家骥，却不好说什么。薛家骥也看出崔丽对齐长鹏情意绵绵，依依不舍，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崔丽和齐长鹏四目相对，想说什么，却都欲言又止。齐长鹏最先开口，
1: 你什么都别说了，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
0: 崔丽点点头，放心，我在北平等你。齐长鹏轻轻地把崔丽拥进怀里。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12月26日，就在香港市民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里时，李济深、朱运山、梅公斌、李民新、吴茂孙、彭泽民、茅盾、张乃器、洪深、施富亮、孙启梦、邓初民、王一之、魏振东和徐明等20多位民主人士成功躲过港英警察和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特务的监视，搭乘苏联阿尔丹号货轮离港北上，并于1949年1月7日顺利抵达大连。在这以后，自香港抵达解放区的著名民主人士还有何香凝、李章达、陈少先、陈此生、陈其元、千家驹、陈嘉庚、胡玉芝、蒋光鼐、司徒美堂、钱昌照、撒空了和龙云等多人

0: 蒋介石的坐车驶过街道，来到李宗仁官邸门外，铁门打开，汽车驶入，李宗仁早早迎于阶下，并亲自为蒋介石拉开车门。总统有事儿，召见李宗仁就是了，怎敢有劳总统大驾呀？蒋介石下车，一摆手，德林，不必客气。两人进了客厅，落座，侍者奉茶。李宗仁示意闲人退下。蒋介石说，白崇禧又来了第三封劝我隐退的电报，想德林兄一定知道这件事了。哎，这个白建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蒋介石微微一笑，德林兄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派黄绍竑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祭，你一定是知道的喽。李宗仁摇摇头。蒋介石说，可惜呀，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毛泽东去了，小诸葛失算了。李宗仁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蒋介石也用微笑掩盖尴尬。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总统啊，你说，德林呐，现在局势非常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有何人在做和平的障碍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啊，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连忙摆手，哦，不，这个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呀？我看还是你出来，只要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只要能缓和他3个月到6个月，我就可以为你训练出300万兵员，我们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共军对峙，待世界形势变化再图恢复嘛。李宗仁只是摇头不说话。德林兄，你放心，一旦我退下来，我保证5年之内不再干预政治啊，当然请你转告建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民心。李宗仁虽然仍未吭声，但不再摇头。蒋介石瞥了一眼李宗仁，不无揶揄的一笑，再说德林兄不是被我们的老朋友司徒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啊！李宗仁尴尬的一笑，不语。就在蒋介石主动提出隐退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0天以后，即公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解放了华北地区。它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敬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 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静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五楼的办公室。黄静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1: 什么事情啊？
0: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1: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黄静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静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1: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哦，黄经理，请坐。
0: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1: 行长问。
0: 黄静武一愣，
1: 哦，
0: 是要将我调职吗？
1: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
0: 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1: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0: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哎，
1: 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3: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白青。白青老师1988年毕业于洛阳艺校，同时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的亲授弟子。他主攻青衣刀马旦，现在是河南省豫剧二团的主要演员。他的唱腔吐字清晰，清脆委婉，很有马派的韵味，同时他的表演自然沉稳，刚柔并济，朴实大方，跨越了戏曲很多的行当，在多年的艺术实践当中塑造了很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多年来在众多的赛事活动当中连连折桂，曾连续11次获得第一名，并荣立大功一次。白青老师从艺以来曾经主演过传统戏《破红舟》《穆桂英挂帅》《花腔缘》等等。《破红舟》讲述的是穆桂英本来是女将，又怀有身孕，却要挂帅抗辽，杨宗保是先行官，宗保见

女将挂帅，不服调遣，违反军令，那就要问斩。经众将与杨延昭求情，才可赦免。桂英无奈，则打宗保四十军棍，以肃军纪。退帐后，桂英对宗保婉言劝导，宗保被桂英的真诚所感动，夫妻和好，二人同心歼敌，解了洪州之围。接下来咱们就欣赏破洪州当中的号令言，为的是保乾坤。

0: 的难为人的。
1: 谁难为你了？
0: 我的难为人。

既然人心大人，那你就打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奉了皇王圣旨，也是请示所派呀。
1: 什么？请示所派？
0: 是啊，只因那儿龙九来到阳府，又说强敌压境，边关吃紧，洪州城困住了石家宗儒，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若不及时援救，便有全军覆没之危。世相，堂堂中华儿女，代代忠义之家，对此奇耻大辱，难道就能听

拜拜。

破红舟是一出以杨家将抗辽为矛盾背景，以穆桂英和杨宗保这对少年夫妻的内部矛盾为主线的喜剧。杨宗保和穆桂英本来是很好的夫妻，可是在这场战役当中，他们是元帅和先行官的关系。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是夫唱妇随，可是这一回却是做了先行官的丈夫要服从做了元帅的妻子，也因为这个微妙的关系和矛盾才交织出动人的喜剧来。我们继续欣赏破红舟当中穆桂英亲率三军抗辽兵。

皇后。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共同聆听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柏青老师的唱段。对花腔是马派的传统剧目，老身家住南阳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段戏叙述的是姜桂枝与罗毅爱情故事，长达十几分钟的唱段，非常松弛，气息上下贯通，似唱非唱，似说非说，把说和唱结合得天衣无缝，基本上只用了二八这一种版式，没有高腔大调，一百多句的唱词唱得如行云流水，声声入耳，越听越有味儿。在看似平凡的唱腔里，随处可见俏丽的甩腔和婉转细腻的腔弯，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变化才流露出唱腔韵味是那样的清脆和甜润。

穆桂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个角色呢融入了青衣、武旦、刀马旦等表演城市为一炉。马金凤老师的独具匠心的创造了适合剧情人物需要的帅旦这个新的艺术行当，成功的塑造了气宇轩昂、雍容大度、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艺术形象。接下来我们欣赏马金凤老师的亲授弟子柏青演绎的穆桂英。同时伴随着这段穆桂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95.5 河南新闻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秦二爷跟着北平府的几个棋牌官就走进了白云观，在天棚底下落座吃茶。张公瑾就跟秦二爷说：“我呀，前一个多月就接到大刀王君可的信了，说二哥您发配北平，让我想方设法免去您这100杀威棒。信上写着您的相貌，金爷跟童爷哥俩一上台，我就知道您到了。等您一上台，我就认出来了。我呀，贸然叫了一声，可能是我嘴急了点儿，招起秦二哥您的疑心，所以才有这场误会。”哦，秦琼点了点头，行啊，那我就明白了。张公瑾就问史达奈：“我说史爷，你为什么也追下秦二爷来？怎么当的事儿啊？”“嗨，难道你没看见吗？人家秦二哥在台上让着我几十个照面，嘿，我都没碰上人一下啊。秦二哥诚心让我把他踢下台去，要成我百日之名啊。您说我能不追下来吗？秦二哥的本事比我大多了，我这个先锋官呢，情愿让给秦二哥。走吧，二哥，咱们面见北平王。”秦琼心说：“你是不知道我怎么个来历呀。”张公瑾明白，张公瑾就拿这话逗这史达奈：“我说史爷，这个先锋官可就让给秦二哥了。”“哎，没错没错。”秦琼摆了摆手：“岂有此理呀、啊。

刚才也是我这两个兄弟糊涂上台献丑，都叫史爷给打下来了。我到台上呢，只不过给我这个两个兄弟转一转脸面，哪能夺史爷的先锋官呢？再说了，我秦琼是个配军，罪名未除，怎么能做官？我在台上一看，史爷的本事确实不错，也很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打定主意成全他百日之名。况且说我秦琼即便官司完了，还得回归山东历城，我怎么能久住北平呢？张爷，您把我这二位贤弟给众位指引指引。好吧。张公瑾用手一指金甲跟铜环，众位，这位是金甲字国贤，这位是铜环字佩之。这二位贤弟呢，是我的好朋友。金甲铜环上前抱拳拱手，张公瑾又说：“我也把我这几位兄弟给你们引荐引荐。这哥几个都是北平府的棋牌官，到擂台呀，全来镇擂的。二哥，您瞧着，我一一给您指引。”这位是白显道，这位是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党世杰党世义，唐万人唐万义。这十一个人上前十礼，张公瑾说：“咱们还是这句话，别客气，秦二哥，咱们大家全都坐下讲话。”众人二次落座，有人又把二波茶倒上来了。张公瑾就问秦琼：“二哥呀，您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哎，也是我呀，命该如此。”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打官司的情形一说。张公瑾双眉紧皱，因为张公瑾实在为难呐。“二哥呀，北平王这个人铁面无私，尤其是对于属下管束的非常严，我们呢实在是说不进话去。哎，你要托人情反而倒坏了，咱们这位北平王爷向来是不受贿赂，他要知道你托了人情，二哥这顿杀威棒打得更厉害。虽然说北平王府老夫人脾气好，可是老夫人久居内堂，跟外事隔绝。太保少千岁罗成习文练武，他不管事情啊。再说他在王家千岁面前根本说不进话去。王爷呀，就是看不上自己这个儿子。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王爷不喜欢他亲生儿子，可喜欢他干儿子呀。北平府中军官大人杜叉，可是王爷最喜欢的人。白显道把话茬接过来了：“咱们先别说杜大人能不能给二哥帮忙，即便是杜大人能帮忙，也不好办呢。免打一百杀威棒，北平府可向来没有先例呀。哎呀，众位，咱们现在跟亲二哥是朋友。”一定想方设法给二哥逃脱这顿杀威棒，这杀威棒要是逃不了，二哥就得死在北平府啊，咱们必须想办法。可是想什么办法呢？真叫我为难。史达奈也急了：“秦二哥这样的好人，无论如何得给他想主意。”正在这时候，忽然间就听观外头马踏銮铃的声音，跟着这匹马就站住了。紧跟着有人敲打观门：“开门呐！”嗯，张公瑾一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亲爷同爷，这事说谁到谁就到啊，你们三位暂时到大殿里躲一躲吧。来的正是府里的中军大人王爷的干儿子杜叉，你们三位要是让他看见了可就坏了，你们赶紧进去。”秦琼跟金甲铜环三个人连忙站起身形，走进了大殿里躲着。这时候有人把门开了，这位中军大人迈步走进院中，
张公瑾12名棋牌官还有史达乃全都站起来拜见中军大人。中军大人您请坐，请问您来到白云观有什么吩咐吗？这位中军官身体非常胖，往这一站，你们先坐着啊，坐着坐着，你们大家坐下讲话。告诉你们，我现在来的是尊王家千岁的口谕，派我来看一看。史爷呀，你立这擂台今天整整的100天了，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把你从擂台上扔下来呀？中军大人，没有。这100天之内，叫我给扔下擂台的可就太多了，没有一个把我打下擂台的。好啊，那你可就大喜了。等王爷传下口谕，你可就是咱们北平府的先锋官了。我呀，先给你道喜，将来得讨杯喜酒喝。谢过中军大人的栽培。这位杜叉可就问这张公瑾：“我说张棋牌呀，你可是北平府的头名棋牌啊？什么时候啊？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擂台还没散呢啊！今天又是100天的最后一天，你们不在擂台那儿支应着，怎么跑到这儿喝茶来了？中军大人，多少日子都没人上擂台了，空摆了这么些天了，今天又是末天儿啊！我们呢，觉得没人上擂了，所以呢天这么热，就来到白云观歇歇凉，在这儿喝点茶，反正就这半天了。没想到单在这时候您老人家来了。张公瑾，你少在我面前花门吊嘴的。这位中军大人一边说着，又瞧了瞧桌子，又瞧了瞧这几个棋牌官。我说，你们说实话，就你们哥几个在这喝茶歇凉吗？中军大人，您瞧瞧，这没别人呢。跑去伺候的主就是我们哥几个在这歇凉喝点水，天太热了。不能吧？你们可要好好想想，你们这哥几个出了什么事儿？哼，都跟我面前求我，让我们替你们瞒着，不准禀报王爷。可是你们有什么事儿也不能背着我呀。中军大人，我们确实没什么事儿背着您呢。没什么事儿背着我，这话张公瑾可是由打你嘴里说出来的。我问你，你们13个人在这喝茶，为什么桌上摆着16个茶碗呢？啊，哪个碗底里都有茶。我问你，那3位是谁呀？大伙儿一听心说要糟啊。张公瑾满面带笑，哎呀，中军大人，这个我们瞒着您干什么呀？我们呢，刚才呢，接待了3个朋友。朋友，嘿嘿，张公瑾，你也懂得交朋友。中军大人，是我们众位的朋友，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呀，你们这帮人也懂得交朋友。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张公瑾走到杜叉面前，那么杜老爷，您懂得交朋友？嗨，我呀，我哪懂得交朋友，我没那么大的资格。那么中军大人，您说这句话，您说谁懂得交朋友呢？杜叉往这一坐，我可告诉你们，普天下就一个人懂得交朋友，这个主啊也真够朋友。我说杜老爷，您说普天下就一个主懂得交朋友，请问这主是谁？您说出来让我们众位也开开耳朵呀。好，你们要真想听，我呢就给你们说说。你们在北平府跟着我共事不是1天2天了，我这个人呢有什么说什么。是，中军大人您是个直爽人，我们全知道啊。

您们也知道我杜叉是本地人呐。我从小爹妈就死了，在外头卖力气混饭吃，也仗着我身体结实，就凭着这膀子苦力气在外头混来混去，我就流落到山东济南府。我在山东济南一扎脚就是五六年呢，干什么呀？凭力气给人扛肩搬东西。有一回啊，我应下一买卖，干嘛？上瓷器店给人家搬一口大鱼缸。我到了瓷器店一瞧，嘿，这口缸四尺多高，值点银子。我拿手问了问这缸的分量，少说得有百十多斤呢、啊，按说得俩人抬。得嘞，今天我一人挣吧，我有力气。我单撒手就把这口缸提到起来了。瓷器店的掌柜的他认识我呀，他一看我提了这缸，他就跟我说：“我说小杜啊，你留点神，这口缸可值银子，你可千万别出错，我这店里就剩下这一口缸了。”哎呀，我就跟这掌柜的说：“您放心吧，没关系。”我再仔细一看这口缸啊，嘿，这口缸啊简直像耍坛子那个坛子，只不过呀比耍坛子那坛子稍微大点。你们不知道，在山东济南这几年，我常跟着耍坛子练杂耍的在一块打练练，什么脑毽子啦、肘毽子，我练得挺熟。我一瞧这口缸，就想起我练的耍坛子这玩意儿来了。那天呢，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我想露一手，往上一扔这缸，来一肘毽子，嘿，我给接住了。这旁边不少买缸的，还有认识我的扛肩的，大家伙就过来了。哎，小杜，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让我们瞧瞧。这瓷器店的掌柜子可急了：“小杜啊，你找死啊！你要把我这口缸弄碎了，可就要了我的命了。刚有人买好啊，柜上刚才我跟你说，就剩下这么口了。”我说不要紧，掌柜的你放心吧，瞧着，我再给你来个脑毽子。我把这口缸往上一扔，一下就拿脑袋给接住了。呵，看热闹的更多了。我一看看热闹的多，我这兴致就来了，旁边还有人起哄：“小杜啊，再给我们来一个，我们开给人瞧瞧。”众位，我今天给你们露个脸啊，我再给你们来个牙毽子。掌柜的伸手就把我揪住了：“杜叉呀，你是不是非要把这缸给我砸了啊？”我说：“得了，掌柜的您瞧吧，我往上一扔这缸，嘿，我想接，糟了，吧嗒一声，这缸就掉在地上了。好家伙，这缸啪就碎了。我傻了，看热闹的也就溜了。瓷器店掌柜的就这点小本生意可就急了：“好啊，杜叉，你诚心搅我呀，伙计们抄棍子给我打。”我一想也不怪人家打我呀，谁叫我玩花活把人家缸给弄碎了呢，打就打吧。我没办法，往地上一躺，闭眼伸腿，我叫你们出出气，打我一顿，我再养伤，我再扛肩吧，我想办法，我再赔你这口缸。就在这时候，大家伙要下手了，脚步声音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掌柜的面前：“慢着，掌柜的，你要是真把这个人打坏了，你不是也得打官司吗？”掌柜的说：“呀，爷呀，这小子把我气疯了，我非揍他不可。”你们听听，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往掌柜的面前一站：“别急，千万别打，他是个苦人呐、啊。你这口缸值多少钱？我替他赔了。”说着就把银子给了掌柜子。掌柜的没得说了，叫伙计们收拾缸茬子。这个人就走到我面前说：“小伙子，这件事已然完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呀？”“我赶紧起来吧。”“哎呦，我可谢谢您了，谁让我玩花招啊，不怪人家要打我。

给了我20两银子叫我回家。我拿着银子回到北平府，我在北平府怎么当上的中军官？不是凭着我憨厚吗？王爷才喜欢我吗？这是以后的事儿了，你们全都听明白了吧？众位，你们听听，我这位恩人才算懂得交朋友呢，你们也配在我面前说交朋友？拿什么比呀？要不是刚才你们说接待三个朋友，也招不出我中军大人说这一番话。你们听听，我这位恩人是不是才有交朋友的资格？张公瑾非常聪明。中军大人，请问您这朋友贵姓高明，说出来我们也听听。好啊，要让我说出我这恩人贵姓高明，我得恭恭敬敬站起来，心里边得非常虔诚。你们也都得给我站起来，你们得给我好好恭恭敬敬的听。唰的一下，连史达奈带12个棋牌官全都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杜叉前边。杜叉说：“你们听着，我这位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教父马踏黄河两岸，没有人不知道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我那恩人秦二哥呀。”二爷秦琼金甲铜环正在大殿里头啊，一听中军官说出这篇话来，哎呦，秦琼心说，难道说他就是当初扛尖的小杜吗？现在是北平府的中军官了。秦琼仔细想，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杜叉当初的模样来。金甲铜环就跟秦琼说：“二哥，你们可听明白了，这个中军大人，您当初帮助过他，您可是他的恩人呐。”这哥仨把这窗户上窗户纸抠了一窟窿往外瞧。秦琼心说，真是他呀，可比从前扛钢的时候变多了，又高又胖，脸上油光光的，是又黑又亮，跟从前大不一样了。秦二爷跟金甲铜环在里边看，张公瑾这十几个棋牌官跟史达奈一听，哎呦，原来秦二爷是您的恩人呐。不假，听明白了吧？只有我这恩人秦二爷才够交朋友的资格。杜老爷，我问问您，您想不想您这位恩人？怎么不想啊？我恨不得一时跟王爷面前请下假来，特意到一趟山东瞧一瞧我这恩人秦二哥，我给秦老伯母去磕个头啊，可是王爷就是不准假呀。张公瑾笑了：“中军大人，我把您这恩人请出来让您见见好不好啊？”“什么？你呀？”杜叉这意思你别跟我说疯话了。下边这句话还没说出来呢，张公瑾一回头冲着大殿：“二哥，您请走出来吧，我们这位杜老爷正盼着您呢。”杜叉傻了，抬头一看，有打大殿中走出三个人来，头一个就是恩人秦琼秦叔宝。秦二爷是满面春风：“杜叉贤弟，别来无恙啊，咱们弟兄可有好多年没见了。”杜叉一看，果然是恩人秦二哥，抢过去就把秦琼给抱住了。这胖子杜叉眼泪就流下来了，是放声大哭：“二哥呀，难道说我跟你是梦中相见吗？”杜叉贤弟，晴天白日。

怎么能说做梦呢？确实咱们在北平府又见面了。二哥呀，您这是从哪儿来？我说张棋牌，二哥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怎么跟你们认识的？秦琼就把杜叉按到椅子上，秦琼坐到了他的对面，把自己在皂角林捡上人命的事情说了一遍。张公瑾说，杜大人，没别的，免去秦二哥这100杀威棒可就指着您了。啊，杜叉一听就傻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白云观里，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在皂角林捡伤人命的事情跟杜叉说了。张公瑾机灵，张公瑾心说这事儿可就得拖到杜叉身上了。张公瑾就跟杜叉说，中军大人，刚才我在阵台上，我一看秦二哥这模样，我就知道了，跟王君可给我写的信上说的是一般无二。您知道王君可干嘛吗？托我在王爷面前讲人情，免去二哥这100杀威棒。杜大人，我们可都在这儿为难呐，您来了就好了。秦二哥是您的恩人，您在王爷面前比我们能说话，这件事儿可就瞧您的了。无论如何你也得管，叫二哥开脱这顿杀威棒。杜叉一听，再一看二爷秦琼旁边的金甲铜环，想必这二位是潞州天堂县的长介吧。秦琼说，不错，刚才这一乱呢，我也忘了给你引荐了。就给杜叉引荐了金甲铜环，互相说了姓名，彼此识礼。杜叉急了，二哥呀，这件事可真不好办呢。王爷的脾气秉性他们全都知道，不论是谁也是说不进话去呀。张公瑾说，杜大人，我虽然跟秦二哥是慕名的朋友，没见过，今天是头一回，可是看二爷这个人可真够个朋友啊。中军大人，您要是不给办，甭说别人，连我都不答应。史达奈也急了，中军大人，您要不给秦二哥想办法，我就跟您玩命。这杜叉急得汗就下来了，因为杜叉心里明白，张公瑾的话是实话，我杜叉要是办不到不给二哥免去这100杀威棒，我还算人吗？人家当年秦二哥并不认识我呀，不但救了我，而且赠银指路，我杜叉才有今天呢。现在轮到我的头上，我必须得给二哥使力。王家千岁跟我杜叉是情同父子，我是他的义子干儿，我要说办不到，这话我说不出来呀，可我又真的办不到。二爷秦琼眼里不揉沙子，秦琼一看杜叉顺着脑门子直流汗，叫张公瑾给挤得的够呛。杜贤弟，你千万千万不要为难，实在不成也没有办法，不要着急呀。张公瑾急了，二哥，您这话可不对，要是没有他，我们大家尽心去办，有他就得指着他，说什么也得让二哥您平平安安离开我们北平府。他呀跟我们哥几个不一样啊，他是中军官，是王爷的义儿殿下太保爷呀。杜叉擦了擦汗，我说，张公瑾，你甭挤得我，二爷是我的恩人，没有秦二哥，我杜叉早就饿死在异乡了，见恩人受难，我能袖手旁观吗？我还是人吗？可你知道我能有什么主意？王爷的脾气秉性。好，张公瑾，咱们这帮人里你最聪明，你给我出个主意，我去办，无论如何也得给二哥免脱这杀威棒。

好。中军大人，您让我出主意，我就给您出主意。您听，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督察一咬牙，我可就这么办了。你们在这儿款待秦二哥，谁给我一口最锋利的宝剑？白显道一伸手把身旁佩剑摘下来，往上一递，督大人，您看我这口剑怎么样？刚磨的，不信您找您哪儿肉厚，您试试。行了，别打我开心了。二哥呀，您放心，我去办。不，督贤弟，办不到你可千万别着急。张公瑾说，二哥，您让杜大人走，我们先给您接风掸尘。二哥您住店了吗？啊，住在三元老店。二哥您等一会儿。张公瑾立刻派了两个官兵到三元老店去取秦琼金甲铜环的包裹行李，然后把店番账结了。这些事咱们就书不细表了。北平府的十二名棋牌官还有这位台官史达奈，就把秦琼金甲铜环请到酒楼摆宴接风。咱们单说杜叉出来了白云观，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直接够奔王府。到了王府，甩等离安下马，进王府奔花园、演武厅、内书房，找谁去？找罗成去。这是张公瑾出的主意。杜叉刚到门口，少保罗成的四个随身家人罗邦、罗锤、罗底、罗旗就迎上来了。参见大爷。起来吧，我问问你们少保爷呢？您看在屋了看书呢。豆叉迈步上台阶，一推门进来了。罗成正在这看书呢。罗成一看豆叉进来，赶紧站起来了。这个少保罗成长得好人样的，身高在八尺开外，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扇面的身子骨，头上戴着素缎色五升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一八指宽丝兰带扎腰，上边绣着金色的万字，大红的中衣，素缎花靴，往脸上一看，罗成这叫漂亮啊，圆脸尖下颏，皮肤是又白又嫩，可以说面似三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两道剑眉是又黑又亮，眉如刷漆，目似朗星，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双眼皮长，眼睫毛白，眼珠多，黑眼珠少，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对大耳相衬，二十岁左右，英风纵骨，是倜傥不群。罗成一看哥哥来了，赶紧抢步过来，跪倒磕头，小弟拜见大哥。杜叉赶紧用双手相搀，兄弟免礼吧。罗成站起来了，哥哥，您找我有事吗？贤弟呀，义兄是求您，在王爷面前说几句好话。罗成心说，我这哥哥今天怎么了？哥哥，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啊？兄弟呀，哥哥我有位恩人，祖居山东，姓秦名琼，字叔宝，因为在山西误伤了人命，发配到咱们北平府来了。兄弟呀，说什么你得面见王爷，求王爷明天升堂，免打这一百杀威棒啊。罗成一听就把嘴咧开了，哥哥您糊涂了，您在王爷面前比我吃香啊，您说什么话王爷爱听？我爹不听我的，您干嘛托我呀？兄弟，这件事关系重大，哥哥我拙嘴笨腮啊，求你就保险的多了，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啊？我不管。好兄弟了，你答应我吧，哥哥我这么胖，大热天的你让我着急啊，你别让哥哥我急出病来啊，我真急坏了，你可得跟着受罪呀、啊。

0: 成不心疼？
1: 罗成一看也真怕大哥这么胖的身子急出点病来，可是罗成心说，在王爷面前我真说不尽话去呀。哥哥您先别着急，我先问问您，在老爷子面前是不是您比我强啊？您干嘛非让我去挨数了呢？我不能去呀。
0: 兄弟，我是看出来了，你是非把哥哥我挤得死啊。
1: 我告诉你了，这个姓秦的是我当年的救命恩人，没人家姓秦的没我这条命啊。人家现在误伤人命，我眼睁睁救不了，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0: 兄弟，你好狠心了，你袖手旁观。你要是袖手旁观，我们这么对不起朋友，这朋友要是死在老爷子的杀威棒下，我还有脸活吗？我要是死，我也死在你手里呀，兄弟。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那我不这么说话，怎么说话呀？杜叉是真急了，冷不丁的攥宝肩板，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鞘了。他双手一抱剑，横在自己的脖子上。兄弟，我死了吧，没脸活着了。这一下可把少保罗成吓坏了，他往前一窜，一只手砰攥住了大胖子杜叉的手，这只手一抱，哥哥，你别寻死我管行不行？你真管，我一定管，那我就不死了。哥哥，您可真要我的命啊！我怎么管呢？就老爷子那脾气。兄弟，我给你出主意，你找老娘家呀，请老太太再托王爷。那母亲要是不管呢？
2: 不管，不管我就死。
0: 你死，你死到我这儿了，人命都出来了，那你去不去？
1: 我去。他母亲要是不答应呢？
0: 不答应啊，给你宝剑，你在娘面前抹脖子，我可告诉你，你可得真抹，假抹可不行。
1: 真抹？真抹怎么抹呀？
0: 就跟我刚才抹脖子一样。
1: 那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2: 也是真的，也是假的，你管了就是真的，你不管我也不死，就是假的。
1: 我说哥哥，行了行了，我答应您了啊，我去。
0: 罗成就把宝剑带好了，杜叉出去了，罗成就来到内宅，秦老太太正在屋中坐着呢。罗成迈步一进来，哎呦，秦老夫人就乐了，看着儿子少保罗成，就这么一个儿子，跟眼前花似的，那是掌上明珠啊，从打心眼里往外爱。罗成上前施礼，孩儿拜见母亲。儿啊，起来吧，谢过母亲。罗成站起来了，走到秦氏老太太面前。妈呀，我跟您说点事儿。孩儿啊，是外边的事儿吗？
1: 妈，是正经事儿。
0: 您猜怎么着？要打山西借了一名犯人，是误伤人命的官司。这个人呢，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妈，这个人可跟您一个姓儿啊，说不定还是我姥姥家的人呢。还有一样，听说他用的兵器是熟铜锏，那我舅舅不就是使锏的吗？罗家枪，秦家锏，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啊。嗯，我想这个犯人呢，也许跟咱们沾亲带故。这罗成这个人呐，聪明绝顶了，心性灵巧，真是拔根眉毛都能当哨吹呀。他知道母亲这么多年来就是惦记娘家，所以他在用这个秦字来打动母亲的心。妈，明天我爸爸早晨升大堂，您可得说句话呀，对这个姓秦的免去杀威棒，要不然一顿乱棒给打死了。以后要知道这

姓秦的是咱们家亲戚，那您还不得后悔死啊？妈呀，您可千万得办到了。老夫人一听，心说不对呀，这北平府一年到头总有押里的犯人，押犯人可不新鲜呢，难道说罗成挨着个的都去问吗？对于这个姓秦的，他为什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再说他平常根本不管这种闲事儿啊。可是秦氏老太太也一愣啊，这个姓秦的来自山东省，哎呀，老太太更明白了。虽然说我是北平王爷的夫人，就我这位王爷是向来不受人情的，越拖越坏呀。老太太就跟罗成说，儿啊，这种事娘是不能管的，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不徇私情，妈我管不了啊，儿啊，你最好也别管了。妈呀，我可是为您好，我记得小时候听您说过，我舅舅为国捐躯以后，我可还有个舅妈，还一个表哥呢，也不知道他们母子流落在何方，要不然我打听这个干什么？您姓秦，要真是姓秦的，是您娘家的亲戚，您要不管您后悔。妈呀，您一定得管。老夫人摇了摇头，陈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不是不管，我确实管不了啊。妈，您不管不行，这个姓秦的是我杜大哥的救命恩人，现在人家呀在咱们这落难了，杜大哥不能不管，他托了我了，我也答应了，这要是不管呢，对不起我哥哥，我也没脸见他去了。老太太一听这个气呀，罗成啊，你杜大哥托你，他为什么自己不求王爷，这不是胡闹吗？我不能管。罗成一听娘不管就急了，拉着娘的手一个劲儿的晃悠，妈您得管，你一定得管，您不管不行。我说你晃悠我干什么？挺大的力气你把我晃悠散了，我不管。妈，你要是不管我没法见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已经答应我杜大哥了，您再不管我怎么说呀？老夫人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好吧，把你哥哥给我叫来。罗成一看，我得使这最后一手绝招了。妈，您真不管吗？不管。你要真不管，我也不想活着了。他伸手就把宝剑拉出来了，妈，我可要抹脖子了。可把老太太吓坏了，伸手抓住罗成的胳膊，你要急死我呀？好，我管。罗成高兴了，扑通一声就跪在母亲面前，妈，儿子给您磕头了，刚才招您生气了，您别生气，妈，您可得管，明天就要升堂了。哎，你走吧，我管。罗成走了，老夫人坐着琢磨半天呐，想主意想了半天，是一个主意也没想出来，自个儿丈夫什么脾气不知道吗？得了，老夫人下了狠心了，我呀蒙蒙王爷吧。老夫人传下话去，叫丫鬟婆妇预备酒菜，准备晚饭。准备好了之后，就让丫鬟到书房去请王爷到内宅用饭。小丫鬟来到书房一看，王爷正在书房里查看公文呢。小丫鬟赶紧跪下磕头，奴婢参见老王爷。什么事啊？启禀老千岁，夫人请您到内宅用饭。王爷点了点头，好吧，我知道了，少时便去。是。小丫鬟答应一声，赶紧退出来，回去禀报老夫人。夫人，王爷说了一会儿就来。时间不大，老夫人把酒宴全都摆上了，坐在酒宴旁边等候。因为平时王爷不经常回内宅用饭，再说明天要升大堂办公了，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料理。王爷看着看

0: 看着公文就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等把公文料理完了，就草草的吃了点点心，就住在书房了。第二天清晨起来，丫鬟在门口等着呢，给王爷请安。起来讲话，
1: 是
0: 启禀王家千岁，老夫人在二堂恭候王爷。哎呀，北平王这才想起来，好像昨天晚上老夫人就让丫鬟来请过自己，自己没过去，看来夫人可能有事儿吧。王爷点了点头，一直走到内宅，丫鬟婆妇赶紧挑起帘笼，夫人，王爷到了。夫人迎接出来，夫妻二人彼此施礼，进屋分上下坐，坐好了。北平王就问夫人呐，唤老夫到内宅有什么事吗？老夫人还没说话呢，眼圈一红，王爷呀，昨天夜里老身偶得一梦，这梦怎么做得这么蹊跷啊？房外的忽然间刮起大风，灯苗乱晃，我就看见一位将军浑身是血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贤妹呀，你想办法搭救你的侄儿吧，保我秦家后代吧。妾身一看面前站着正是大哥鼎臣，我一着急我就醒了，也看不见大哥的模样了。北平王听完之后用手一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夫人呐，有道是梦是心头想，兄长有灵，他怎么不自己搭救儿男呢？何必给你托梦呢？啊，必是夫人思念嫂嫂，思念侄儿，他们母子生死下落不明，故而成此噩梦。夫人擦了擦眼泪，王爷呀，妾身思念确实是这么回事，成梦呢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现在有个案子，是山东秦琼捡上人命，王爷，您升堂的时候是不是能稍加留意？北平王一听就气坏了，心说这个姓秦的能耐可不小吧，他是个犯人，竟把人情拖到我的内宅，拖到我夫人身上了，他花了多少钱？我的夫人为什么要替犯人说话？这还了得吗？北平王把脸往下一沉，夫人呐，有道是王法无情，你也知道本爵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难道你就不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哼，真是岂有此理。北平王说完这句话，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迈步出了后堂，这饭都不吃了。北平王迈步往前走，来呀，传本王口谕，击鼓升堂。北平王要亲自审理秦琼了。北平王的夫人秦氏老太太坐在屋中可愣了，我答应的我的儿子，我儿子一着急，我这干儿子也着急呀，咱不表秦氏老太太着急，咱们单说北平王口谕传下，口谕一下就得升堂啊。二爷秦琼如何夺去这一百杀威棒，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知道这两年我为了忍受你这恶心的死胖子有多么痛苦吗？
1: 还吃，胖成猪了还吃。
0: 一个三百斤的死肥猪还妄想说爱。

0: 女人嘛，狠一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是吗？
1: 这还是你教给我的吗？

0: 虽然身材肥胖，但我有爱我的爸爸和宠我的哥哥，因为他们，我从未感到过自卑，直到我因为自己的天真引狼入室。
1: 阿婆，这是我表妹艾米，刚从乡下过来，要不然留下在家里当个女佣？
2: 嗯，可以啊。
3: 什么？
2: 你好，我叫季白雪。
3: 怎么能让表妹当？
0: 这个女人曾经是我的闺蜜，
3: 哎，不是表妹，
0: 也是我的嫂子。
4: 我们季家也并不在乎所谓的门楣，既然你们两情相悦，以后啊就好好的过日子。
0: 可他联合朱雨林那个畜生害了我爸爸，还害得我哥哥瘫痪，又试图将我毒杀。
5: 又做噩梦。
6: 我一意孤行，害得季家遭此横祸。
5: 不怪你，我也被艾米骗得团团转。乖，喝杯牛奶，好好睡觉。
3: 这个牛奶我不会下毒了吧？
6: 就再也不喝牛奶。
7: 伟伦，跟他废什么话呀？没了他，季家就是我们的了。
3: 这到底开没开始啊？
5: 季对你的奶。把你气成这样，
8: 等你去了周家怎么办？你拿什么复仇？
5: 你忘记我们的痛苦了吗？

0: 欢迎来到中宅。
1: 开始了是吗？
2: 中宅
0: 有什么问题？
2: 用不了多久他就信回字。夫人你好，我是康复试衣店。
3: 情况你们老板都跟你说了吧，在我这儿钱不是问题，相信你也看到了，这附近住的都是帝都的达官显贵，别越界，明白吗？
2: 好的，夫人。
3: 别紧张，我对你还是挺满意的。
4: 所以这是他嫂子对吗？
3: 尤其是你的理念，一个女人如果连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还能管得住什么？只要你能帮我把身材恢复到产前的样子，我就能帮你把事业再上一层。
4: 他身材已经这么好了，他为什么还要再恢复身材啊？他是要变成白骨精吗？
3: 是啊，三胎。
4: 这谁能看出来你刚生完三胎啊？
5: 注意，还妄想生下一头小猪。
4: 哦，太伤人了。
3: 怎么了？
4: 你看对不对？我看到有那个网友在互动啊，说另一家

0: 化这么浓的妆，可以理解了。
1: 你怎么知道你结婚不成功？
2: 暴露了。
1: 呼气，吸气，呼气。接下来，给夫人疏通一下穴位吧。这个是修复盆底肌的穴位，坚持一下。产后修复里，盆底肌非常关键。在修复盆底肌时，按住患者的环跳穴，往上一刺，就会导致盆底肌受损。
3: 一分钟这么久吗？
1: 还有10秒钟，再坚持一下。

0: 老婆，我回来了。哎，老公，你怎么回来呢？啊，
1: 我在项目刚忙完，回来陪陪你看孩子。
2: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新请的康复师伊甸。你好，好久不见，我的前夫。 我的丈夫嫌弃我是个300斤的大胖子，结婚2年不肯碰。他出轨我的闺蜜，霸占我的房子，和小三5年生了3个孩子。凭什么他们过得如此幸福，而无辜的我却要在这地狱流转？我不愿。
2: 夫人，快帮我按一下腰，我做个拉伸。夫人，
3: 太重了，轻一点。
2: 对，就这样，往上面按一按。

0: 这么重，我上可是这么教你的。周先生，怎么是你啊？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没认出。
0: 都怪我，我还以为是夫人呢，是我失态了，不好意思。

0: 有点累了，那我先睡了
1: 啊。哦，你看他。
2: 郑伟伦已经上钩了，你打算怎么做？
3: 不急，我想到一个更好玩的。
1: 他还要怎样？
3: 腰背挺直，核心收紧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男主啊？
3: 你大腿肌肉也要用力。
1: 这个太逾矩了。
3: 哎，
1: 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说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实时看剧啊，边看剧边互动。您可以把您想说的，
4: 老公你怎么拿
1: 的呀，或者是实时的一些感受，
5: 今天
1: 留在我们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哈、啊。
5: 正好有时间，回来陪你做做运动啊。
1: 得了吧，之前都没有陪人做过运动，这尹老师来了，开始来陪人家做运动了。
3: 是的，先生，夫人的身体还在恢复期，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八段锦条一气血，正适合夫人。先生，要不一起做吧，夫妻同练效果更好。
5: 是吗？那我更得练练了。
1: 那这是正好如他所愿了呀。
5: 我比较笨，得麻烦您。
1: 你看吧，
5: 费费心，
1: 没安好心。
3: 您先站个马步吧。
5: 好，是这样吗？啊，好。
1: 干什么？他老婆还在旁边呢。
4: 哎，一边老师，他不用练了，我老公平时不运动，
1: 你
4: 耽误咱俩进程。
5: 怎么了，老婆？我这不是练得好好的吗？哦，你是不是想偷偷的卷我，用我来衬托你的好身材呀、啊？
4: 净瞎说！
5: 老婆，不要这么小气嘛！我这练好了，这不是为了造福于你吗？
4: 哎，你瞎说什么呢？
1: 这好歹是当着外人的面，能不能收敛一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先生，都连续喝五杯水了。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了那杯中药之后，心里总感觉很燥热。

0: 行。
1: 周伟，
0: 哎，
1: 周伟，你在干什么？
0: 我
1: 贱人，狗蛋把我头上来，
0: 怪他什么事啊？
2: 哎，
0: 嗯，打人。
3: 夫人，
0: 哎呀，你看他，你看他这个楚楚可怜的这个劲儿，耶！
1: 我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才对。你想干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女主特别像一个
3: 夫人。您可能是误会了，刚刚是您叫我在这儿等你，所以我才一不小心睡着的。
1: 你个贱人，瞅你这勾栏院的造作，下贱胚子，给我滚出去！
0: 因为主播控制
2: 够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家庭客户端和我们的主播实时互动，一起看剧啊！我们一起上大奖看微剧，
2: 无理取闹。
0: 好了，其实主播带了吃的了，就在我脚底下，现在还确实不是很饿。
3: 对不起啊，钟先生。稍等我一下。
4: 啊，没关系，不着急。
0: 这是干什么啊？哦，又在设计了。
3: 钟先生，谢谢你介绍给我换衣服，不然的话我就要狼狈的去见客户了。
4: 没事，
0: 他不是
3: 康复
0: 师。
3: 不过，如果被夫人知道的话。他又该生气了吧？
0: 那当然了，
4: 不用管他，这个家我说了算。
0: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个题材可以啊，复仇题材。
3: 哎，
0: 短剧节奏又很快，看着就是很爽啊，各位。哎呀，这结尾
3: 是一根柳絮，我帮你拿掉了。
0: 被他夫人看到了，解释不清楚了。
3: 那我。就先走了，今天谢谢先生。
4: 好，下次见。

0: 在的话，今晚就是第一次发作。
1: 耶，
2: 老公，
1: 能看吗？
2: 还生气呢？
3: 哪有那么容易？
1: 没有了，没有了，虚惊一场。
3: 这么快的，一个老婆，你觉得他们能顺利度过二人世界吗？哦，
2: 不生气了吗？
1: 要开始了，
4: 瘦了。
2: 那老公喜不喜欢吗？
1: 这色调，怪暧昧。哎，孩子哭了，坏事了吧？

0: 昨天晚上的事儿是我误会你了。
1: 没关系。
0: 你也要理解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多的是想方设法要上位的人。这些年来，我不仅忙着生孩子，还要忙着料理狐妹子。要是不小心引狼入室，可就得不偿失。哎呀，你找死！
2: 这太刻意了吧，刚才那一下。
1: 夫人，拉伸已经做好了。
2: 哪有人拉伸到最后突然给一下子啊？
0: 做得不错，你最近的瘦身计划效果也很好。
3: 哭哭，就知道哭，这个家福气都被你哭散，
4: 难怪生不出儿子。
5: 妈，您怎么来了？
3: 这是我儿子的家，我来还得向你个外人打申请。
2: 他跟他婆婆关系好像没有。
5: 您知道的，我不是那意思。
3: 行行，闪一边去，我看着你就
1: 行。父亲一起教导我，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有
3: 五种眼的东西。
1: 看他们过得这么舒服，我还以为父亲是骗我的。现在我总算相信什么叫做恶人磨。
3: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6: 老夫人，您忘了，您之前看直播学跳操，那里面的教练就是他。
2: 这老夫人这大年纪了还跳操呢？
3: 你野鸡飞上天，还真把自个儿当凤凰。有直播看不就行了，还请人来干什么？北仑累死累活赚的那几个钱还不够你造呢。有请教练的钱不如多买几只老母鸡捂捂你这个不争气的肚子。
1: 我的好婆婆呀，你还真是战斗力惊人呢。
5: 我婆婆是农村来的，说话难免粗俗。
2: 哦，这以前是她婆婆，所以她会和她眼熟，对吧？
5: 见笑了。
1: 我也结过婚，怎么会不明白？
5: 我可不是来跟你找莫名的，你可别误会。我婆婆虽然粗俗，但是她能生出伟能这么优秀的儿子，也不算一无是处。
2: 看吧，恋爱脑了。哎呀，这是干什么？
1: 夫人，我能帮你。帮您把结界按开，
2: 天哪，
1: 保证您今晚睡个好觉。
2: 手段还怪多了，
5: 是挺舒服的。
1: 我原以为你们是恩爱夫妻感情，没想到这么快就。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些实时的评论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你看，我们要有这个啊。一起上车山这位网友，
3: 这是小蹄子，
2: 剧很吸引人啊，
3: 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5: 老夫人，您别误会，
2: 刚
5: 刚我替您疏通的是神庭穴，你可以感受一下。
2: 来了来了，
5: 现在头还疼吗？
2: 刚刚网友们一定是在看我们这个剧情啊，有一些对应的内容，也欢迎您实时的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主播为什么今天没有吃东西了？
5: 妈，
2: 主播
5: 没事的。
2: 现在
5: 立店是全国最有名的康复师，您就试试嘛。

0: 们一起来看哈、啊。刚刚这个我错过了，我不知道他讲的是
1: 什么，
0: 是没有关系。如果您也是刚进来的话，
2: 您完全可以除了睡眠不好，
0: 这儿接着往后看，
2: 还有食欲不振的问题
0: 吧。边看我们边来回顾，边来讲解人物的关系。
2: 我摸到了您的结节，人的身体是相连通的，通过按摩可以改善非常多的慢性病。要不我再替您按按？
1: 我可没钱给。
2: 放心，不要钱。

0: 这就睡了。
1: 嘘，
0: 这个手法能不能教一下我呀？我失眠哎。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3: 我只是做了一个康复师该做的。
0: 他刚才按哪儿了呀，朋友们？
4: 他之前那么对你，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
2: 杀了他？
5: 还吃还吃？胖成猪了还吃？你怎么倒了八辈子霉，娶你这么一头肥猪？
0: 这个婆婆以前这么饿啊？肯定又在他的饭菜里面动手脚了。
3: 这个疑点到底是什么来的？
2: 杀了他怎么够？
3: 他的脑血管有问题，脂肪堆积只会加速问题的发生，到时候
0: 好狠啊，
3: 不用我们出手，
0: 杀人于无形，
3: 他自然就会血管爆裂而亡。5年前我所遭受的一切，如今不过就是让他们也尝一尝味道。
6: 恭喜恭喜，
7: 谢谢大家。今年的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
8: 伟伦老弟，
0: 大环境太差呀。
8: 哎呀，薛总，感谢您来参加我女儿的百日酒。
0: 环境都是客观因素。
8: 跟我还客气是吧？
0: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9: 人都到齐了吧？哎，可以开席了。
0: 大红，
9: 来这边去。
0: 大招有句俗语嘛，红配绿，怎样？下一句是什么？
10: 还不快回去？这么多客人在，哪有女儿媳妇上桌的道理？
0: 儿媳妇还不能上桌了？
11: 这不愧是豪门大家，
0: 规矩怪多。
11: 真多呀！
12: 那您说什么呢？今天来了这么多贵宾，没有李主任在，
0: 她打扮这么漂亮，你不让她上桌，岂不是要她命了？
12: 伟伦，钟伟伦，
7: 你俩吵什么吵？这么多贵宾在，不嫌丢人啊？安迪，
0: 对吗？
7: 你上楼看孩子吧，这里让张太照顾。
12: 说什么？
7: 太惊人。

0: 5年前，钟伟伦和艾米联手利用婚姻设计我和哥哥，以此获得季氏集团继承权。可集团老员工都是爸爸和哥哥一手培养起来，不可能背叛我。哥哥一直怀疑有人在钟伟伦背后做推手，难道就是这个人？
1: 依恋，
2: 钟先生。
3: 耶，喝多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3: 余局，开始余局了啊！
2: 喝醉了。
1: 我好难受啊，依恋。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只要想到你，我就真羞真羞的睡不着。
0: 之前补的欲火一直没熄，现在又沾了酒，他的心火又一直
3: 催化了。
2: 钟先生，
1: 你帮帮我好不好？
2: 钟先生，我先扶你回房间休息吧。
3: 他老婆呢？下桌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了。
4: 哪有孩子的满月酒不让妈妈出席的？这老夫人做的也有点过分了。
2: 多嘴，

0: 夫人，要不还是和先生商量一下。
1: 让老夫人回老家吧，
2: 这叫什么话？
3: 这个妈妈也是一个
2: 哪有儿媳妇把老人家送走的道理？传出去，让我怎么见人？可宴会应该快结束了，我们先下去吧。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超值。
0: 这不是先生的领带吗？怎么在这儿？
3: 捡到了。
5: 据说能让一个理智的女人为之疯狂的并非丈夫的爱。
3: 是什么？丈夫对别人的爱吗？

0: 你现在想象自己漂浮在一片大海上，有一片海浪向你袭人而来，
1: 不好意思，
0: 你舒服吗？
1: 舒服，这有点像催眠啊。
0: 舒服就对了。

0: 也太嚣张了，呀，这衣服这被子直接卷成礼服了，这可以啊，这手法。
1: 夫人，我和先生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
0: 他连衣服都没脱。
2: 伟伦啊，
1: 五年了，
2: 说出差就出差，
1: 他果然没有任何长进，遇到事情
0: 躲起来了，
1: 躲起来到缩头乌龟，
2: 看到
0: 没有解决，
2: 这就是你费尽心思勾引的男人。你以为用你那点小把戏就能哄骗他为你出头？做梦！这一巴掌就是你挑衅我的代价，你被解雇了，滚！
1: 你就这么算了？
2: 男人嘛，在外总要沾一些花花草草，更何况他是一个身价不菲的优秀男人。识相的话，赶紧滚！
0: 这男人给他下什么药了呀？这么
1: 下恐怕不能如你的愿了。
2: 哦，还有后招。
3: 伟伦啊，说出差就出差，怎么这么突然呢？
0: 这不是约好要去哪儿吗？
1: 那当然了，
2: 你也别指望他了，平时被你伺候得舒服，给点小恩小惠，你还真当恩宠了。一点啊一点，你居然这么天真。
1: 他当然会帮着我，因为我怀孕了。
2: 这胡说八道！
1: 夫人，
0: 那肯定，
1: 你可要小心一点。毕竟，这肚子里的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三长两短。

0: 这事儿可不好收场。医生说了，那是个男胎。
1: 那、嗯、果然啊，我刚刚说了，是不是不能带脑子看？
0: 对对对，你也说的对。
1: 这礼服衣服都还没换呢，
0: 好好休息、啊、
1: 男胎都看出来了。
0: 傻孩子，怀了孕要不早点说？
2: 荒谬！你还真信呢？怎么可能这么快？
0: 那你可要好好问问周先生。毕竟夫人的眼睛不是全能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可藏着很多有趣的事呢。
1: 我夫人气死了。
3: 都给我仔细点，把那贱人碰过的地方全部给我打扫干净。
1: 这就是他刚刚说的看不见的地方。这下信了。
2: 烧了，都给我烧了，连那城也给我烧了。
4: 啊啊啊！好好好好好，都烧了都烧了啊啊！别生气就好。
5: 夫人，我调取了园区一个月内的监控。
1: 看到了。结尾。
2: 我改不了吃屎。
6: 先生，夫人电话。
1: 不好意思啊，吃点东西。
7: 挂了。八个小时以后再回，这时候再开会。
1: 八个小时之后再回，什么会开八个小时啊？
7: 去完英国之后，直接转机去意大利的分公司视察。
6: 那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国了。
7: 照我说的做。
8: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1: 哟。
9: 你这冲谁呀、啊？
2: 妈，
9: 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依恋着孩子，必须得生下。
2: 凭什么？
9: 凭你的命是我给的呀。当初不把你买来，你能住在这样的大别墅里当阔太太吗？
2: 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五年前要不是我，
9: 少废话，
2: 我不同意。
9: 不同意？我要是告诉你，你那赌鬼老爹还没死呢。
1: 新人物出场了，朋友们，他有个赌鬼老爹。
0: 哥，
10: 这招太冒险了。且不说你假装怀孕瞒不了多久，就算你顺利击中钟家，得糖尿病怎么办？
0: 哥，不是你教我的，舍不得孩子，怕不着狼了。更何况我也没打算瞒太久。五年前，
1: 他只是在当假货。
0: 谎称艾米是表妹带入季家，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便计划着如何取代，想要知道他们在此之前是什么关系，就必须得找到一个人。
10: 你想好怎么做了？
0: 你可别小看我这空穴来风的孩子，他可大有用处。
1: 不对啊，朋友们，那个胰岛素是要打在肚脐这边的，不是打在胳膊这个地方的。
10: 我们的目标不是薛总了，

0: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薛总这把火烧得更旺。
1: 伯父，我和伟伦真心相爱，这个孩子肯定是要生下来的。您这边要多少钱才能让艾米姐离开伟伦啊？
2: 就是他那个赌鬼爸爸吗？
1: 我知道，这对一个父亲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2: 没看到啊，我看一下。主播是什么好事？主播是不是亲
3: 爹？亲爹在这，这上都没下顿的，他居然租这么好的房子，这地方在哪呀？
1: 只要你大。

0: 应我的要求，我就带您去。
1: 哼，我爱国华再不是人，也不会帮着外人对付自己的女儿。
2: 哎，他这个爸还怪有原则嘞。
0: 这里是100万定金，嗯，事成之后再给您100万。
2: 他哪来那么多钱？
3: 大陆。
2: 有钱呢是鬼吞没啊，朋友们。
4: 老夫人，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个人在这坐了一上午了。
1: 亲家母，好久不见。
4: 谁是你的亲家母？这种地方是你派来的吗？赶紧我滚出去。
1: 亲家母啊，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啊。梅梅和伟伦孩子都生了三个了，你我不就亲家吗？
4: 你别忘了，梅梅是你卖到我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不就是看我钟家现在发达了，想以老爹的身份来要钱吗？我告诉你，你休想！只要我在钟家，你休想拿走钟家的一分钱。
5: 奶奶，我发小回来啦！
6: 这就是我的亲外孙女吧？像，真像，和梅梅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5: 我怕。
4: 你还想干什么？
2: 哎，这个小孩是谁啊？
6: 梅梅。
4: 哦，梅梅什么梅梅？赶紧我滚！再让我看到你，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2: 果然不能带脑子看，不能细究啊，朋友们。
4: 这
2: 刚刚满月，怎么一下子这么大？
4: 男人真是
2: 走还会叫。
7: 不过管他怎么来，也算是给这个小蹄子提个醒。不亏。
2: 被奶奶打扁了吧？
4: 我错了吗？妈，我错了。你千万别告诉那个人我的身份。现在该这样怎么解释？我马上把一点接来，找他生产。
0: 这个都给我换了，愁死了。哎，这里的花呢？
8: 我弄的，怎么了？
0: 全部都给我换上红玫瑰。
8: 你
4: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0: 不，我不要女佣去，我要她去。
2: 好爽、啊、
4: 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小三居然敢让夫人做女佣的货。
0: 女佣怎么了？我倒是觉得比起夫人，女佣更适合你。
4: 你有什么不能去的？难道你比我那个宝贝身材金贵吗？
0: 嗯，伯母，别动气了，
9: 身体
0: 又不舒服，你再回去给你按按。
9: 不抱，给他吃东西不健康。

0: 少爷。
1: 大少爷说是谁？
2: 以后这些事情由你亲自做。
1: 这不是他哥哥吗？
3: 吩咐下去，以后地板不用这么擦。鞋不比人尊贵。
4: 哥哥曾经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1: 你与女儿长得太像。
4: 他为你放下身段，向你施以真心。
1: 但是他们都是那种恶狠狠的那种感觉。
4: 却对你日夜戒备。我会让你知道，
1: 是被他害断的。
4: 你曾经的选择是多么错误，你用尽心。

0: 看吧，他哥哥真心对他，然后被他把腿给搞断了。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2: 律师就知道往后躲。

0: 我当初怎么看上他这么一个东西？
1: 夫人，当心身子啊！
0: 医院的小贱人都踩到我头顶上来了，我要这身子有什么用？
1: 哎呀，夫人，
2: 这个是……
1: 你先别激动。我看啊，他划孩子那事情很蹊跷，我刚才还看见他在房间里给自己注射呢。
0: 去把张医生叫来，既然他喜欢玩这种把戏，我们就帮他把戏台搭好。
2: 是要。
3: 妈，我今天可以请了妇产科的张医生来给医店瞧瞧。
4: 医店的胎相好着呢，
5: 有什么好看？什么事儿？
4: 张医生啊，准坏事儿。
3: 话虽如此，可我看他始终不像怀了孕的。
4: 什么意思？咒我孙子呀？
5: 老夫人，夫人是担心你被那个小三继续蒙骗。
3: 我昨天还看见他在房间里给自己打针呢。什么药是孕妇可以给自己注射的呀？
5: 他说的是真的。我打针是打针了，
2: 孕酮应该是可以，
5: 但是用的不是什么孕妇用不了的东西啊。
6: 是不是看一眼便知？
2: 李少爷，
3: 那就让张医生瞧瞧，看看这是不是孕妇能用的东西。
6: 你
3: 这是什么？
5: 张医生倒是说说孕妇能不能打胰岛素啊。
6: 胰岛素没有毒副作用，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3: 就算如此，好好的打什么胰岛素啊。
5: 哎呦呦，可别忘了之前我可是个300多斤的胖子。
1: 是有这么回事？
5: 你可要给我和我的孩子做主啊。
4: 别怕，现在我就去料理那个小贱人。
2: 干嘛？
3: 你个狗东西，你被开除了。还有你，想害死我孙子，你一个都跑不掉。

0: 我没胃啊。
1: 我说什么？来了吧？但是没有，
0: 快去叫医生。
1: 栽赃到这个
0: 张医生
1: 女医的身上，他栽赃到了那个佣人的身上啊！
0: 一定要保住他跟他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好的，夫人。那这个医生不会拆穿他吗？
0: 妈，你嚷什么？你做的这种下三滥的事儿，还想我认你？你最好祈祷对不起孩子没事儿。如果出了事儿，我就用你的肿还。
1: 他没有肿。
0: 哎，妈。
1: 完了完了，老太太，
0: 别碰！
1: 我别碰。
0: 晦气的吧。
1: 好精彩啊，朋友们！腿又细一点点。一型糖尿病可遗传，
2: 夫人，
1: 但是他这个是一型糖尿病吗？
0: 他肚子里的东西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3: 这和你没关系，请你离开。
0: 你叫我离开，张继忠，你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这些年这家医院从我们家挣的钱，没有九位数也有八位数。你叫我倪凯，
1: 九位数是多少？
0: 好啊，
1: 十百千万，
0: 把你院长叫过来，
1: 千万亿，
3: 你先出去。
1: 医院还挺赚钱的哈。
3: 夫人，瞪眼干什么？
1: 完了，
4: 让他别再醒过来。
3: 啊，这
0: 照我说的做。
4: 鬼门那边我自有法子完成，这事儿不用你担。
3: 这可是医院，
4: 张继忠，别再挑战我的耐心。
1: 他肯定都听到了呀，他在装睡啊。
5: 还真是一场好戏。
1: 看来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3: 都听到了。
6: 这年轻轻的就得了糖尿病，记住啊，这如何是好？
7: 一型糖尿病确实无法，
1: 还真是一型糖尿病啊！
7: 以后可千万要记得每天注射胰岛素啊。

0: 白雪，这是专属于你的标志，有你这段小白花就停，明白了吗？
1: 谢谢季中哥。
2: 人家的关系更铁嘛。
3: 你好，我想补办身份证。
4: 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
3: 季白雪，身份证号是202-311-1995-1230-3887。纪念的纪，阳春白雪的白雪，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人已经死了呀。
2: 哦，为什么？哦，怪不得他要说他对不起他呢。
5: 他是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0: 他可是好朋友，别有和白雪计划。我看得出你做我真心，如果连这个我都辨认不出，我比季家还要重要。
5: 季家？
2: 还有
5: 季家培养了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在还没有找到我的时候开始除掉这名的吗？
0: 我理解，你对我有情，
2: 他是要补偿他的，
0: 对不对？方面的错，请你原谅，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弥补以前犯过的错。
3: 你觉得？
2: 你看吧，
3: 凭什么让你相信？
0: 我自会用行动。
2: 你会相信他的，不然你就死在这儿了。还需要这个医生陪他演戏，不是吗？

0: 张丽蓉，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我看你精神好像
1: 不太好。他有这个病，为什么不给他儿媳妇喝啊？
2: 这孩子没了，什么都睡得好。
0: 我替你看看吧。他脑血管有问题，脂肪增多会加速问题的发生，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看来是之前种的种子快发芽了。没什么大碍，
1: 还是很刺激。
0: 我们其实最近我也一直在做噩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养好身子。
2: 医院住的不舒服吧？我就说把你接回家去嘛。
0: 和这个没有关系，是我老是梦见孩子。
2: 叶媛媛，哎，对了，去找巧婆。
0: 巧婆？巧婆是谁啊？
2: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交给我。
0: 巧婆，你终于能出现了。
1: 我知道巧婆是谁，我不知道巧婆是谁。
3: 是我，
0: 可以行动了。

0: 就是小黄，是吧？
1: 妈，你到底在干什么？

0: 美有点太现代了。
1: 什么东西？刘伟能打电话，让他看看他的好妈妈都干了些什么。
2: 那字儿上面写的啥？上面什么？
3: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4: 是，好像是大小姐，我们要接她放学了。
1: 该死，张妈走了，连见前次放学的人都没。

0: 琪琪上学了，
1: 还不快派人接？
0: 琪琪长得比三阿哥还快。
1: 琪琪，对不起，妈妈马上。
2: 妈妈，接我。外公，刚才我表现的怎么样？
3: 真棒，不愧是我的好外甥。来，姨再夹你一根棒棒糖。
0: 琪琪用什么给他打的电话？
1: 原来就是你每天给他送糖，谁让你私自接近我女儿的？朱莉，快报警！
0: 哎，这不是他，哎，这不是他，
3: 我只是接下外孙女。微微，千万别报警啊！微微，我
1: 闭嘴！钟林，先带琪琪回去。
4: 他需要报警，
0: 什么情况？
1: 你先回去。
5: 说吧，这琪琪长得比三阿哥高。
1: 到底想干什么？
5: 前天看还蛮怨人，这会儿就已经这么高了。
3: 不愧是我的女儿啊，一针见血，像我。
1: 你在说什么？
3: 还跟我算呢？艾梅梅，我是你爹，你是我的女儿，一辈子你都躲不掉。
1: 艾梅梅早就死了，你把她卖掉那天，就你死了。
3: 我可是你亲爹。只要我没死，你就别想甩掉我。
1: 到底想干什么？
3: 女人出血，那你离开中家，
5: 原生家庭痛。
1: 你答应了？
3: 我怎么可能答应呢？你可是我的亲闺女，我怎么能帮别人呢？只要你给我500万，我保证不再打扰你。
0: 狮子大开口。
1: 这就是你说的，我亲爹。
3: 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自从你进了钟家，吃香的喝辣的，还住那么好的房子，区区500万算什么呀？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你是艾梅梅的事，我告诉全天下人，断了你断过他的心。

0: 哼，还当国泰呢，就这么点钱，哼，
1: 他爸还抢呢。
0: 我警告你啊，限你三天把钱给我送过来，否则小心你三个女儿的命。
2: 站住，你怎么知道齐齐在这家学校的？
1: 什么时候有三个女儿啊？
0: 你觉得呢？
1: 一店说的，
2: 是老太婆。哦，
3: 起开！
2: 妈，你干什么？
3: 起开！巧婆说了，
1: 哦，她是有
3: 这个死丫头，克死了我的孙子。
1: 她不是三阿哥，
3: 孤寡宿命，有她在，我们钟家会绝后的。
2: 妈，那都是封建迷信。
3: 你胡说！不是你说巧婆很灵的吗？
2: 我什么时候？
4: 唔该晒，老细。
5: 这世上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五年前是这样，五年后还是这样。
2: 妈，我真的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五年。我生了三个孩子，你看看咱们多可爱了。恶人还
1: 是恶人魔，朋友们，
2: 难道还比不上死在那个贱民族这个眼中吗？
3: 你算什么东西？你怎么配跟伊甸比？他那个才是真正的宗家的香火，你生的这三个不过就是个要钱的工具。
1: 不提倡啊，朋友们，不提倡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
6: 这老夫人怎么这么迷信？真是太离谱了！钟家不是权贵家庭吗？怎么摊上了这样的老母亲？
7: 夫人，您倒是劝劝，三小姐还行，被老夫人折腾出事了，该怎么办呢？
2: 劝？我为什么要劝？

0: 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家的人都是为了你好，我们家的人都是为了跟我生孩子。季老头立了遗嘱，冀州白还是冀白雪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能分到股份。他5年不肯给我名分，就是留着季家女婿这个身份难分钱。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2: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他们其实也没有钱，
4: 当务之急是三小姐。
5: 我要买这辆车，过来付钱。

0: 都是你，都是你干的，对不对？夫人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的？你可别忘了，我还在做小月子。你与其来刁难我，倒不如想想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孽。
1: 反击了，朋友们，孩子的账还没有告诉你朋友吗？好没有。你别以为让张嫂出来背锅，你这事就能完。好爽啊！就算没有这个孩子，你照样斗不过。
2: 不精彩。
1: 你以为靠这样的伎俩就能上位？
2: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为的是钟家太太的位置？你什么意思？我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玩死你。哦，这个是很吓人哎。
1: 夫人觉得我是什么人？不可能，那胖子早就已经死了。
2: 夫人反应过来了。
1: 那瘸子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他绝不可能是季家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斗不过我。
2: 夫人，
1: 他
2: 演出了那种京剧，
1: 不是
2: 那个
1: 没有软肋的人。
2: 那个京剧是那个京剧啊。
1: 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像王传，马上就会没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怎么回事？艾米的车不在。
1: 伊甸，太好了，快点来救救我！
0: 他居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不管。
2: 那车不错，
3: 不愧是我的女儿。
4: 想要得到什么，就自己去争取。我这儿没有白吃的午餐。
3: 你娶了我的孩子，他也不要了。包括跟孩子都不要了，是这个意思。

0: 别管了，你也长大，要不是他在心，我也不会出事。你凭什么觉得？
1: 这可怜的这小孩，好吧？
2: 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才是一边的，你不帮我。
1: 中介这个老太太，
0: 等谁呀？孩子，
2: 你说的是这个吗？
1: 大白，朋友们，老太太要气死了，完了，脑血管要出问题了。
0: 确实怀了你儿子的种，
1: 那太暗了，看不清。
0: 那是在5年前。艾米，你听到了吗？季仲哥说怀孕了，我和伟伦要有孩子了。妈，为什么要打他呀？
3: 巧婆都算过了，这个孽种啊，就是个天克的命。
0: 你要为一个没有出世的孽种克死我们全家吗？
3: 巧婆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而打掉自己的孙子？
0: 我不同意。你同意也得打，不同意也得打。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孙子吗？明明5年前我就已经怀上了。他把真相告诉老太太。是你听信了艾米的编排，执意让我打掉。是你亲手杀死了你心心念念的孙子。
3: 那可是6个月的男婴啊！你怎么敢？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孙子。晚了。
0: 这都是报应。
3: 给你报复。
1: 我啥事情？
0: 你是那个死胖子！
1: 还敢说死胖子？的命都在人家手里了，还骂人家呢？
3: 钟离。
1: 你来我钟家已经5年了吧？是的，夫人。当初要不是您，根本不可能过上现在的生活。你想报恩吗？
3: 确实啊，我看到网友的评论，这个剧情确实非常的吸引。张嫂走了，是你的运气。张嫂有的东西，你会比她多3倍。
0: 为夫人马前卒，很好，这个就是你的投名状。
3: 大义灭亲吗？
0: 你是那个死胖子！原来是他！上线了，老头。回来。
4: 那个人回来了，我太太怎么能撑啊？李伟伦，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3: 我也能叫人实时评论，欢迎大家登录南京图书馆，来到咱们剧场部。你看，是谁呀、啊？都这样了还不死？我媳妇儿。你这死老太婆命都硬着，你敢？
1: 艾米，艾米，我错了，艾米，黄光还在车上，艾米，艾米，我没想到他是怎么样，艾米，我求求你，还在车上，我回去吧。可是怎么办呢？这棺材都给你，我求求你，你要是不死，那多浪费钱。
2: 还有，孩子还在车上呀，他要把这个车给烧掉哎。

0: 抛下来了吗？我刚刚没看到，孩子是不是还在上面啊？
1: 那条路上经常有进村的货车，车祸原因正是这颗货车上掉了的钉子。由于现场火势严重，尸体已经被完全烧毁，取证也比较困难。
2: 夫人，婴儿的尸体没不见了。
3: 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
2: 说来也挺奇怪，现场只看到了老夫人一个人的尸体。
3: 难道还会自己找你跑了不成？
2: 可能是路过的人看到抱走了。
3: 算了，没了就没了吧。
0: 这是一个妈妈能说出来的话吗？
3: 他们是一块死的，听明白了吗？
2: 是。
3: 那个赌鬼还没找到，抓紧找。
0: 这老太太下线了。

0: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想当一家之主，我前脚刚从后脚我妈就死了，这就是你当一家之主。
1: 所以他妈其实被救了，对不对？
2: 钟伟伦，妈去世了，
3: 我也很难过。
0: 更何况，要不是你妈非要搞那些封建迷信，我们的女儿也不会死。
4: 喝的人聚会，喝酒煮粥糠，小池更熬，品质更好。我知道我妈怎么死的。
5: 哲阳，快给你哥打电话，那个女人回来了，她疯了，她要杀了我。
4: 那个女人
5: 什么？哪个女人？
4: 错过什么了？就是要问你了，家里最近有没有来过陌生人？
5: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最近啊一直在国外，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真不清楚。你得问问你嫂子。
4: 哥，
5: 妈说你知道是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4: 没有。
5: 从小到大，妈最疼的就是你。
4: 但是在出事前的最后一刻，想到的却是我。
5: 哥，弟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4: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5: 我出国5年了，我妈从来没给我打过一通电话。这次我回来，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查清妈的死因，二我要继续找白雪。
4: 我不是都跟你已经说过了吗？人都已经死了，你还这么傻？当年你口口声声说白雪是因为受不了寂寞不和季大哥的事情，所以选择了跳海自杀。可尸体呢？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你凭什么说他已经死了？
5: 那就走了呀，
6: 哥。
4: 是季白雪一家送我出国给我治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现在的身份、公司，包括你总经理的位置，甚至于这一栋别墅都……
5: 你给我闭嘴！
7: 他肯定不愿意被提及这些啊！你们兄弟俩杵着干嘛呢？叫吃饭听不到吗？找人吃饭。好的
5: ，M
4: 姐。钟正阳，给我叫嫂子。叫。可我的嫂子，只有季白雪一个人。钟正阳，你回来就故意欠我了是吧？
5: 他这个弟弟是好人。我说吃饭。
8: 哇，这个汤啊特别好，我特地让阿姨煲的。他们刚才不还这样，就这样骂他吗？怎么现在又这么亲密了？哎呀，还是我们家哲阳细心啊！你看看，哎，沈阳，你跟你嫂子得有5年左右没见过面了吧？ 自从你成为英国皇家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之后，就一直忙着在外面巡回演出。这一次啊，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就该多待一阵子。薛总啊，特别的欣赏你，我特地啊为你摆一次家宴，到时候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你的风采。
4: 妈妈事故为何？连杀掉的凶手都没找到，你居然让我去跟你那些商业伙伴应酬？
5: 钟正阳，
4: 相亲不如结交朋友们，凶手就在旁边坐着。谁干的？
9: 哎呀，这个话来来回回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
4: 什么意思？你们是自己说，还是我找管家替你们说？
5: 这里有个帅哥说认识你，一定要找你呀。嗯，知道你怎么了？
9: 谁呀？
10: 没有谁。
5: 为什么不和他哥说？
9: 钟哲阳。
0: 是他回来了，你们见过面了？
1: 没有。
0: 没有，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一店，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一店，整个钟家都是你的仇人，包括钟哲阳。
1: 可是钟家做的那些事情，钟哲阳并不知情。
0: 那又如何？他们享受着钟家的一切，他就是帮凶。
2: 哎，这小子之前最听你的话，
0: 他一出现，你觉得他可靠了？你开始心狠了。
1: 哥，我保证钟哲阳不会对我们的复仇计划有任何影响。
2: 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
0: 你对他存在恻隐之心？
3: 什么意思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他知道他妈妈的事情，
1: 你哥，别说了。
0: 乖，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无条件站在你身后的人。
3: 这个哥哥也是一个 PUA 高手，朋友们。
1: 哲阳，你的动作好标准呀。
4: 不管你在哪里，你什么样子都能找到。
3: 什么情况啊？
1: 先生，
3: 这不是他小叔子吗？
1: 先生，您是来办卡的吗？
3: 太禁忌了。
6: 十一店，
1: 是我。
6: 你就是我哥的小三，听说你还为他留带了一个孩子。
9: 没想到我受孕率这么高，我就说过生儿子不是我的问题吧。
10: 怎么，你很得意？
9: 老婆，
10: 你现在应该很失望吧？毕竟少了一个孩子，你又少了5%的股份。
6: 我妈出事那天你在哪儿？
11: 钟二少爷原来是来探案的。我竟不知道钟家原来还有个小侦探。
6: 没工夫和你打哑谜，回答我的问题。
10: 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季家这些年按占比分红，你分了不少钱吧？
9: 你想干什么？
10: 我要80%现金。
3: 80%很多哎。
9: 痴人说梦。

0: 老三的赔偿金，这是你那份，只要你点头，我立马就去找那个废物。
1: 也就说他是他妹妹。
2: 来去啊，时机到了。
3: 怎么回事？
2: 没用的，这间病房只有艾米手卡才能进。我经历这里五年，他还是第一次过来。
3: 这五年你一直守在这里？
1: 这里面是谁啊？
2: 当年我爸病重，根本无法承担出这笔费用。讽刺的是，我自己还是个医生，我找季总才知道你们季家出了事。直到后来钟伟伦找到我，他愿意为我付出这笔费用，条件就是
3: 我的死亡证明。
2: 我这么说不是想推卸责任，季家都有人，我自然替季总守护你们兄妹俩，这也是唯一能做的。
3: 他现在怎么样？
2: 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他的资料保密级别很高，要见到人才能判断。
3: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带他出来？
2: 艾米的手卡，只要拿到那张卡，其他的我来安排。
3: 好。把钟哲阳的号码发我。
4: 听说明天钟家会举行你的欢迎会，我想去。
5: 我可以理解为你要危害我的家人。
4: 我不该吗？我恨他。
1: 什么情况？
4: 所有和钟家有关的人和事我都恨。
5: 包括我吗？
4: 钟大侦探，等你下次有了证据再来套话吧。不过我不去，你又怎么能拿到证据呢？
3: 那个女人回来了。
5: 那个女人难道是她？我可以给你，但要是被我发现我妈的事和你有关，就是休怪我不客气。
1: 为了一根筋，
6: 还说你不会离开我。她刚回来你就迫不及待去医院了？怎么这么着急甩开我？
3: 没有，哥哥，真的没有。
1: 这哥哥，
6: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哪里还有一次复仇的样子？这么软弱，怎么斗得过艾米？
3: 哥哥，
6: 你
3: 干什么？
6: 既然你动不了手，那就由我动手。
1: 你要站起来啊，哥哥。
3: 你这样子滥杀无辜，那和周伟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6: 你可怜他，
1: 内部分歧啊，朋友们。
6: 那谁能可怜我？
1: 怎么我觉得这哥哥有点反派的意思呢？
3: 哥，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我都会一一照做。
1: 反目了？
7: 谁让你进来的？
1: 亲敌见面分外眼红，朋友们。
7: 你怎么会邀请函？
5: 我给他的。
7: 哲阳，
1: 好厉害啊！勾引他哥哥又勾引他弟弟，
7: 真有意思。这是勾引哥哥不成，想勾引弟弟。
4: 大庭广众。请您说话注意点。
7: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话？我提醒你，这里可不是你这样的女人掉金龟婿的地方。认清自己的身份。
4: 我一直很认得清自己的身份，倒是夫人总是不太认得清形势呢。
8: 薛总，您这边请。
9: 好，
8: 这样，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薛总，咱们钟家的大人物。薛总，这是我弟弟哲阳。
9: 果然是一表人才呀。
1: 薛总不就是季家的那个叛徒？
8: 薛总，这边请。

0: 五年前，薛丽君刚刚偷渡回国，她有一批资金无法运转，她瞄准了钟伟，二人达成交易，她帮钟伟伦得到纪氏集团，钟伟伦利用纪氏把他的钱洗干净。啊，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关系坚不可摧。
1: 所以白雪刚才去医院干嘛了？
2: 坚不可摧吗？
1: 让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3: 我知道你想来法院应酬，但是呢，薛总对我很有大恩，给我面子，敬他喝杯酒。
0: 薛总，
3: 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这么听话？
0: 我姓李。
4: 好啊。
0: 这样，你要记得，待会儿见到一个女胖子，我们只要把她哄开心了，她就会出钱给你治病。
4: 哥，这么说别是不对的。
0: 哎呀，听我的。
5: 哎呀，麻烦你跟谢总再说一下。那我不缺钱的，只要达成合作，你们计价也可以再上一层楼，是吧？
6: 快！你大老爷说了，认识哪里出名，他不和我发挥这个合作。

0: 时出事会不会和你有关？
1: 周阳，周阳，周阳，舞会快开始了。
2: 好的，艾米姐。
1: 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让你办的事儿呢？这贱人怎么还在这儿？
2: 我不知道啊，老婆，你相信我，从那以后我跟他再也没见过。

0: 我以为你敢只身前往约会，应该已经想好了对策，没想到是个落难公主。
1: 公主不落难，
2: 什么情

0: 哎呀，谢谢，你找死啊！
1: 对不起夫人，都是我的错，我男子气盛，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要不我们还是先去换衣服吧。钟先生，哦，这时就是他夫人啊。给薛夫人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给她去二楼。请跟我来。原来是这样。谢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待会让您尝尝，顺便呢，让哲阳跟您单独聊聊艺术，希望不要扫了您的雅兴。
2: 听着不过瘾，尽力可笑。
3: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直观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2: 没关系，大家继续啊，来。

0: 我们要跑了或者想跑，落跑公主这个身份还挺喜欢的，不过我没有跑。我解释一下，解释什么？我没有给你添麻烦，不是吗？
1: 你为什么要把花蕊剪掉？这样玫瑰花会死的。嗯，我剪掉的是雄蕊，雄蕊产花粉，花粉以蜂蜜，雌粉才像种子。你到底是谁？他察觉到了。哎，不好意思啊，朋友忘记了，我们今天只看上，没看够，对不对？还想看，对不对？我讲短剧的魅力就在这儿。 就是一直有钩子引着你，你看完这部你还想看下一部。好在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前面没有一直有那个小短片的广告切入，看的还是蛮过瘾的。当然了，如果您也想看《愤怒的他》的下部，也欢迎您明天在同一时间，也就是晚上的7点半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来到主页当中之后呢，搜索大象剧场，您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不仅仅有愤怒的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热门的热款的大爆的网剧，像我们刚刚这样看哈，还是很过瘾的，而且整个剧情也非常的紧凑，尤其是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刚刚看到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互动哈，就感觉非常的过瘾，包括这个凤凰男的设定，以及联合了他的，应该是他的嫂子，然后。 构陷了他们原来的兄妹二人，这个剧我看的还是很入迷的，就是会有很强的代入感。同样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我们大家一起边聊天边吐槽，边看短剧，看微剧上大象，我们一起来看《愤怒的他》。刚刚在。 看这个愤怒他的时候，其实有几点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胰岛素不是打在这里的，我们胰岛素是打在这里的。哎，对不对啊？胰岛素是不是可以打到这里啊？回头我再确认一下啊。如果确实可以打到这儿的话，我一定会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再一次更正一下的。除此之外，您会发现，刚刚我们在看到的这个整个剧情当中，他的主人公，也就是这个白雪的复仇的计划啊，他并不是单纯的去毁灭这些他的仇人。 而是用这些仇人们最想要的、最渴望的金条给他们铸造一个囚笼，然后把他们给关在里面。就像那个老太太，虽然我们刚刚说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谜啊，对不对？她被白雪救走了，救到哪里去了？她的孩子，那个欢欢去哪儿了呀？那么小的孩子，这些都是谜。如果您和我一样，您也想知道的话，以及刚刚我们看到结尾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您如果也想要了解的话。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半，让我们一起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接着来看《愤怒的他》。虽然说明天不是我带大家来看，但是您可以，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同样，我们还会有这个现金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然后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哎，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专门的专栏，然后您点进去。 看到，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右方的中上部分会有一个小蓝礼盒，哎，我们点进来，您看啊，它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签到抽奖的环节了。您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签到抽奖活动，就有机会领取到我们看到啊下面有一排啊88元、65元、20元、5元还有0.3元、0.5元的现金红包。我们今天因为已经用过了，一天只有一次的这个抽奖的机会，所以说直播间里等候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能不能抽到更大的现金大奖，既能看剧啊，又可以吐槽，又可以和我们一起主播一起聊天，又可以领取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何乐而不为呢？
2: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网友粉丝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在这里陪大家看。

0: 剧啊，这个看的剧的名字哈，我们的导播已经非常贴心的打在了我们的画面最中间的 CV 啊，愤怒的他。那昨天晚上呢，是我的同事葛浩涵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哈。那不知道昨天的这个愤怒的他的上半部分，大家看的是不是过瘾哈？因为这是一部复仇剧，更多的复仇精彩内容主要是放在今天晚上哈。当然，看我们的剧除了很爽之外呢，还有一个福利啊。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哈。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实时互动，包括我们的现金抽奖的活动啊。怎么样来参与呢？来，我们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选项卡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搜索大象剧场哈，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这个页面哈。我们看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大象剧场愤怒的他下，哎，点进去之后呢，哎，这就是我们现在此刻的页面。注意一下，我们的画面右侧有一个蓝色的宝箱礼盒啊，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这个吸取昨天晚上啊，这个浩涵的失误啊，登的是风仔的号，今天我专门把他的号注销成了我的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我抽奖能抽到多少钱呢？点击开始摇奖，哎呀，来点大点的呗，晚饭还没吃呢。哎呀，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实在是有点遗憾啊。但昨天晚上呢，有几毛的，有几块的，我身边的朋友，包括这个浩涵也给大家这个演示了哈。直接能打到你的这个支付宝上，我的这个手气实在太差了。怎么着，我今天已经不太想来看，我现在就是愤怒的他，只不过是这个男子榜的他哈。我们来赶紧看看这个下半部的剧到底复仇是怎么样来进行的。有请我们的导播赶紧把今天的剧呈上来。其实在昨天的这个剧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凤凰男哈，这个周伟伦和这个女佣艾米他们合谋陷害我们的女主角之后呢，现在我们的女主角已经是化身为了瘦身专家哈，叫做伊甸。那么回来之后，
1: 这是什么很稀奇的事？
0: 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复仇？这个所谓的，
1: 你可以去翻翻生物学课本。
0: 这个女佣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恨情仇，最终怎么样大仇得报呢？
2: 甚至国内外知名的论文，我都一一阅读过。看不出来，
1: 不认识你说的什么西白雪。我喜欢花蕊啊，因为它可以为我引来的。
0: 不仅仅是，其实就是此时此刻画面当中的这位瘦身专家伊甸。
2: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是
2: 这些都是巧合？
0: 姬白雪遭遇不测之后，
2: 刚才的话你还没说清楚
0: 后呢？
3: 对呀、啊，
0: 就是做了这个。
3: 你的动作好标准呀！
0: 塑形
3: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我看看你喜不喜欢。
0: 哦，
3: 这样，你怎么每次都能找到我？
0: 剧情梗概，我带给大家
2: 是什么样
0: 的？方便大家都能来观看我们后续的这个复仇的进程啊！
1: 现在可以闭嘴了。

0: 这个就是
1: 讨厌
0: 这部剧的
1: 这谁看得进来
0: 所谓的凤凰男中伟伦啊，一方面
2: 喝了好大的胆子
0: 还好色，
2: 在别人家里，
0: 这就是这部剧当中的集各种槽点于一身的我们的这个反一啊，反派男一号。
1: 你是狼吗？
0: 就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特别想冲到
2: 你想我是狼
0: 电视机镜头里面，冲到我的手机屏幕里面去暴打一顿这个坏人。
1: 你想干嘛呀？
2: 你说我想干嘛？这骚女在老婆面前你说什么
1: 啊？你还好意思说我呀？这安逸啊！
0: 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这个短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扫描我的屏幕上一会儿会出现这个二维码啊，进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实时互动的页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进行及时的互动。如果你有什么想吐槽的，或者想点赞的，都没问题。精选的留言我们会为大家打在公屏上，当然更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抽奖哈。虽然我看的是什么没抽到，那么就说明中奖的几率又多了一分，大家可以上网感受一下这个。
3: 你在找什么呢？
0: 对我让出来的这样的一份红包，花了多少钱？
3: 所以，你故意引导我哥和薛夫人，就是为了好引开你混进来。
4: 你看出来了？
3: 倒不是看出来了，只是我了解我哥的秉性。
4: 你还真是长大不少。
3: 你以前认识我？
0: 每次看这种短剧，
3: 别找了。
0: 他们的这个性格，
3: 找不到
0: 都写在了脸上。
4: 你知道我在找什么？
3: 不管你要找什么，都找不到的。如果你找的是和我哥有关的东西，那你来错地方了。他重要的文件，全部都放在书房里。如果找的是和艾米有关的东西，那就更错了。他俩早就分房了。
4: 分房？
3: 你很意外。
4: 对一个小三来说，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感到高兴的呢？
3: 你跟我说话就一定要这个样子吗？
5: 伟伦，是你在里面吗？

0: 哲阳啊哲阳，你说说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干点什么不好，偏学你哥的臭德行。前有一个季白雪，现在又来一个伊甸，你哥的破鞋就这么香吗？
1: 这也不一定，比如有些人或许不稀罕。行方，
0: 你在你哥的房间玩他剩下的女人，我们俩到底谁更脏？贱人，你敢打我？
2: 你血口喷人，打你就算是轻了。
0: 你可想清楚了，钟哲阳跟钟伟伦可不一样。钟伟伦好歹有一个纪实的强大背景，钟哲阳呢，你那他哥，
2: 他什么都不是。
0: 你疯了？
2: 就凭你有什么资格对他评头论足？
0: 偷情偷出真爱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正好今天来了这么多宾客，我倒是要让大家看看你这对苦命的小鸳鸯能笑多久。
1: 大嫂尽管可以去，反正今天是以你们钟家的名义请来的贵客，钟家的名声我可是从来都不在乎。
0: 哲阳，五年不见，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
1: 彼此彼此，
0: 季家的人已经差不多都死光了，还是应该半死不活的，不过也快了。
1: 说的话什么意思？
2: 没时间了，必须快速拿到那张卡。我们做个交易吧，你答应我三件事，我就告诉你你母亲去世的真相。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你母亲的死和我的孩子有关系。
1: 孩子？我哥的孩子？
2: 我流产的这件事在医院里面都有记录，你一查便知。还要我再说的详细一点吗？第一次是在车里，第二次就是在这个房间。
1: 够了，你的要求是什么？
2: 第一件事，帮我拿到艾米的医院手卡，第二件事，把这个装进你哥的房间，至于第三件事我还没有想好。
1: 让我陪你玩这种把戏，那你要是一直没想好，我岂不是要被你拖一辈子？
2: 最多一个月。
1: 你最好说好三话。
2: 嗯。

0: 老脸跟金丁三年到了呀。
1: 刘总，
0: 你干嘛去了？
1: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工作要处理。
2: 走了，走了啊！
1: 好嘞，好嘞，谢总，来。
0: 钟总，这再会呀、啊。
1: 慢走。
3: 先生是这个吗？
1: 谢谢，
3: 谢谢钟二先生没有把我赶走。
4: 看来这个剧里的每一个伏笔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5: 你都听到了，
4: 这就是短剧的这种快节奏当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不能浪费。
5: 钟管家，我手表丢了，你最好看一看，是不是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
6: 对不起，先生，我保证绝对不会说出去一个字的。
1: 不用了。去吧。
3: 谢谢钟二先生。
4: 这个收买一个人就这么简单，爽。是不是太熟
7: 了？他整容前的照片了吗？
8: 那个还没有。全市有那么多家整形医院，要一家一家排查，需要时间。
9: 我说的奇怪是指肌周白，这个肌周白不是五年前就变成猪人了，怎么还会生孩子？
7: 什么？
9: 他名下这三个孩子都是这五年间生的，还都是女孩，年龄和你哥家那仨儿同岁。
10: 我到你肯定。

0: 继白雪又到香港。
1: 哥哥，
0: 我不吃这一套。等我告诉他，看他怎么收拾你。
2: 每次看到这种剧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尤其是这部剧当中的这个好人哥哥，就已经瘫痪5年了，然后他的妆容发型一丝不乱，非常干净，这是怎么做到的？不得不说，短剧演员的这个情绪啊，上来是真快，眼泪说下来就下来，特别的敬业，而且演得特别好。
3: 我们家小雪学会臭美了，你该不会恋爱了？
4: 好好好，哥哥不说了。
1: 哥哥，你有没有觉得我鼻子有点大，眼睛也有点小啊？
5: 谁说的？告诉你啊，这样特别好，你可千万不要学那小姑娘长得，是吧？
2: 直播间里有人开始期待了，然后还有人说我刚才太吹毛求疵了，不伤大雅，是
1: 还是最脆弱的，对不起，对不起。
2: 医生跟他们是一伙的，
1: 哥哥，
2: 正义的一方，
1: 我一定要他们百倍偿还。
0: 走了，
2: 真的好像一伙着呢，我怎么感觉这个哥哥。

0: 的这个气啊，这个妆容、气色、发型非常精致，感觉活得很好呀。
1: 对啊，这恋情啊，蛮好蛮好。哎，对了，你以后啊有什么新的曲目，提前跟我说，薛总啊特别欣赏你。
2: 他名下这三个孩子都是这五年间生的，还都是女儿，年龄和你哥家那仨同岁。
3: 哎哥，黄昏去世以后葬礼是怎么操办的？
1: 哎，一个小孩子办什么葬礼啊？我给他买了块墓地，就在咱妈的隔壁。
3: 那琪琪和玲玲呢？
4: 上学呢，保姆带着呢。琪琪突然问这些啊？
3: 没，我只是觉得孩子从小到大，我一个做小叔的都没抱过他们。
4: 嗨，这不简单吗？跟你嫂子说一声，晚上啊摆个家宴，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啊。

0: 我把周白的病历本废了一部分，商量的应变方式绝对是犯罪证据，但还存在一个问题，我担心这个人会突然背下这个锅。只有找到他们往来邮件资料，才能证实阿米的罪行。
1: 我来办。那我可以
0: 放心，交给我。
2: 快快去禀告夫人，人醒了。

0: 可以，不过地方得我选。
1: 仲子阳，你干嘛选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2: 是，
1: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我哥说漏嘴，你打算瞒着我到什么时候？仲子阳，你就这么讨厌我，回来了也不肯告诉我。
2: 少废话，又回来了。
1: 你应该是拿到了你哥要给我的 U盘，才有理由来这里。怎么什么都瞒不住你？ 我都听我哥说了，你要查的东西可不一般。这么重要的资料，换你请我吃顿饭，不过分吧？
2: 不方便。
1: 钟子阳，你不会就是因为他要拒绝我吧？凭什么？这整容脸有什么好的？
2: 我处理一下你。
1: 他问你有没有我，关我什么事？你，钟哲阳，好样的！就凭我更符合男人的审美，他们这些男人都是更喜欢我这种柔弱无助、能自他人保护欲的女孩。你，钟泽阳，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2: 哦。
1: 哪种？我以为你和普通男人不一样，没想到也这么没品味。
2: 满意了吗？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1: 可能因为这是我和白雪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你去哪儿？我不喜欢这个地方。还有。
3: 不要再把我口气白说，就是当初他们遭遇横祸的地方呀！怪不得他不喜欢。你骗不了我，你就是。我就感觉了刚才那位女主女演员，她冷不冷？三分不可认我。
2: 而且就是在那个公开的地方去交换这种私密的资料，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
3: 他做的大街让我不敢多看的两眼，实在太显眼了，根本不适合出来交接材料啊！
2: 这
3: 不过短剧就是这样，让我们感觉到他的那种。
2: 因为
3: 短时间的情绪价值给满了。快点，在这个时间段来到大象新闻APP来看短剧，为大家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大家可以登录看看大象新闻客户端，扫描我们屏幕右侧的这个。 右下角的二维码来，我不吃甜食，是因为健身教练要以身作则等着大家。其实我可爱吃甜食了，你看，别吃了，别吃了，你别吃了，随便。 就是在抢这个勺子和砸碎碟子之间，我们的男主还是选择了砸碎碟子。
1: 上车。

0: 花少爷在后面，甩开他！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你要带我去哪儿？别着急呢，带你去见个老朋友。不可能，季白雪早就已经死了。
1: 确定没听错？他们那晚是那么说的，但是伊甸没有承认，一直说是中二先生认错的人。夫人，你想要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求求你放过我吧。

0: 然你不肯承认，那我就帮你一把。
1: 你可真是命大，都这样了还没死透。
2: 恐怕要令你失望了。这人是谁啊？
1: 这是我给你的惊喜。医生说你醒了，我就立马把你心心念念的人带到你面前。夫妻一场，够贴心的吧？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仔细看看，她像不像你那个单纯、善良又可爱的妹妹齐白雪？
2: 哇，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0: 你到底在做什么？
1: 我在帮你啊！你处心积虑接近我们钟家，不就是为了见她吗？现在见到了。你该感谢我才对呀，季白雪。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季白雪那是谁啊？
1: 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2: 看来我真是睡太久了，连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说她是白雪，很漂亮。要是我们白雪生下来也这么漂亮就好了，那样的话她也不会再被别人骗。
1: 季周白，我看你是病糊涂了吧。哦，也对，她整容了，你呢？你心心念念的哥哥就在你面前，你不是总标榜有一个好哥哥？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会没有想到。
1: 什么事？说清楚。
0: 行，他们说公寓老夫人的案子要找玉殿小姐。
1: 看来不用我出手，自有法律制裁。快把人请出去，别让人久等。

0: 你看到你心心念念的妹妹，开心吗？
1: 可惜，她不是我妹妹。让你难过，你费尽心思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开心吗？
2: 你的事交给你了。
3: 好的，那个小姐，送给我点。
0: 知道我最讨厌你们兄妹俩什么吗？就有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你们不就是会投胎吗？凭什么一副上位者的姿态怜悯我？
4: 你笑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多可怜吗？没手没脚，连拿屎撒尿都让人伺候。你这么可怜，你凭什么笑？
1: 爱你，我教你不用那么多说。女生就是不懂爱的。

0: 信我杀了你，杀了你，就没人看不起我了。
1: 你最好每一次性动手，这样的话，我该谢谢你。
0: 你想死？也对，你这样活着更痛苦吧。我偏不如你的意，我倒要看看，哎，我们俩
1: 没劲，
0: 到底谁的未来更可怜？

0: 关于这种情绪极限拉扯的这种想冲到屏幕里面去帮他一把的这种
1: 先生，
0: 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的公屏上哈。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页面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是怎么来评论
1: 情绪
2: 的。现在回去唯一报的是所做的一切就都毁了。
0: 我先上一下，
1: 让他单独和我哥待在一起，我哥会有危险的，松开。
3: 之前手卡全部作废，重新做一套，告诉院长，再失误他这个院长你不用当了。
2: 是
0: 哎，你看很多的朋友都在说下部比上部的确是死神戏啊，也欢迎大家来扫描我们右侧上大象看微剧大象剧场的官方二维码，进入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聊剧。
4: 这段时间我也辛苦了，我感觉
0: 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和我们一起留言哈，你看刚才这个，你看很多的人都说这个下部比上部刺激哈，还有人说有点紧张。哎，这个一起上春山这位朋友，是不是晚饭没吃？看到刚才那个吃蛋糕的那一幕，有点饿了。其实我也是特别爱吃甜品的，但是到了晚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一些啊，这个含糖量少一些的哈，比如我们可以吃点啊炸鸡呀、啊，你可以吃点螺蛳粉啊。等等，看我们的刘用户就说了哈，来点炸鸡比什么都管用啊。总是在最后一秒钟错过这个生人往生之间的这个擦肩而过。
5: 血糖飙到27了，你想让他死吗？
2: 对不起，我不该用甜食试探他的。
5: 这创伤性应激障碍俗称臆想症，因为对哥哥

0: 除了愧疚，时常幻想着他还在身边陪着自己。
1: 是他们干的，对不对？周伟人、汉笔、薛立军，甚至还有我妈。
2: 你干什么？
1: 你别管了，帮我照顾好白雪，剩下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0: 去查一下这事。你终于跟接电话了，一点之前的照片终于搞到了。就是这白熊，我已经发给他了。
1: 不过都是这些事后诸葛的消息，就没必要说。
2: 干嘛要来你们家呀？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癖好。
0: 正好给艾米找点事做，给我时间去查那件事，还可以更劲爆一些。你把视频发给艾米。
3: 别人的家事，我们就不要掺和。我靠，你小子够狠的！那可是你亲哥，就因为他们是家人，我摇摆不定，才让错误一再持续。他们也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发给你的照片，记得去查，记得。哥哥，我错了。
4: 求求你了，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对不起，够改不了吃屎的东西。还有一件事，季少白一死，资金可是都承担不住了。他们已经查到了，我们把季少白的股份分成了三份。
3: 三个小孩子的事，恐怕也要我帮忙，扛不住了。你到底能干成什么？
4: 夫人，要不我们还是求主先生吧。总归，
3: 你们还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啊。他能靠得住，薛总的女人也敢碰，说不定还要连累我。与其等他自己爆了，连累我。 倒不如，我先把这脓包挤破。
4: 你要干什么？
3: 把这视频传给薛总。
4: 啊！

0: 白雪，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啊？
1: 哥哥。你要去哪儿啊？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你答应过我的，你不会离开我的。
0: 我们白雪以前最怕黑，现在要为了哥哥一直活在黑暗里，应该很辛苦吧？我以前总教你要拔掉自己的软肋，但其实哥哥才是你最大的软肋。
1: 哥哥不是人。

0: 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盔甲，你是毫无保留丢在我身后的人，我一点也不怕。哥哥，只要有你，我什么也不怕。哥哥，答应过你，我一定要拿回机甲。你也答应过我的，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1: 这一转眼，你就28了。你该长大了。
0: 你这个骗子！你答应过我的，只要你在，就永远不用长大。现在我长大了，你却要。

0: 有他在，我放心。
1: 我谁也替代不了你，你答应过我的哥哥，也答应过我的。
2: 还要欺骗自己到什么时候？你哥的尸体还在医院，没有人认领。难道你指望着艾美那个女人去给你哥收尸吗？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哥没有死。
2: 你就继续这么欺骗自己，反正你好手好脚的，不会平白放成腐烂大臭。
1: 刘小阳，
2: 至少还会生气。你现在去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去送齐大哥最后一程，其他的交给我。
1: 其他的，
2: 你之前撒的谎，原剩不够了。

0: 不是说过你不管，以后各玩各的呀。
1: 周伟文，你真傻还是假傻？我那是说气话，你不知道吗？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对得起孩子吗？
0: 你闹吧，我先走了。
1: 周伟文，你提了裤子就不认人是吧你？老头来了。
2: 死定了，冲他就完蛋了。
1: 现在知道害怕，早干嘛去了？
2: 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样的风凉话？老婆，毕竟是就你鬼追多，你赶紧把我想办法。
1: 周伟伦，你没事吧？脑子是不是有病？
2: 薛总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要是让我知道，我去了他老婆，我就死定了，家就完了。
1: 你想让我帮你？见了他，我就帮你。
2: 你他妈勒索我是吧？哦，是吧？我说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里装了监控？
1: 这就要感谢你的好弟弟了。我本来只是想看一看他到底能干什么，没想到他竟然给我送来了这么一份大礼。薛总就要上来了，你是要钱呢还是要命呢？
2: 老婆，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你帮我吧。
3: 你以为我还会再信你的鬼话吗？

0: 对方这个近身吃醋啊，真是
1: 那有
0: 如何，所有的手段都用上
2: 了。只要你还是季白雪的老公，就能代表
0: 亲子。来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说兄弟俩的性格差距这么大吗？这就是短剧的魅力啊，这个人设要尽量的这个差别大，才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感官上的刺激哈。还有的人朋友说，这个希望最后你二没有好下场，坏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啊。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们说啊，好看。还有朋友们呢说，刚才说了啊，有人想吃蛋糕的，哎，真想吃，配上短剧就买啊。我们主打一个听劝。还有人说饿了啊，其实
3: 是我哥，
0: 可能我们的这个收音的问题啊，其实我刚才肚子已经叫了很多次了，我今天晚上并没有吃晚饭，而且我竟然没有问我的这些同事们带一点零食来，有点后悔啊。不过更精彩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剧哈，看完之后应该会更加的有满足感。
4: 钟哲阳，我不值得。
3: 全世界只有你值得。
0: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饿了呀，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钟哈。
4: 如果我告诉你，
0: 吃点吧啊，该吃就吃啊，咱们主打一个想做就做。
4: 是我杀的呢？我跟你说，不是真的。
0: 哎呦，我的肚子又叫了。
3: 不用这种理由来激我，季大哥的事情，我很抱歉。我知道你心里怨我，只是你不说，你就当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这是我欠你和季大哥的，也是我们钟家欠你们季家的。
4: 钟哲阳，你疯了。
3: 小时候因为生病，爸爸跑了，妈妈总是很怨恨我。爱那是哥哥才培育我的东西。18岁以前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每个月给家里领取保险金，18岁以后就是为了骗你们季家的钱。这几天我总是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给及时基金会写信，他们就不会有机会接近你，季家也就不会因此遭遇横祸。
4: 不是的，
3: 你总是把我的手看得比什么都重，可是你的手应该是用来画画的。既然都无缘让步，那就两件事都交给我去做。我先去处理钟家的事情，再去给季大哥送终。我想好好睡一觉，我处理完了就要接你。
4: 钟哲阳，
0: 这个男主有点轴
2: 了。你想好了没有？
0: 不会有朋友说这个门不是从里边反锁的吗？为什么外面能锁上？
5: 这还不够吗？就算你贪污，鸡头白肉给你的10%加上20%，这还不够吗？
6: 把门给我踹开！
2: 你们两个能不能关上我锁？
0: 这个薛太太终于是点出了问题哈，为什么矛盾都在他们俩上呢？难道这个薛总上来发现他的老婆在这儿，难道不应该首先拿他的老婆开刀吗？这是。

0: 阔，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我这一次吧。
1: 臭婊子，敢背叛我！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了。老婆，你听我说，我们两个人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一定要帮帮我。

0: 薛总就准备一锅端了。
1: 我真的知道错了，请饶我这一次吧。你以前不是最宠我的吗？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1: 给
0: 反派没有想到的结果呀。
2: 金金啊，我宠你没错，也真的想对你好，可是我给你机会，
0: 我们的这个
2: 不中用啊。
1: 老公，老公，我啊！
3: 薛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不知好歹。只要你不杀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狗，我。
4: 伟伦老弟，男人嘛，做错事就得有担当。既然你管不住你的第三条腿，那就三条一起打断吧。
3: 给我废了他！薛总，我错了，薛总，没错。
0: 不能站起来跑吗？这么油腻，
4: 你一点不担心啊？
2: 不怕呀？
5: 薛总，我这可是在帮你呀、啊！你难道想让这两个贱人一直欺骗吗？
4: 要怪，就怪你自作聪明吧。
6: 季周白这三个孩子太容易被识破了，艾米此举一定是想快速割完一波韭菜然后跑路，所以咱一定得比他快。
5: 静静那段都拍下来了吗？
7: 嗯，你写了啥？
0: 哇，这反转来得太突然了。
3: 哎呦我的天啊，
8: 找到艾米
0: 厉害
8: 院长的有印资料，这能作为他们伤害季周白的证据。
1: 季家的案子其实我爸一直有在关注，那些证据根本就站不住脚，随便一指都是破绽。只可惜季家的人当时遇害的遇害，失踪的失踪，没人上诉。
9: 哦，还有吗？
8: 这是钟伟伦和艾米这五年里往我账户里打的钱，所有清单都在这，除了第一笔我都没动。第一笔汇入的时间和季白雪的身份证注销时间刚好对上。
7: 季中哥，
8: 什么都不用说了，是我欠他们的。

0: 哥，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话啊！
1: 我叫医生。
2: 钟离，去把张医生找来。
3: 是。
4: 伤势太重了，如果送医院的话，连条腿还有可能保住。
2: 不送。
0: 你
2: 放心，命我会给他留下的，你以后每天过来给他换药。钟离，送张医生回去。
3: 是。
2: 钟哲阳，我奉劝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报警。你哥的下半辈子是在床上过还是脑里过，全凭你一念之间。
0: 哥哥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薛总弄的，可不让报警就算了，为什么连医院都不能去？
5: 这人是艾米的爸爸。
0: 艾米的爸爸？
5: 初步怀疑他和阿姨的死有联系。
0: 找到这个人，他看起来有话要跟我说。
5: 一会儿有消息的话你坐标，你注意安全。

0: 情况不对立即报警。
1: 还有什么事？
0: 最近和你家相关的人和事儿都不对劲。薛帝君失踪了，现场只找到了他的手表。
1: 什么？
2: 老公，我美了。
3: 钟慧伦不是只被打断了腿吗？怎么感觉这个状态像是脑子也被打坏了一样？
2: 你都已经这样了，还敢嫌弃我？要不是我，早就死了。
4: 夫人，
2: 钟离，过来。钟离，季氏集团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总裁，他钟伟能可以，你也可以，只要你比他更听话。我在里面等你，别让我等太久了。
3: 这会儿我有一坨的问号。
5: 太假了，
1: 对不起，
5: 对不起，
1: 对不起，
5: 周丽。

0: 我妈是怎么出事的？
1: 你是王金凤那个多病的小儿子吧？这么快就找到我了，有点手段啊。你想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我来了。哎，小子，你干嘛？
0: 当然是报警。
1: 你不想知道你妈怎么死的了？
0: 我想警察也能报上。
1: 就算警察查出来说是一店那个小贱人也没关系。
2: 我们这次只能看一看钟文云的惨状，别的可都不能做。
3: 嗯，
4: 不是说了只准你一个人过来吗？
2: 我的手受伤了，这是我的助手，我和夫人已经打过招呼了。
4: 下不为例，进去吧。
2: 你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3: 这个样子，我真的大快人心。五年前，你和艾米狼狈为奸，杀我的父兄，害我的性命，夺我的家产。还好老天有眼，让你遭受了报应。怎么了，宝贝？认不出我了？你可以去你户口本上配偶的那页翻一翻呀。我是你的亡妻，季白雪。吓着你了？你放心，我不会杀了你的。就凭你，还想脏了我的手？

0: 伟伦，5年前你给我下药，将我沉睡，转头就迫不及待地开了我的死亡证明。你鸠占鹊巢那么多年，如今你所遭受的都是你应得的。
1: 家里怎么这么臭，恶心死了。张医生不是来了吗？
2: 不好了，艾米过来了。
3: 这屋有别人来过？
2: 我带给伟伦换药，没有其他人进来过。

0: 所谓吓尿就是这样，
1: 还让不让人带了？还不赶快处理掉！
2: 夫人，他多贵有露面了。
3: 心要动了吧？还好，现在可以闭嘴了。吓死我了！哎呀，为了一个女人，连自己老妈的死都不闻不问。
4: 少废话，既然拿了钱，就把嘴给我闭上。得嘞，我对她的那些事儿啊，本来就不感什么兴趣。不过。
3: 你妈的死！我的好爸爸，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小兰，帮我啊，否则我把那个女人尸给弄出来。
1: 带走。你要干什么？
5: 这就是你不懂事儿了，我来接我爸爸回家，有什么问题吗？看来你们俩之间有着不小的秘密。忘了告诉你，这脑东西可是个赌棍，他的话信不得。
3: 你既然你这么喜欢跑，那我就让你永远的跑不掉。把他的手脚剁了，拿去喂猪。别杀我！现在你知道害怕了。
5: 你屡次三番威胁我、背叛我、勒索我的时候，可嚣张得很呐。
6: 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能换我一条命。你不会以为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秘密是值得我感兴趣的吧？
7: 哎，那个女的回来了。现在在我们的屏幕右侧呢，看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官方直播聊天页面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8: 进入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大小屏的互动哈。扫描屏幕，现在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搜索“大象剧场”。大家今天对这个下部的期待值看来都很高啊。昨天呢是看了一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的这种铺垫，那今天晚上呢就是各种关系的集中收网和复仇的绝美时刻哈。
5: 比如，你看到了是谁杀的？
9: 是你，原来是你！
10: 京城纪氏集团总经理钟伟伦。

0: 实名发布的声明引发了热议。这封声明重提了当年纪氏集团涉嫌境外非法交易之事，不仅自请退出了纪氏集团的管理，还以伴侣的身份证实了纪家千金纪白雪还活着的证实。
1: 我知道一时之间大家很难接受这一切，接下来我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直到查清我父亲和哥哥遇难的真正原因。
2: 您的意思是您父兄遇害另有隐情？
1: 请大家放心，我相信不久之后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3: 夫人，在他口袋里搜到了这个，是大小姐的。
4: 都查到这儿了，速度可真快呀。
3: 说为什么背叛夫人。
5: 我们对那人哪有资格谈忠诚。
4: 钟离，跟了我这么久了，怎么还是这么蠢？他要你就给他，来一块就行了。
5: 你蛇蝎心肠的女人，你要遭报应的。
6: 一般这种话最后都会应验啊。
3: 样本丢失，知道了。
4: 回来了。
3: 嫂子，这是什么意思？
4: 哲阳啊，你这次回来待得够久了，乐团那边应该挺忙的吧？身为首席，缺席太久可不好。不用看了，琪琪和宁宁已经被我送出国了，并且你这辈子都找不到他们。
3: 他们还这么小，你还真是狠得下心。
4: 你哥现在这个样子，嫂子和小叔子同住一个屋檐下可不太好。我不像你有特殊癖好。
7: 如大家所见，我的妹夫钟伟伦先生遭遇车祸，如今已经瘫痪在床，是不可能发出那封声明。这两天家里遇贼，印章已经遗失，我们已经报警，希望广大股民不要被有心人士煽动利用。我手里这份才是由钟总亲自盖章的股份转让协议，他自知力不从心，无力继续担任总经理之职，便将他和孩子名下的20%转让给我，加上我和孩子名下的20%，共40%，那么就由我来暂离董事长之职。
8: 我不同意。
6: 出场的时候一定要扶一下眼镜，这是什么安排？
9: 这帮老迂腐，到底被纪氏灌了什么迷魂汤？
10: 夫人，夫人，外面来了两个工作人员，说要看看先生的情况。
11: 伤这么重，为什么不去医院？
10: 嗨，这不我这妹夫说去医院贵，在家躺几天就好了，这不我们都拗不过他。
12: 胡闹，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10: 是是是，我稍后就带他去啊。
11: 今天来找你还有另一件事。11月23号，本市郊外发生了一起车祸，相关部门在现场发现了这辆车的残骸，查到在您的名下，请问这辆车还在吗？
10: 这辆车我爸开走的，现在我也不知道。
11: 你爸爸是
10: 爱国华，
12: 他死了，你知道吗？
4: 爱国华从小把我卖到了别处，顶着父亲的名义，却从不履行父亲的义务。我跟他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这辆车还是他不知道从何处打听到了我的消息跑来勒索的。车开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
12: 如果有什么线索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10: 一定一定。
5: 总感觉哪里不对。
8: 他是艾米对艾莫的恨不像是假的，而且丝毫不加掩饰，难道真的与他无关？
5: 难说，总感觉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8: 那就继续查。

0: 暂时没有，但谁也脱不了太久了，是，得赶快想退路了。
1: 既是这帮老迂腐，既不肯出让股份，也不肯让我管你，我能有什么办法？
2: 大家现在在画面右侧看到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 APP 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派送的方式哈，打开我们的大象 APP， 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的海量剧集。并且点开我们的直播页面就可以进行抽奖，同时还可以将您的评论发到公屏上，我们一起来互动。海量的短剧等您来追。
3: 他的情况很不好，得赶紧去医院。
4: 张医师，这个人怎么都联系上了？
1: 看来是这个弟弟把哥哥救出来了。
4: 不能去医院，艾米会找到我们的。
1: 此刻，这个夫人艾米夫人还在家里面。
5: 给我撞死他们！不跑去死！
1: 哎呦，这是发生了，
4: 发生了什么？
1: 我来看一下。哎，这又是这个。女主臆想出来的画面吗？因为刚才其实她的那个哥哥有一段就是臆想出来的，这一段是写实吗？我们看一看。
3: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我们看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啊，这个艾米今天晚上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换了六套衣服了，你的观察可真仔细啊。
6: 欠你最后一件事情，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你没完成的计划，我来帮你完成。

0: 我喜欢他，我知道我不一定。天哪，好炸裂的三观！但是你配不上他，哥哥。这5年，你睡得好吗？
1: 实不相瞒，现在这个哥哥的这个造型和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坐姿是一样的。
0: 还有白雪的声音，我怎么睡得着的？道歉的话。

你还是留着当时白雪的面书吧。对了，这间病房以前就是季大夫住的，他当时就是在这种病床上去世的。

0: 他去找艾米了，钟伟伦，你还是人吗？他是你弟弟，你和艾米的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替你去承担？
1: 你说的对，我不该逃避。白雪，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站起来了。而且这个是怎么做到？就是刚才是车祸，还是一个路上的交通意外？为什么只有这个女主自己倒下了？
1: 今天把大家叫来，
0: 有谁
1: 是想宣布一件事？
0: 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剧情，发到我们的公
1: 司。我的两个女儿昨天已经在美国遭遇车祸去世。
2: 头，你怎么看？
3: 这个节骨眼出事，未免也太巧了。
2: 根据钟哲阳的指控以及他提供的证据，已经找到了爱国华的尸体，修理君和熊晶晶的尸体也已经找到，要不要
3: 先按兵不动，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1: 对于此事我非常痛心，决定退出公司，按照我的丈夫姬周白在世前立下的继承协议，我能拿到两个女儿年龄相对应的股份，希望董事会同意让我稀释10%的股份，为我的两个女儿办理身后事。
4: 他撒谎，
5: 这两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家的。
1: 这怎么可能？这孩子明明已经……
6: 不如让我来替你话说完。这个孩子早在你计划的第一天
0: 要收网了呢，
6: 就已经死掉了。就在你杀害我妈妈的那一晚，
1: 你血口喷人！你妈明明就是季白雪。
7: 季白雪，季白雪之前不是死了吗？
8: 你把话说清楚，你们大小姐究竟在哪儿？
1: 是你们大小姐是还活着，但那又怎么样？
0: 要收网了。
1: 她现在根本不敢露面，因为她是杀人凶手，她杀了自己的婆婆。是啊，
5: 还是自杀的凶手，
1: 空口无凭，证据。
6: 证据多的是。这双小白鞋就是证据，我手里的孩子也是证据。

有股汽油味，不想死就闭嘴。明天去把我车处理呢，过两天再去挂失。

0: 这只是你的推测，一双鞋能证明什么？
1: 大嫂难道就不好奇我妈的手机去哪了？
2: 这个女人早就不是什么继父人了。

0: 我们的计划是要把这个女人的稻草一个一个出现了。你不是已经死了？
1: 没错，在这个女人的计划里，我确实早就应该是个死人了。只可惜我命大，没能如了她的愿。
0: 宗龙，你刚说的话什么意思？今天之后，我会去自首。炸裂的消息，
2: 你是想承认学历君的死和你有关？
0: 不，我要坦白的是，在这5年里，我和艾米联合作案，作假账诬陷季董事长，让冀州白瘫痪，杀纪白雪未遂。 又利用协议漏洞，篡夺纪家家业的犯罪事实。这是这5年里我和薛礼军的个人账户往来，从第一笔资金开始，就是我和他履行协议的时机。我害怕被纪家发现，就用了我妈的卡，而我妈担心会发生变故。
3: 里面的一分钱也没有动，
4: 你和你妈捏个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事实上，我和艾米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却早已有了夫妻之实。就连那三个孩子，也并非是冀州白的，而是我的。
3: 我们利用纪董事长定下的继承协议，5年之内生了3个孩子。
0: 又给了这3个孩子2个身份证明，用来继承纪家的股份。
4: 心中人，
0: 你简直是狼子野心！纪家对你不薄，你居然……对不起，是我错了。这3个孩子根本就无权继承纪家的股份。
4: 证据都在这儿了。从我搬到你们钟家第一天开始，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你谋划。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哥哥，我来看你了。不过去吗？受了他的哥哥，但就是待一会儿。
5: 眼睛一黑，我爱的人啊，你还在为那件事自责？
4: 怎么可能不自责？如果我早一点知道真相，早一点认出来，其他可以。

0: 哥得在里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好纪律，我会让你和爸爸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
2: 你觉得发生这么多事，我和他还可能在一起吗？
1: 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还有你见你刻在我身体。

0: 所以这个复仇路上啊，所建立出来的感情并不稳固啊。看看会不会有反转呢？
1: 白雪已经不在了，现在我叫一点。我爱你的人呢，没有
0: 了。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部《愤怒的他》的下集今天就陪大家看完了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复仇爽剧啊，包括了五年之后的整个的，无论是形象、身材的改变，包括名字、身份的改变啊，给予这个家族啊，无论是季家还是钟家啊，无论是这个艾米还是这个钟伟伦哈，他们的这种爱恨情仇，在这样的一个短剧当中呢，给大家完整的呈现了出来哈。当然这个剧情还是虚拟的，很多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梗呢看自己喜不喜欢吧。当然对于我们大象剧场的喜爱，我们要一直保持下去哈。现在在屏幕右侧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尤其是这个福利的具体的参与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右侧的这个视频来看一下。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海量的视频和短剧，那么在我们的晚间的直播时段呢，还可以来进行直播页面的抽奖哈，欢迎大家来共同的参与。那明天我们将要看的剧，包括于平时大家如果想刷剧的话，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操作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啊，大家现在可以请我们的导播帮我做一下这个切屏哈，切到我们的这个上面就可以搜索到正在直播几个字哈，大家自行搜索一下吧。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历史上，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然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其实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爸爸、哥哥和妹妹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他之所以投笔从戎，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班超投笔从戎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
4: 公元62年的一天，一位青年男子跪在洛阳皇宫门前喊冤。不一会儿功夫，很多人都围了上来，有官员认出这位喊冤的人正是已故史学家班彪的儿子班超。这位官员连忙将班超拉起，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汉明帝。汉明帝听说班超前来喊冤，也觉得十分奇怪，就下旨召见班超。那么班超为什么要喊冤呢？原来他是为了救哥哥班固的性命。班固是东汉有名的历史学家，在父亲班彪去世后，他在家里撰写史书，这就是汉书的雏形。然而在当时，普通人写史书是要杀头的。没过多久，班固就被同乡举报，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牢。为了救自己的哥哥，这才有了班超喊冤的故事。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深深被班固的文字打动，于是他马上召班固进京做南海令史，专门负责撰写史书。而班超也因为哥哥的缘故获得了一个官职。不幸的是，因为一个过失，他被汉明帝罢官。
3: 人们常说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班超来说也是如此。被朝廷免职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班超决定投笔从戎，这才有了平定西域、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故事。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啊，班超最初平定西域的时候仅仅带了36个人，就是凭借这36个人，班超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西汉末年，由于政局动荡，西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而匈奴则趁机控制了很多西域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也不得不关闭了。丝绸之路关闭后，汉朝和西域国家的贸易通道被切断，使得西域国家的经济变得十分不景气。而汉朝也由于无法从西域进口粮马，军事实力大幅下降，屡屡受到匈奴欺凌。到了东汉时期，汉明帝决定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公元743年，他派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在窦固走之前，班超强烈要求要和他一起去。就这样，出身史学世家的班超毅然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当时窦固授予班超一个假司马，也就是代理司马的军衔。当班超带人到达伊吾卢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时，突然遭遇了匈奴的埋伏。班超没有惊慌，他冷静地排兵布阵，表现出了罕见的军事天赋。 最终他不仅战胜了强敌，还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当他拿着战利品来到窦固面前时，窦固也大吃一惊，立刻就委派给了班超更重要的任务，出使鄯善国，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鄯善国是一个有名的西域古国，国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若羌一带。公元73年，班超和郭循带着30多个人出使鄯善国。刚开始，鄯善国国王对班超很客气，招待也十分周到。可是没过几天，鄯善国王却突然变了脸。班超仔细打探，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5: 原来啊，匈奴听到这个汉朝使者来了，要跟鄯善友好，所以匈奴是不愿意的，于是也就派出了使者要离间鄯善跟汉朝的关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鄯善国王的态度呢，由热情到冷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面对这个情况，班超要考虑啊，怎么办？他想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完不成使命，甚至于他都不一定能活着回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在一天晚上就召集他的部下，大家一起喝酒，期间就告诉了大家这个局面。大家看到这危险局面以后，都主张要主动出击。那么班超还鼓励大家说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仅有的这个决心，还有一个策略。
4: 第二天深夜，班超命人准备了大量稻草和10几面大鼓。等匈奴人完全入睡后，班超将36人分为3组，第一组12人抱着稻草点燃匈奴使者的房屋，第二组12人带着大鼓埋伏到房屋后面，但见前面火起，立刻放手敲鼓，第3组12人手持利剑守在门口，只要有人出来，格杀勿论。随着班超一声令下，匈奴使者的房屋顿时被大火包围。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匈奴使者被汉军全歼。与此同时，在北方作战的汉军也打败了匈奴军队。见大势已去，匈奴决定归顺东汉。这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青铜印的印面上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个篆书汉字。据专家介绍，这枚青铜印是在匈奴归顺汉朝后，由东汉中央政府赐予匈奴首领的官印。而在1995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锦鸡铭枕，也从侧面证实了这段历史。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考古队来到中国新疆尼雅遗址做考古工作，在1号墓中，专家发现了这件锦鸡铭枕，经鉴定，它的年代为东汉。锦鸡铭枕的外观为铜身双首鸡，是典型的中原风格。据专家介绍，这件锦鸡铭枕很可能是匈奴归顺后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的礼物。
3: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班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汉明帝的赏识。然而，这只是班超牛刀小试的第一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啊，丝绸之路的命运都将与他的名字息息相关。
4: 出使鄯善国成功后，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开始恢复，昔日的贸易团队又开始走在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西域和汉朝的贸易活动也开始一天天繁荣起来。 这枚古希腊文签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枚东汉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在签饼的背面刻有一圈古希腊文字。专家说，这枚外国货币的传入也从侧面说明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后，东西方商队贸易交流的频繁。出使鄯善国后，班超并未停下脚步，他一路向西来到了于田国。于田国大致位于今天的新疆和田，这里以盛产和田玉而闻名天下。在匈奴武力的胁迫下，于田国不得不跟着匈奴攻打汉朝。等班超率军来到于田国后，于田国国王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归顺汉朝。由于于田国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因此在丝绸之路的贸易来往中，于田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出土了大量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货币。这件于田汉区二体钱，它的铸造采用的是中亚国家的铸造工艺。专家说，它的出土充分说明丝绸之路重新开通后，东汉和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班超重新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西方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汉朝。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大量的波斯银币以及一些中亚商品，就是那个时期流入中国的。后来班超偶然间打听到，西方的罗马大帝对丝绸极为喜爱，在他本人的带动下，罗马帝国上下都十分喜爱丝绸。于是班超就想派人前往罗马帝国开通一条官方的贸易通道。在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甘英走完上万里路程，来到了地中海岸边，与罗马帝国只有一海之隔。当时地中海岸边的安息国商人听说甘英要去罗马开通官方丝绸之路后，心里非常紧张。
6: 安息啊，当时处于呢汉朝跟罗马这个中间站的位置，他垄断了汉朝到罗马的丝绸贸易，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果汉朝直接过去了，直接打通了，他利润没有了，出于这个利益关系，所以他们呢就欺骗甘英。怎么欺骗甘英呢？他说啊，到地中海去风浪很大，如果顺利的话2年才能到，不顺利要3年，你得准备3年的粮食。这样一来呢，甘英就知难而退了。
4: 听完安息国商人的话，甘英有些动摇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粮食，发现已经所剩不多，只好准备返程，结束了这次出使之旅。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喜欢吃西餐，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啊，在中国古代西餐最为盛行的时候是唐朝。那时候啊，许多从西域传来的食物被称为胡食，成为了唐朝从皇室到平民的最爱，而西域传来的葡萄酒更是让人赞不绝口。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是一位出色的酿酒大师。那么，您知道他是怎么学会酿制葡萄酒的吗？
7: 公元639年的初春，唐太宗听到了一个让他很不高兴的消息。高昌国的国王屈文泰居然跟大唐的敌人西突厥汗国联合起来，阻断了西域诸国和大唐的交往。对于屈文泰，唐太宗并不陌生，因为9年前这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曾经亲自到长安来朝见他，向他进贡了很多珍宝，其中就包括葡萄酒。 萄历来是西域的特产。西汉时，张骞通西域，此后这种甘甜多汁的水果便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地区。而用葡萄酿制的美酒也成为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琼浆玉液。然而，尽管葡萄的种子早就从西域被带到了长安，葡萄也在长安周边落地生根。可让住在长安的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在用这些葡萄酿酒的时候，却怎么也酿造不出那种独特的滋味。偏偏在当时，西域的各个国家都把酿制葡萄酒的秘方当成国家机密一样严密看守，于是葡萄酒就成了西域诸国进贡的贡品，普通人根本喝不到。当然，西域诸国除了带来醇厚甘甜的葡萄酒之外，也带来了很多珍贵的酒杯。这些酒杯不论从制作的材质与工艺，还是装饰风格上，都充满了异域风情。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的唐代酒杯，这就是国宝级文物镶金兽首玛瑙杯。它用一整块罕见的绛红色蚕丝玛瑙雕琢而成，这种色彩鲜艳的玛瑙大多产自中亚和西亚地区，而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十分常见，被称为来通杯。因此，专家们推断，这件珍贵的玛瑙杯很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中国的。品尝着高昌国进贡的葡萄酒，欣赏着手中充满异域风格的酒杯，唐太宗的心情很好。他原本就对屈文泰印象不错，因为这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是一个汉人，非常倾慕大唐的文化，对自己又很恭敬。而诱人的葡萄酒则让他对屈文泰的印象更好了，因此他不但重赏了屈文泰，还给屈文泰的妻子赐了礼姓。然而好景不长，十年之间，西域的局势风云突变，原本极力与大唐交好的屈文泰，最终因为一时的利益，选择了与强大的西突厥结盟，站到了唐王朝的对立面。于是到了公元639年的时候，他拒绝再进长安朝见唐太宗，并且以挑衅的言语彻底激怒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就这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复存在，战争的号角终于响彻高昌。公元640年，大唐的军队长途跋涉来到了高昌王城，而此时屈文泰却突然病死。随着唐军压境和国王去世，这个西域小国最终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不过对于唐太宗来说，这一次的胜利却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得胜归来的唐军不但将高昌的特产马奶葡萄带回长安，还献上了高昌王室酿制葡萄酒的秘方。
3: 看到马奶葡萄和酿酒秘方，唐太宗非常高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帝王，唐太宗不但善于治国，就连对酿酒这种小事儿也很有心得。于是他拿着秘方，决定亲自动手酿制葡萄酒。
7: 事实上，唐太宗在很早之前就有过疑问：为什么长安的酿酒师无论如何也酿不出美味的葡萄酒呢？难道仅仅是没有秘方吗？可当他真正看到马奶葡萄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葡萄的品种或许也是酿制葡萄酒的关键所在。 而长安周边的葡萄也许只适合作为水果来食用，并不适合酿制葡萄酒。想到这里，唐太宗立刻命人把马奶葡萄种在了御花园里，然后又根据中原的酿酒方法对高昌国的酿酒秘方做了修改。葡萄成熟之后，酿酒也提上了日程。在唐太宗的亲自主持下，葡萄酒的酿制最终大功告成。他兴致勃勃地把酒赏赐给了大臣，让大家一同品尝。而喝过酒的人对皇帝的手艺真可谓赞不绝口。就这样，长安城里的人们终于知道传说中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滋味了。
8: 葡萄酒啊，它浓度高，口感好，最受人们喜爱。书里呢有四个字形容它，说什么呢？芳香扑烈。当时街上有很多酒肆都出售葡萄酒，文人墨客也会有诗词来歌颂葡萄酒，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句。那么当时人们呢用什么来饮这个葡萄酒呢？我们可以看一幅壁画，这是一幅唐墓的壁画。这个人呢是个侍女，她呢刚从宴会里走出来，你看他右手拿着的呢就是个酒壶，注意左手他举着的那就是一个高足杯。他们从呢这个罗马呀中亚呀这一带传入的，这也显出了当时呢中外文化交流的

0: 还有一位官员因为吃饼而丢了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天，在长安城的西市里，来了一位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官服的官员。这个人名叫张衡。张衡的出身不高，但是他非常勤勉，又很能干，很快就从一个小吏升为了四品官员。后来，吏部又把他列为三品官员的候选人。眼看着任命书很快就要下来了，张衡心情愉快的同时，工作起来就更卖力了。这一天，张衡天不亮就去上朝了。等他下朝回来，肚子已经饥饿难耐。路过西市的时候，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香气，扭头一看，原来是西市里的饼店正在蒸饼。这种饼可不是普通的蒸饼，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那边传来的饼，因此被唐人称为糊饼。
2: 丝绸之路开通了以后呢，这个面食啊，无论是这个品种也好，它的普及的空间也好，就是广度也好，也都非常大啊，非常大。就是面食，当时叫饼。饼的话，这个词儿啊，它实际上就是个面食的总称。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唐代有一种叫糊饼的，这也是西域游牧民族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色。糊饼这个特色呢，它就是在这个烤的这个饼的过程当中呢，它那个表面啊要撒一层芝麻啊，这个芝麻呢当时也是叫糊麻，也是从域外啊从这个西域传进来的，所以说呢这个芝麻和饼的这种结合呢就烤出来非常，就是说非常香脆，就是说本身有这个小麦本身的这种香味，还有这个芝麻的香味，所以说非常受欢迎。
1: 在唐朝，糊饼非常受欢迎，西市里有很多店铺专门卖糊饼。张衡平时就喜欢吃糊饼，饥饿之下更是无法抵抗糊饼的香气，于是他买了一个饼，迫不及待地在马上吃了起来。张衡吃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却忘了一件事情。唐朝从建立之初开始就沿袭了历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因此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朝廷甚至明文规定官员五品以上不得入仕。不过张衡忘了却不代表别人忘了，此时一位御史远远地看着他，把一切都收入眼底。很快，一封弹劾张衡的奏折递到了武则天的手中。奏折里将张衡入室买饼、当街吃饼的经过讲得清清楚楚，让武则天大为恼火。于是他立刻下了旨意，留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可怜的张衡原本正是官运亨通，准备升为三品大官的时候，却因为吃饼丢了即将到手的官职。糊饼的美味就这样通过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代代流传下来。而从这些制作面食的唐代人俑中，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以糊饼为代表的西域面食在唐朝的风靡程度。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从异域传到了中国，其中啊有香脆可口的胡饼，回味无穷的葡萄酒，优美动人的胡乐胡舞，以及许许多多奇珍异宝。除此之外啊，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胡人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与爱好。于是啊，在胡人的影响下，新的时尚潮流在长安城里悄然兴起。那么您知道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时尚是什么吗？而它甚至关系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公元709年，此时正是唐朝的景龙三年，长安城里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原来他们是吐蕃的统治者齿代朱丹派来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原本是宗室之女，后来被唐中宗李显收养。三年前，吐蕃派人来到长安，请求与大唐联姻。唐中宗思来想去，决定把金城公主嫁过去。能够与大唐联姻，让吐蕃的统治者非常高兴。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齿代朱丹特意派了1000多人来迎娶公主。金城公主自幼长在皇宫，深得唐中宗宠爱，而吐蕃如此重视这次联姻，这让唐中宗非常高兴。于是他下令在皇家禁苑中的梨园设宴款待使者。梨园之中种满了梨树，风景十分秀美。这次宴席就在其中的梨园亭举行。梨园亭是唐中宗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亭子旁边有一个专门用来打马球的。

0: 由于酷爱马球运动，因此唐高宗常常坐在亭子里观看马球比赛，而这一次也不例外。酒酣耳热之际，唐中宗决定邀请吐蕃的使者一起观看马球比赛。听到旨意之后，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心里暗暗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唐朝的皇帝竟然也喜欢打马球。
1: 打马球呢，实际上也是一项这个从境外啊，或者说是从大唐的这个境外啊传进来的一项活动。这个马球呢，实际上起源很早，在境外，所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呢，就是吐蕃。吐蕃当时呢，对这个打马球呢就非常热衷，这也是吐蕃很传统的一项竞技体育活动。那么，这是一条随着这个吐蕃跟大唐王朝的这种交往呢，这项运动呢也传入到长安。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这个波斯的这个马球，啊。因为在这个波斯王朝时期呢，这个马球呢，也非常普及。那么后来这项活动呢，又成为大食帝国也非常热衷的一项活动。那么随着这个波斯也好，大食国家也好，跟这个唐王朝的这种交往的这种密切呢，那么这项运动呢，啊，也在这个大唐啊兴盛起来。
0: 丝绸之路的发展让长安城里的胡人越来越多，作为胡人最热爱的体育运动之一，马球运动也被他们带进了长安。很快，这项异域传来的体育活动就在长安城里流行开来，甚至连很多贵族女子也热衷于骑着骏马挥舞球杖，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据说在当时，官员相互之间赠送球杖，甚至已经成为了官场应酬和公务往来的一种通用手段。马球运动的盛行由此可见一斑。这幅唐代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打马球图》，以及这组收藏于中国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的《打马球俑》，就非常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贵族们打马球时的情景。他们身穿胡服，脚蹬长靴，左手执缰绳，右手拿球杖，人物表情栩栩如生，比赛的紧张气氛扑面而来，场面激烈而精彩。从中我们不难想象盛唐之际的马球运动对人们的强烈吸引力。

0: 过，尽管马球运动在长安城里风靡一时，但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却并不认为唐人的马球技艺真的那么高超。在梨园球场，这位吐蕃使者默不作声地看了两场比赛之后啊，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他决定要展示吐蕃的球技。那么唐人与吐蕃人之间谁的马球技艺更精湛呢？
1: 一直以来，吐蕃都很仰慕大唐的文化，他们屡次与大唐联姻，就是希望能从大唐公主那里尽可能多地学习唐朝的各种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尽管学习的心情非常急切，但吐蕃也想让大唐看看自己的实力，而马球比赛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在尚赞多看来，唐人的马球技艺不过如此，根本不可能与吐蕃人相提并论。更何况这次出使大唐的人在吐蕃都是佼佼者，让他们来一显身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仔细思量过后，尚赞多确定自己一方肯定能稳操胜券，于是不慌不忙地向唐中宗提出要与唐朝的马球队一较高下。唐中宗本来就是个马球迷，一听使者想与大唐比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几局下来，吐蕃人连战连胜，而唐中宗引以为傲的宫廷马球队却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不只是唐中宗心情不好，就连在场的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的脸色都难看起来。眼看着大唐的声威即将受损，年仅24岁的临淄王李隆基坐不住了，他自告奋勇要上场比试。随着李隆基的出场，驸马杨慎交、武延秀也挺身出战。唐中宗的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侄子是个打马球的高手，而两个女婿为了讨好自己也曾经日夜苦练，球技非同一般。他们联手上场，应该能阻止吐蕃的攻势。看到新的人选上场，吐蕃人并没有放在眼里。不料李隆基竟然要以区区4个人来对战吐蕃的10人球队，这种近乎于挑衅的行为让吐蕃人心中憋了一口气，因此他们的攻势变得凌厉。谁知风驰电掣，球起球落，李隆基等4人竟然将吐蕃的10人队打得落花流水，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声威。唐中宗大喜，给优胜者予以重赏。李隆基精湛的球技让吐蕃的使者甘拜下风，而他当上皇帝之后对马球的热爱更是有增无减，常常和嫔妃、随从甚至大臣们一起在皇宫里的球场进行马球比赛。这幅北宋时期的画作《明皇击球图》就为我们展示出这位帝王在马上挥舞球杖击打马球的英姿。当时大唐皇帝喜欢打马球的事情几乎传遍了天下，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小国于田的国王听说之后，特意给唐玄宗进贡了2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让唐玄宗非常高兴。唐玄宗天宝6年，也就是公元747年，这位酷爱打马球的皇帝甚至下诏，要求军队的训练内容里头必须加上练习马球。为了检验成果，唐玄宗甚至在62岁的时候还与羽林军的将士们一起打球，并且他高超的球技仍然能引来阵阵欢呼。
0: 唐朝时啊，在皇室的影响下，打马球成为长安城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不过您知道最早提倡打马球的唐朝皇帝是谁吗？而他又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这种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体育运动呢？
1: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又照例来到了皇城西边的安福门，这里是他经常驻足的地方。他喜欢在城门上眺望长安城里的风景，每当看到那些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节、外国商人带着奇珍异宝、珍奇异兽行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中时，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气。然而这一天，唐太宗却在安福门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宽阔的街道上，居然有很多胡人骑着马纵横驰骋，他们挥舞着手上的球杖，共同追逐着一个小小的马球。原来这些胡人听说大唐的皇帝喜欢打马球，于是特意跑到这里来显示自己的球技，希望自己能被皇帝看中，从而飞黄腾达。看着他们卖力的表演，唐太宗心里有些哭笑不得。前些年他听说长安城里很多胡人都喜欢打马球，就对这项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体育运动格外关注起来。观察了很久以后，他觉得这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可以用于军队的练兵，又可以让普通百姓能够强身健体，还可以休闲娱乐，非常值得推广。于是他下令让大家都开始学习打马球。就这样，马球运动很快就在皇宫里流行起来，最终成为了长安城里的新时尚。
0: 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商不奸，形容商人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可是在丝绸之路上却流传着很多中外商人友好往来的故事。其中啊，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城的西市就流传着一个米亮鉴宝报恩的故事。那么米亮是谁？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他又要报答谁的恩情呢？
1: 中国唐高宗年间的一天，长安城西市东南第三街崇贤坊里，一个富商的旧宅正在对外标售，院子里聚满了商人。这时一个面容清瘦、身目高鼻的胡人从众人中挤了出来，他在院子中转了一圈后，便急匆匆地前往当时长安城的首富窦毅的府上。这个人叫米亮。
2: 米亮是来自西域的胡商，长期居住在长安，但是他主要活动的范围呢在大唐西市。大唐西市是唐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经丝绸之路西运东输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所以大唐西市商品和物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在这里从事经营的商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个米亮就是来自于西域米国的人，米国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罕。虽然文献上没有确切记载他是哪一年来到长安，但是他在长安停留的时间还是很久的。
1: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米亮刚来到长安的日子。那时候米亮跟随着商队向着长安出发，可不幸的是商队在经过沙漠时遇到风暴，米亮和商队走散了，他一个人历经千险来到长安时正值隆冬。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影响到西市的繁华，米亮走在西市宽阔的大街上，耳边不停地传来商人们的叫卖声，不时地还会看见胡人酒肆中美丽的胡姬正在翩翩起舞，跳着优美的胡旋舞。远处在一家丝绸店铺中， 华美的丝绸正被装上驼队，伴随着驼铃声声开始他的万里之行。这件唐代三彩釉草载物卧驼，背上载满了象牙、丝绸、马镫壶等货物。骆驼昂首嘶鸣，双目圆睁，好像正准备踏上征程。像这样生动写实风格的骆驼俑，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各大博物馆内还藏有很多。一件件生动精美的骆驼俑，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繁华的长安是许多人的梦想所在，然而此时的米亮却无心感受这座城市的喧嚣热闹，身无分文的他生活陷入了窘境，绝望的米亮蜷缩在西市街沿。这时街边停下一辆马车，车上下来一个人，他走到米亮面前，问他为何落到如此境地。米亮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只见这人让随从拿出一个钱袋递到了米亮手中，让他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这人就是当时长安城里的富商窦毅。

0: 握着手中的钱袋，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米亮百感交集。他心中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报答窦毅的救命之恩。如今这个机会终于到了。
1: 有一天呢，他闲来无事，在西市闲转的时候，走到西市的西南一个里坊里边，他发现一个宅子前边有一块硕大的石头，是一块宝贝。于是呢，他想报答窦毅的机会来了。刚好这个宅子的主人呢，也想出售他这个宅院，有急用，需要现钱。他就找到窦毅，说服他把这个宅子买下来。买到以后呢，他告诉窦毅说，这个宅子前边那个倒衣枕，也就是那块石头，是一块宝贝。当时窦毅呢半信半疑，就到西市的玉店里找来玉工帮他辨识。玉工一看非常吃惊，就说到，这个如果做成带胯呢，可以值3000贯一挂，是上好的于田玉，也就是我们说的和田玉。
0: 玉胯是一种用玉装饰的皮革制的腰带，俗称玉带板。唐代玉带被定制为官服专用，以带上的纹饰等来区别王臣贵族的品级高低、地位尊卑。窦毅得到玉石之后，让玉工将这块玉石加工成玉胯，又用边角料加工成玉盒等小玩意儿，总共卖了近70000贯钱。一时间，窦毅做了一笔好买卖的消息传遍全城。接下来，窦毅又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200贯钱买下的宅院送给了米亮，算作对米亮的酬谢。窦毅说，如果不是米亮，我也不一定有决心买下这房子，也就不可能得到这块于田玉石，更不要说赚到这么多钱了。所以这桩买卖中，米亮才是大功臣。窦毅昔日救助米亮的善行得到了回报，而米亮知恩图报的行为也得到了全长安城百姓的赞扬。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二人之间的友谊呢，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啊，在当时的长安城有很多胡商，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定居在这里。这些胡商赚到钱后啊，也不忘帮助长安城内的穷苦百姓。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叫王九湖的胡商。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军失败，撤离长安。战后的长安城满目疮痍，京城内的很多宫殿建筑被毁。逃亡到四川的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决定重修被毁的宫殿寺院。第一项修复的工程是朱雀门。
1: 朱雀门是长安城皇城的正南门，和它对应的街道朱雀大街宽达150米，也是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因此朱雀门的位置地位非常重要，皇帝和朝廷经常在这里举行庆典和活动。美玉战争呢，凡是修葺的时候，首先要修朱雀门。公元884年，当时皇朝撤出长安城之后呢，朱雀门的维修因为国力和这个战争的原因呢，成为困难。于是当时朝廷想到，让长安城的居民每户捐2贯钱来筑修朱雀门。
0: 百姓们刚刚经历了战乱，流离失所，如何拿得出2贯钱来？这天，在西市等候施粥的贫苦百姓谈论起这件事。施粥的王九湖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他看到神色憔悴的百姓们，就走上前去说，朝廷重修朱雀门也是好事，你们也不用烦恼了。我有个好主意，保证官府不会再来催促你们缴纳修朱雀门的钱了。
1: 王九湖就是卖酒的胡商，也有人说他是嗜酒，虽然他的国籍我们无从稽考，但是这个人在长安城商业智慧很好，生意做得也很大。他最大的特点呢，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

第二天一早，只见西市出现了一行车队，车队旁边还跟随着大批的家丁护卫，为首的就是王九湖。这马车装的都是钱，总共有30万贯之多。据说当时长安城有100万人口，15万户，按照每户缴纳2贯钱，15万户就是30万贯钱。原来王九湖将长安城百姓摊派费一起缴纳了，他的这一义举一时间在长安城里传开了。依靠着王九湖捐助的30万贯钱，朱雀门很快就修好了。接着朝廷又下令重修长安城内的安国寺，但是修朱雀门的经验已经证明，在百姓身上摊派费用已经不可行了。这次唐僖宗又会想到什么办法呢？这天安国寺内熙熙攘攘，挤满了文武百官。只听见寺内的大钟响了10声，只见敲钟人敲完钟后捐给寺院1万贯钱。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唐僖宗。唐僖宗将钱赐给寺院后开口说道：今日朕在这里为安国寺重修进行募捐，从文武百官到行章作古，只要施舍1000贯钱就可以撞钟一下。刚才朕撞击了10下，因此捐献给寺院1万贯钱，用于重修寺院。接着文武大臣们也相继上前撞钟，为重修安国寺出一份力。接下来的几天里，撞钟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少，可是募捐的钱还是不够修建安国寺。这天一个人登上了安国寺的钟楼，竟接连撞击了大钟100下，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回荡着浑厚的钟声，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前几个月捐钱修朱雀门的王九湖。原来王九湖得知要重修安国寺后，心想自己来长安城做买卖已经20余年，可以说长安城就是自己的第二家乡。如今家乡重修安国寺是一件善事，自己自然要出一份力，所以王九湖撞了大钟100下，捐出了10万贯钱。就这样，在众人的努力下，重修安国寺的费用终于凑齐了。虽然安国寺在后来又毁于战乱之中，但是王九湖为重修寺院撞钟捐款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唐王朝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引了外国商人来到长安，这些涌入长安的外国商人也通过行动促进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这一件件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正是中国唐代中外友好往来最有力的见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好，接下来时间请大林老师。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态度第六集，是什么让头部科技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放弃金矿从零开始？有一阵吴军女儿孟华在纠结是否将来进入学术界，如果是就需要读博士，可读完博士如果改变了主意，那这个博士读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性，还会失去其他一些机会。今天的人为了生存，常常不得不根据薪水的多少和名望的高低来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事情。很多人在决定是否继续读书时，考虑的也是能否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能否提前2年开始赚钱。只有很少的人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工作。可是不想这些，决策时刻到底要考虑些什么？选择恐惧时，我们在恐惧什么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带您一起看硅谷投资人吴军如何教女儿做人做事。
4: 有这么个故事，是吴军刚出国的时候他自己看到的。那这个故事呢，被他一直记了20多年，而且属于那种牢牢记住的那种啊，20多年。那正好女儿纠结要不要读博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呢，吴军就想起这个故事，就给他讲说，从前呢，有个年轻人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闯世界。那临走之前呢，他就找了一个智者，想去问一问。那智者就给了他3封信，就跟他说，第一封信你到了目的地再打开，第二封信呢，在将来你遇到什么坎儿啊、难事儿的时候，你把它打开，第三封信你什么时候闲下来再看，不着急。那到了国外，年轻人打开第一封信，里面就简简单单的写了几个字儿：往前走，去闯。于是乎呢，他就义无反顾的去奋斗了。不过呢，他的面前真的是困难重重，就像很多到异乡去打拼去生活的人一样，人生地不熟，求学的这条路呢也不顺啊，有的时候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天呢，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想打退堂鼓回家得了。那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想起来，哟，智者当时给了我3封信，然后就打开了第二封，结果一看里面的内容依然很简单，6个字，别灰心，继续闯。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又振作起来，艰辛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最终闯出了一片天地。又过了几年，这个人功成名就，也不再年轻了。他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这些路，有成功的那种喜悦，也有失败的那种忧伤。虽然得到的不少，但是代价也很大。当年留在国内的那些同学，有的反而比他更有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对不对，总觉得付出的太多了。在过去的很多年的时间里，他因为不停的打拼，甚至忘了当年智者还给了他第三封信。有一天他就突然想起了这第三封信，他就很好奇这智者几十年前到底给我留下了什么话，于是就打开了那封信，里面依然只有几个字：随缘，别后悔。有的时候吴军也在想，如果把自己的路重新走一遍，是不是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他甚至为这件事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做了几次复盘，发现可能依然会走到这儿。女儿呢在为读博这个事儿纠结，她就告诉女儿，很多事情在你做成之后，你回过头去看，成功的概率不过是5%甚至更低。如果你在做之前就开始各种算概率啊，患得患失，畏首畏尾，那很多事情可能根本就不会开始。
3: 大女儿孟华要到公司实习了，吴军告诉她，大学生实习的目的是面向未来，而不仅仅是眼前的项目，因此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之余，应该尽可能开阔视野。曾经吴军的导师建议他在公司的一年里要尽可能和公司每一个人吃一顿午饭，而吴军也建议孟华这样做。这有什么用？吃几顿饭就能开阔视野了吗？
4: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曾经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当时呢，别人不愿意做的那些脏活累活他全做，时间一长呢，他就对工作室里面的各项工作各个工种都有了解了。虽然大部分工作看起来跟他的研究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等他回到国内需要一个人建立一个完整的原子能实验室的时候，那之前做过的这些工作经验就派上用场了。吴军就建议女儿，你去公司实习的时候也要这么干，公司有很多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很多工作，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呢，咱就多学一点别的东西，多尝试一些别的工作。吴军自己当初到谷歌之前，他的导师库旦普博士就跟他说，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你要尽可能的跟公司每个人吃上一顿午饭。第一，这样可以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第二，可以通过跟他们聊天交流，了解整家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情况，开阔你的视野。第三，你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的。结果那年呢，吴军到最后啊，也没能跟每一个人都吃上这么一顿午饭，但是他大致做到了跟上百个人吃午饭。所以他也建议女儿要这么做，因为在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上，你可能会从这些同事那儿得到帮助。吴军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习以后呢，当时的导师和平常经常一块聊天的一个前辈，对他后来的职业发展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如果你特忙，没有时间跟大家一对一的这样的交流，去沟通，去建立这种关系，那吴军也建议女儿，你要积极的参加各种团队活动。那为了你能更主动的去工作，也可以试着转变一下心态，假定我自己不是一个实习生，我就是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虽然带实习生的导师一开始都会安排实习生做一点小事儿啊，所谓的小任务，比如说修补几个漏洞，或者是实现一些小的功能，但是吴军告诉女儿孟华，你的眼睛不能局限在这几个很小的点上，你要开阔。你就这么想，假如我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会希望把某个功能做成什么样，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整个项目有什么关系，会起到什么作用。
3: 2017年暑假，吴军全家在萨尔茨堡听了一系列世界一流大师的音乐表演，结果除了享受音乐外，吴军却借此让女儿孟欣继续坚持学好高尔夫球。有个健康的爱好还不够吗？专业人士做事和普通的爱好者有什么区别？不想成为职业人士的话，追求专业的那种极致又有什么用呢？
4: 吴军一家子呢，去奥地利听了很多场世界顶级大师的表演，其中呢就有内田光子的演出。内田光子在独奏音乐会上表演的第一首曲子是非常简单的一首钢琴曲，第16号钢琴奏鸣曲。其实在听这场音乐会的前两年，他的女儿孟欣呢，因为准备七级考试嘛，就已经能弹这首曲子了。可是同一首曲子，他就觉得我弹出来怎么跟人家弹出来区别这么大，他当时很惊讶。其实钢琴考过七级的孩子都能弹莫扎特的这首奏鸣曲，但是内田光子弹的就是不一样。内田光子他演奏的一个精彩之处就在于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感，那当时在现场的人呢，都能瞬间被他带入到一种意境，就让这个音乐呢变得很纯粹。都讲到这儿了，咱就多说两句，来说一说这个内田光子。他呢是1948年生人啊，日本人。很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在奥地利做外交官，所以家里面就移民到了维也纳。在那儿他考进了维也纳音乐学院，师从理查德豪瑟、威尔海姆肯普夫和拉基米尔阿

0: 什可纳奇这些世界级的大师。14岁的时候，内田光子就第一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表演，20岁就获得了贝多芬钢琴比赛的冠军，第二年呢又拿到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亚军，之后就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钢琴独奏家。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内田光子，他这一辈子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一个事儿上，就是练钢琴，还有就是世界巡演，以至于呢这一辈子都没结婚。那他自己就说，他的工作性质其实是不适合组建家庭的，可以这么说，他把自己献给了音乐。吴俊知道自己的女儿孟欣是不想成为职业选手的，只是把高尔夫球当成一种爱好，但即便你是一种爱好，吴俊也认为这事儿如果咱做了，你就要把它做好，甚至做到极致。如果你不按专业水平来要求自己去做一件事儿，你这件事儿可能就白白的花时间，没有什么收获的。那人这一辈子不在于你做的事情多，而在于你做好了几件事儿。吴军曾经和孟欣的教练杰夫一块打球，那其中有几个洞吴军的表现和杰夫是一样好的，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杰夫每一个洞都打得一样好，甚至更好。那像大部分的业余选手或者爱好者一样，吴军打坏一个球会影响之后一连几个球，那一旦打出一个好球呢，有的时候就难免说，哎呦你看我不错吧，挺不含糊吧，我也挺有天分吧，一得意忘形就放松了，那结果呢就丢了这个领先优势。那杰夫这样的职业选手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会因为打了一个坏球输掉整场比赛，也不会因为我打了一个好球就自鸣得意。特别是对于那些看似容易的小球，他们处理的呢甚至会比那些业余选手更认真更谨慎。这就像内田光子，即便是弹奏一个简单的曲子也能弹得很精彩。杰夫就跟吴军说，想要打好球不仅要练出水平，而且要讲究职业的做事方法。
1: 孟欣后来坚持练习高尔夫球，并且被选入学校的代表队。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培养了专业素养，做事情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可是一件困难解决了，还有一件，孟欣学习西班牙语也遇到了困难。世界上永远有很多我们觉得无能为力的事情，是做事情的方法有问题吗？遇到困难不逃避，可是到底应该怎么迎难而上呢？
0: 杰夫·修伯是吴军过去一家公司的同事，他是比吴军晚几个礼拜入职的，但是呢，这个人在公司的升迁速度要比吴军快得多了，后来人一直做到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主管的就是公司最赚钱的广告业务。而你要知道，杰夫·修伯曾经是一个穷苦的产粪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他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们那个小镇呢特别小，包括政府办公室、消防局在内，镇上呢只有四栋房子。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所以他四岁呢就开始帮家里铲牛粪做农活。曾经有一次下雨，他就陷在这个粪堆里面出不来了，而且越陷越深，眼瞅着就要被这牛粪给埋了，他就大声的呼救，但是荒郊野岭根本没有人，好在有一个长辈路过就把他救出来了。家里人就告诉他，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悲剧再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上学，上一所好大学，离开咱们这儿。然后呢，他就奋发读书，最后考上了伊利诺伊大学。后来呢，修伯在易贝工作的顺风顺水，一路当上了副总裁。但是呢，作为技术专家，他当时呢是比较偏激的，在公司发展方向上和主管市场营销的人呢就发生了争执，最后呢被开除了。那这件事之后他消沉了半年，后来呢还是他媳妇儿就跟他说，硅谷很大，咱有的是机会，没准咱还有更好的去处呢，对吧？他可以说是在妻子的帮助下振作了精神，然后到了吴军在的这家公司。修伯就说，遇到事儿不要逃避，咱就问一问自己，能不能有比逃避更好的方法，能不能再做点什么去解决问题，哪怕只是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2013年修伯放下了他手上的大部分业务，跑到了公司

0: 新成立的大数据医疗公司去做主管工程的副总裁。要知道他这么干就像是放弃了自己已经到手的金矿，从零开始。
1: 极富修博让人意想不到的职业选择还没停下，在放弃了公司高级副总裁职位去了新业务板块后，他又干脆离开了公司自己创业去了。这更让很多人想不通，因为人们通常在他这样的年龄和位置会努力维持现在的地位和财富，修博为何这样选择？这就是他说的更好的出路和更好的办法吗？
0: 后来呢，吴军才知道，前几年呢，修博的妻子得了癌症，当时呢已经来不及治疗了，他的妻子最终是撒手人寰。那这件事呢，让修博非常伤心，人不在了，事业再好再成功再有钱有啥用呢？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就在想，如果人类能有更好的办法，在早期就能诊断癌症，他妻子的这个悲剧可能就避免了。所以他就去了公司新成立的大数据医疗公司，他想通过 IT 来解决癌症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问题。那后来呢，在一家基因测序仪器公司的帮助下，修博和他的朋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做的就是早期的癌症检测。之后呢，包括盖茨、贝佐斯、高盛，有很多个人和公司都给他投了钱。其实大家看中的不单是他的这个技术，更重要的是修博这些人面对困难和问题的一种态度，永远要问自己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长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

0: 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石油先生第一集，神秘的沙漠部落给了石油大亨怎样的童年？说到沙特，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估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词，富得流油。确实，如今的沙特有着占全球近20%的石油储量，它跺一跺脚，世界油价都得抖三抖。然而，就在上世纪30年代，沙特还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直到1938年，美国探矿者在这里发现了油矿，财富才迅速崛起，也改变了沙特人的生活。沙特前石油大臣、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前掌门人阿里纳伊米的人生转折就得益于石油开采。从沙漠中的放羊娃成长成名震天下的石油大亨，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沙特的石油曾被美国掌控了22年，沙特如何夺回石油控制权？阿里纳伊米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高丽说书今天带来石油先生，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2: 在沙特阿拉伯的东部一片广袤的沙漠上，黑色的帐篷杂乱的在那儿一堆一堆的扎在一块儿。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特贝都因人的居住地。贝都因这个词儿是阿拉伯语，指的是整个家族和部落都在沙漠里面旅居的人，若干个家庭组成一个宗族，那若干个宗族聚到一块儿，又组成了一个部落。1935年，这里的一顶黑色帐篷里传出来一阵响亮的啼哭声，就是我们的主角阿里纳伊米出生了。几百年以来，贝都因人的生活呢都是一个套路啊，为了给骆驼、绵羊和山羊找水和草，他们听命于老天，就是老天爷是什么样的脾气、什么样的天气，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儿，跟随季节不停地迁移，逐水草而居。虽然白天阳光毒辣，生活贫困而且营养不良，但是呢晚上清澈的星空和月亮，光着脚丫在这个沙漠里面的这种快乐奔跑，还有篝火旁边的家庭聚会，都是他们生活里快乐的源泉。有一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这本书叫《阿拉伯医生》，说贝都因人整天带着山羊漫步于一座一座小山坡，为山羊寻找草肥水美的地方。作为回报，山羊为贝都因人提供羊奶、羊肉、羊毛以及羊皮。贝都因人和山羊相依为命，一同过着这个世界上最自由却又最饥饿的生活。当阿里纳伊米长大之后，读到这本书，他就觉得这个描述真的太符合他的童年生活了。尤其是里面有这么一句评价，他觉得很到位。书里是这么写的，贝都因人的忍耐力好似没有极限。是的，贝都因人性格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坚韧不拔，这个呢也成为阿里纳伊米一生里面最引以为傲的品质。因为坚韧所以无畏。阿里纳伊米4岁的时候呢，就带着同母异父的弟弟穆罕默德每天呢去放羊。虽然这俩孩子就是带着羊在他们沙漠营地溜达啊，就是范围很小，但是呢每天晚上回家一数羊，就会发现少那么一两只，所以这么丢下去可不行啊。那这天纳伊米的舅舅就过来说帮这个解决丢羊的问题。舅舅是很有经验的，他就判断肯定是有狼一直跟着这俩孩子在偷偷的吃羊。然后呢舅舅就带着他们俩跟踪这匹狼到了沙漠的一个洞口，那是一个悬崖边上的洞口，他就拿了一大捆的这个灌木啊，把这个灌木堆在洞口，就跟孩子们说，那我嘱咐你们啊，如果听见枪响了但是这灌木没动静，说明这狼可能被舅舅打死了，如果你听见枪响了但是灌木有动静，说明没被打中，而且肯定会因为受了惊吓变得狂躁出来追咱们，所以只要灌木有动静就必须赶紧往咱帐篷里面跑。说完舅舅呢就提着老式的步枪进洞了， 一阵枪响和安静的等待过后，纳伊米看见舅舅拖着那匹被打死的狼出了山洞。之后这匹狼就成了部落的美餐了。那大人们呢都说吃了狼肉就会变得非常的勇敢。同时呢，狼的牙齿也被大人们用绳子给它系起来，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据说呢是可以驱除一个叫鲸的恶鬼。纳伊米呢也分到了一颗狼牙，一直挂了很多年。
1: 这就是贝都因人的生活日常。每个家族都沿着波斯湾从一个牧区到另一个牧区艰难跋涉，生活圈子只限于贝都因人。纳伊米的父亲伊布拉辛来自贝都因的纳伊米部落，母亲法蒂玛则属于贝都因阿芝曼部落。这两个部落都是阿拉伯半岛很大的部落。纳伊米的父亲在潜水采珠公司工作，是母亲弟弟的同事，他们由此相识，在母亲14岁的时候就结婚了。可惜婚后没有几年，父母就离婚了。离婚后，怀着纳伊米的母亲回到了娘家。如此情况下出生的纳伊米，童年生活会幸福吗？
2: 14岁就结婚，没几年就离婚，离婚的时候还怀着孩子。纳伊米的母亲法蒂玛就是这样回到了娘家。不了解贝都因部落的人可能会对他母亲的这种经历觉得很震惊，但是对于贝都因人来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大姨、叔叔、舅舅就住在一块儿的这个大家庭是部落文化的核心。纳伊米母亲的家人并没有因为他的妈妈怀着孕离婚排斥他，而是把纳伊米的妈妈当成孩子一样接回了家。因为饮食里面缺少蔬菜水果，所以贝都因人是特别缺乏维生素的，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寿命一般也不长，而且身材呢都比较矮小。再加上母亲身高不到1.5米，因为遗传，纳伊米就成了本来就比较矮小的贝都因人里面的小个子。这个地方是没有学校可以上的，所以男孩们呢有大把的时间在沙漠里玩。就这些孩子在一块儿调皮捣蛋，经常是搞恶作剧。说有一次纳伊米呢差点是被一条眼镜蛇，而且是沙漠眼镜蛇给咬了。虽然淘气的纳伊米和其他的贝都因男孩没啥区别，但是因为父亲做的是浅海的采珠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呢，这儿的人对他还是会另眼相看。为什么？因为贝都因人骨子里都是比较傲娇的，他们就觉得我们游牧的这个生活是可以让他们真正成为阿拉伯人的精髓所在。那这种游牧生活有自己复杂的行为规则，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还有就是鼓舞人心的这种英雄事迹。他们反感一切和海洋有关的事儿，包括吃什么鱼啊、海贝啊，还有就是浅海采珠。所以呢，在跟别的男孩一块玩棒球的时候呢，纳伊米偶尔会莫名其妙的挨上两棒子啊，就是所谓的霸凌。当然也就是因为被当成外人啊，就这样的一种身份，纳伊米呢也经常被大人们优待。就是比如大家一块吃羊肉的时候，按照习惯，纳伊米是可以先吃羊头的，因为在贝都因部落，羊头是要分给客人的。那纳伊米呢通常会拿了羊头就跑了，但是他不会走太远，就是等着其他男孩来追他。大伙呢在一块儿把羊头抢走啊，经常就是羊头砰的一声掉下来，滚到这个沙子里面，然后孩子们就敲碎羊骨头一起分享羊骨髓。
1: 这样简单快乐的生活，纳伊米过了8年。8岁的一天，母亲突然告诉纳伊米，纳伊米必须搬回去和亲生父亲一起生活，因为母亲要和继父离婚。离婚后她决定不再待在娘家。就这样，纳伊米不得不离开了阿芝曼部落的外婆家，骑着骆驼前往父亲所在的纳伊米部落。纳伊米此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阿芝曼部落，也不知道另外的部落会是什么样子。一路上他忐忑不安，父亲的家人会顺利地接纳他吗？纳伊米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吗？
2: 纳伊米父亲的家在哈萨海岸附近的一个地区，那现在呢已经是沙特达兰机场了。纳伊米是一边走一边到处看，一直到他看到了纳伊米部落大片的帐篷，看起来跟他之前住的这个帐篷差不多，那他觉得这个时候心里才放下那块石头，松了一口气。八岁的纳伊米对父亲最大的好奇就是他的工作，浅海采珠。尽管贝都因人打心眼里对这个工作不认可，但是几百年以来被称作采珠的这个行业一直是波斯湾沿岸城市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每年的六月到九月的采珠季，潜水员呢是要组成不同的队伍去下水采珠的。肺活量大、水性好的潜水员呢会从比较浅的海域出发，带上鼻塞，各自的这个腰上都缠上这个同样的一根绳子，带上篮子，从主船跳到海底去找牡蛎。有的人呢能在水底下待上两分钟左右啊，他们只要把这个绳子猛地一拉，船上的这个同伴呢就会把他们还有装这个牡蛎的篮子一块往上拉。经纪人和中间商呢会来买这些珍珠，那赚的这个钱是潜水员、拉绳的人和船长一起来分成。从小一直在沙漠里生活的纳伊米心里面是特别渴望能跟爸爸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但是没多长时间他就知道了，其实父亲早几年前就已经不干采珠这个工作了。事实上他的爸爸失业了。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本采珠业的发展，加上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导致需求减少，所以呢海湾地区很多类似的企业都倒闭了，沿岸的很多人都失去了这个有着几万年历史的工作，纳伊米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啊。
1: 虽然浅海采珠这份能挣到钱的工作逐渐萎缩，但是对生活忍耐力极强的贝都因人依然生活得很开心，因为和外界的联系极少，他们对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影响也并没有太多感觉，但是沙特政府却深感焦虑。此前沙特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每年来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朝圣的香客，可是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短短10年间香客的数量由10万人锐减到2万人，国家的税收也随之锐减。而新上任不久的国王迫切希望国家能繁荣发达，他认为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另辟蹊径。那么沙特国王到底会进行怎样的大胆尝试？他的坚持又将怎样改变沙特的历史呢？
2: 发展经济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来说至关重要。在这儿呢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其实呢沙特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1932年成立，也就是纳伊米出生前的3年这个国家才建立起来。建立的人呢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国王。那说到这个国王，咱还得再把时间往前推一段时间，是要说一段更久远的历史。话说1720年啊，当然是1720年之后，沙特的王室呢都是阿拉伯各个部落的首领分别来担任，那这些部落呢也一直在争夺这个地区的领导权。到了1891年，时任首领的伊本·沙特的父亲受到了沉重一击，他把家族的江山输给了来自阿拉伯半岛中北部的拉什王国。于是乎，伊本·沙特发誓，我要夺回我的江山。他不断地磨练战斗和生存的这种技能，到1902年，他发起一场勇敢的夜袭，把拉什赶出沙特的城市利雅得，算是替父亲报了一箭之仇，同时呢也成功的取得了沙特家族的领导权，迈出了建国征途的第一步。之后为了统一沙特的各个部落，伊本沙特历经了30年的努力，最终呢凭着勇气和恒心，还有就是骆驼骑兵，要知道这些骑兵身上只有刀剑和步枪啊，只配了这些简单的这个武器，就组建起了一个统一的王国。虽然这个国家的面积只有美国密西西比河的东部那么大点儿，但是伊本沙特终于是完成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 位置奋斗的家族使命。咱都说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沙特阿拉伯这个王国是建成了，但是经济是非常的萧条。伊本沙特呢，内心是很焦虑的。那这个时候，附近的岛国巴。

0: 张林就进入到了这个国王的视线。原来呢，几年以前地质专家在巴林就发现了石油，那地质专家呢也推断这个地理位置呢就在巴林旁边的沙特阿拉伯，那这个地方极有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1: 地质专家关于沙特可能也有石油的推测，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国家沙特阿拉伯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巴林的石油开采权卖出了很高的价格，对于国王伊本沙特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地质专家的推断也引来了世界各国石油企业的虎视眈眈。那么国王伊本沙特为什么会选择美国来勘探石油？石油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又将如何直接影响纳伊米的成长呢？石油先生第二集，一口油井如何改变沙特孩子的命运。
0: 上回书说到，中东的国家巴林被发现有石油了，那邻国沙特马上就成为世界著名石油公司的勘探目标。出生在沙特沙漠地带的纳伊米，八岁以前呢，一直跟着妈妈在沙漠里面过着无忧无虑的游牧生活，一直到八岁的那一天，妈妈的生活出现变故，就只能把纳伊米送到了亲生父亲的身边。而他父亲生活居住的地方离石油勘探的地方相对比较近。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1: 虽然亲生父亲一家也住在黑色的帐篷里，但是父亲的家在沿海城镇，对于长期生活在沙漠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纳伊米来说，这里充满了新奇。更重要的是，世界石油公司正式进驻沙特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就在沿海城镇成立公司和学校，在当地招聘并着手培训能够参与沙特石油资源开发的年轻人。那么改变沙特命运的第一口油井是怎样被发现的？这口油井又将如何改变纳伊米的人生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